0: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啊。那各位，从今天开始，今天呢是2026年7月1日，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的这个节目行程又是有一些新鲜的调整。
1: 落尘埃，渺小到我已不存在，他们说一切都是。
0: 所以今天是周三的行程，苏雅在这边也是来问候各位。首先呢，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95.5千兆 FM 99.4兆赫，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并机播出。那么我们依然是相约在我们的这个专题的节目当中哈。那我们的节目呢是进行了一个就是调整，相对来说，其实大家如果从早间一直关注节目的话，其实已经发现它有一些变化了。那么在我们这样一个时间段的这样一个节目设置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一共是应该说是一个半小时吧，这样一个半个小时当中呢，我们是分了三个板块。那么每周从周一到周五，它的这个板块呢在第二环节当中是有所不同的。第一环节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更多是卫生健康方面的一些资讯的这样一些内容。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邀请到相关的就是我们卫健委推荐的专家来上线到节目当中哈。我们这样一个节目也是由我们锡林郭勒盟卫健委与我们来共同打造的，也是希望呢通过我们的这样一些节目的行程，伴随大家正好上班路程之上去了解一些相关的就是卫生健康方面的一些正确的这样一些知识，养生的知识也好，或者说求医问药的时候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有哪些可能属于谣言，我们可能会做一些辟谣。总之在节目当中会有一些分享哈。那么在第二段行程当中呢，后半个小时呢，我们8:30到9:00我们送上到的今天周三是草原匠心哈。那在这样一个节目当中，大家也了解到这两年其实如果你关注到就是我们在一些年节的这样一些时候，我们当地很多一些这个非遗技艺的传承人，包括呢他们的这样一些就是他们的作品吧，都会在我们一些固定的场所集中的展示。那么我们会在这样一档节目当中去邀请不同的这样一些技艺，就是非遗技艺传承人做客直播间，来讲述他们的这个非遗技艺的一些相关故事、传承故事哈。其实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让更多人去了解我们当地有什么，哪些属于，而且如果你对哪些比较感兴趣，不妨去关注一下。我们真的希望可以通过媒体的这样一个力量，让我们当地的这些非遗技艺得到更好的传承、发扬光大。那么之后的这个9:00到9:30我们的节目行程设置到的是就是大家可以去关注到的就是时光书馆当中的一些这个读书的一些内容哈。因为读书这件事情呢真的是蛮重要的，一直从国家层面到地方我们都是非常的推崇，也是希望呢在节目当中通过这样一些文章内容的分享，就是让大家可以有更多的一种听觉的一个收获吧。那么今天的这个行程呢，跟大家分享到的首先就是卫生健康与您同行的一些这样一个科普的卫生健康方面的资讯内容。之后呢是我们今天的草原匠心邀请到一位朋友上线到节目当中哈。虽然说我跟他没有直接做过节目，但是他也算节目当中的老朋友了。那么稍后呢一起去分享他的故事。那么在后半段呢，我们也会有这样一些读书的内容。好，话不多说，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行程。

0: 培养良好卫生健康行为，
1: 掌握卫生健康知识，树立卫生健康信念，
0: 让卫生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1: 让卫生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0: 相约九九四

天呢，在我们卫生健康与您同行的第一个，我们是关注到一则资讯的内容哈。如果大家这两天关注到相关的这样一些宣传，也是了解到，那么在这个昨天6月30号，2026韩红爱心百人圆梦大型医疗援助公益行动，来到我盟正乡白旗，在正乡白旗人民医院开展大型义诊活动，这也是继在乌兰察布市之后啊，该行动在内蒙古自治区的第二站。那么一大早呢，众多市民群众就陆续来到正乡白旗人民医院，在各分诊区域有序排队等候就诊。那么这次行动是由韩红基金会牵头组织，集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等多家国内知名三甲医院的123名的资深医疗专家。团队呢，覆盖到有耳鼻喉头颈外科、血液内科、内分泌科等20余个临床科室，精准对接基层群众常见病、慢性病、疑难病的诊疗需求，以专业诊疗力量筑牢基层健康防线。那么在昨天上午的8:30，义诊活动准时开启哈，记者也是在现场看到，就诊群众在韩红基金会志愿者和相关工作人员的引导之下，有序分流至各个诊区，坐诊专家全心投入诊疗工作，耐心的倾听群众病情的描述，细致的来查看他们的检查报告，精准的分析病因病情，量身制定诊疗方案，并且根据诊断的结果对症送药。那么志愿者团队全程跟进暖心服务，分发药品，引导检查，陪护候诊，协助登记信息，全方位的保障义诊高效有序开展，让前来就诊的群众倍感温暖。那么根据统计啊，本次行动累计完成义诊是2027人次，开展核磁、CT、生化、血常规等检查129人次，超声、心电图、PSA、DR 检查351人次，为879名群众免费发放药品，药品总量达1918单位。现场登记之后的后续治疗患者27人，其中啊现场手术患者1名。

下面今天要跟大家来做一个科普，是关于这个伤口的，就特别想问大家啊，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我们遇到了这种小状况，比如说切菜的时候手被刀或者说鱼刺这些锐器啊划伤了，或者说你骑自行车的时候不小心蹭到了膝盖，这个小朋友有时候经常容易发生这样的问题，或者是刚买的鞋子，哎呀，这个女士遇到多哈，把这个脚后跟啊就是磨破皮了。这个都是难免的，我们可能经常会在生活当中遇到。那么很多人哈，其实对这类小伤口的处理逻辑还停留在一种土办法的阶段，有的呢就是习惯翻出家中的比如说紫药水呀、双氧水、酒精一阵猛涂，突然看到了自己以及家里人都是这么干的，就觉得这越疼啊越消毒，跟小朋友说忍着。更有甚者呢，用牙膏、香油、猪油等来应付，这个我倒是听得少，烫伤好像用过牙膏。这些看似理所当然的做法，它其实啊不仅使你的伤口愈合得很慢，甚至成为留下疤痕的元凶。尤其是妈妈们是吧，女士要好好听了，反而呢有一种反常识的湿性愈合，就是说啊，这个伤口护理的时候，这个采用湿性的敷料营造伤口局部湿润环境，是可以促进伤口的愈合的。这个大家听过吗？是不是真的有一种哎，跟我平时怎么做的不一样的这种感觉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撕掉那些过时的标签，来聊一聊如何更科学的护理伤口吧。首先啊，我们要了解就是这个如何护理伤口，首先就要明白的是皮肤到底是怎么自我修复的。其实呢，皮肤愈合是一个复杂且高度受调控的一个过程。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也是看到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般它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的，比如说炎症期、增殖期和重塑期，这个大家有听过吗？

在这我们看到呢，他这个就是炎症期是在受伤之后的数小时之内就开始啊，血管的通透性增加，中性粒细胞和单核细胞集聚到伤口处，以清除病原体和坏死组织，这是炎症期。增殖期呢，大约是在受伤3天之后开始，就是成纤维细胞开始产生胶原蛋白，形成组织支架，同时表皮细胞啊，就是这个角质形成细胞，从伤口边缘开始迁移，以这个覆盖我们的这个就是啊。你出现问题的这个地方，这样一个过程叫做上皮形成，也叫做再上皮化。

好的，我们继续来说啊，最后就是这个重塑期，它一般是在2到3周之后开始的。这个期间呢，你的胶原蛋白就发生转化了，伤口组织逐渐成熟。那么特别要注意的是，即便啊愈合的情况理想，伤口组织的强度也只能是达到正常皮肤大约70%，因此要保护好伤口，避免抓挠、磕碰等二次损伤。长期以来，大众以及部分的医生啊，你看这里面就包括一些医生，像我像我的母亲就是医生，但是他也习惯让我们的伤口暴露在外，让它干燥结痂，是吧？这就是以前的一些习惯嘛。不过在1962年《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项有里程碑意义的动物实验研究，就是说在湿润的环境下，猪的伤口愈合速度比暴露于空气当中干燥愈合的速度是快了一倍的。那么有人就问说，为什么湿润的环境更好呢？研究显示，在干性环境下，角质形成细胞最主要的这个上皮细胞，说的是会艰难地进行再上皮化，就说缓慢地从干燥的这个硬痂的下方来迁移，并且结痂之后也会引发这种就是痛感，增加组织二次损伤的风险的。相反呢，湿润的环境能够更好地促进上皮细胞的迁移、胶原蛋白的合成以及自溶性清疮等。所谓这个叫自溶性清疮，指的是利用人体自身的酶来分解坏死组织，这是一个有就是选择性的过程嘛，只针对坏死组织啊，而不会伤害健康组织，你看这多好，是吧？另外呢，还有别的证据显示，使用密封性的湿润敷料处理伤口，不仅能够将上皮形成的速率提高，还能将感染率降低大约50%，这是因为湿润环境支持了体液和组织防御机制的活性。可以说湿性愈合对于某些人来说有点反常识，但它确实是更良好的愈合方式。

另外呢，我们看到传统上很多人都挺害怕让伤口碰水的，就包括你现在都是这样的，说不要碰水啊，不要最近怎么样怎么样。这个观念主要源自于对于自来水引发细菌感染的一种恐惧。但是呢，现代医学研究了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是碰水并不可怕。学者汇总了七项随机对照试验，一共涉及1881名的患者，他们研究了手术之后淋浴的时间对于伤口感染率的影响。其中研究对比了两组患者啊，一组在手术之后48小时内进行了早期淋浴，另外一组则是禁止淋浴，必须等到术后第三天甚至更晚才能淋浴。结果显示呢，两组之间的伤口感染率和并发率的这个并发症的发病率没有统计学上的一个差异，所以说如果发生问题，其实跟这个淋浴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另一项随机对照试验则纳入了222名接受过甲状腺、肺部或者是腹股沟等这样一些手术的患者，结果也是类似的，就是说术后的48小时淋浴组的感染率为1.8%，而保持干燥组的感染率为2.7%，两者感染率相比啊，统计学上也是没有显著的差异的。由此可见呢，尽管说皮肤是有伤口的，并且还没有长好，但是48小时后也是可以碰水的，感染的风险并不会额外增加。自来水的卫生规定是很严格的啊，基本是接近饮用水级别的无菌标准，你看这多重要。此外呢，流动的清水是可以移除伤口边缘积聚的死皮细胞、污垢跟微生物啊，它是有助于是减少感染风险的。那这样一些死皮细胞、污垢、微生物，其实你如果不进行就是人工这样干预的话，它积聚在周边，你想其实也是增加感染风险的嘛。不过要注意的细节是什么呢？洗浴的时候，首先你要用温和的、没有香精的沐浴露，就是少量流过伤口没关系，但是大量的话一定要特别注意。而且洗净之后要用干净的毛巾轻轻的拍干伤口啊，拍干，避免用力的揉搓。另外，这里建议的淋浴就是冲澡嘛，伤口没长好之前要避免长时间浸泡在浴缸或者是泳池当中。另外呢，日常生活当中出现一些伤口，你可以怎么做呢？就是我们下面给大家有一些家庭伤口的这个护理流程啊，一共是4步。第一步就是手部清洁，在你接触伤口之前要先洗手，可以用洗手液、香皂、肥皂等产品，搭配的是流动清水彻底洗手啊，至少20秒钟。这个是预防交叉感染最关键的一步，因为你基本都用手操作，对吧？第二步清洗伤口，就是让你的这个清水流过伤口，流过，不要强力揉搓，也不要刻意的将香皂、肥皂啊擦入啊你的这个创面，少量的清洁产品流进伤口无大碍，最后你可以冲干净就行哈。如果有出血的话是要止血的，对于普通的没有伤及动脉以及深层组织的皮肤伤口是可以直接加压止血，使用无菌纱布或者干净的这种敷料直接覆盖在伤口之上，用手掌持续施压稳定，而且有足够的压力，它就是为了避免再出血嘛，是吧？建议呢持续按压数分钟，中途不要频繁的松开检查，以免呢破坏刚刚形成的这种血凝块。那么出血停止之后，可以用生理盐水或者流动清水再轻轻的冲洗伤口周围，去除污物，必要时要就医处置。另外不要用酒精直接的清洗开放性的创面啊，它虽然是能杀菌的，但是也会严重伤害到周围健康的组织细胞，并且延缓伤口愈合。我现在就想家里小朋友这个腿上的疤就是这么落下的哈。第三步是保持伤口的这个湿润，不要让暴露在就是外的这个皮肤组织干枯，就是我们之前用的习惯结硬痂。那么在冲洗干爽之后，可以在伤口上涂抹一层，你听好啊，医用凡士林，就是矿脂，医用凡士林啊，听好，这个凡士林能够起到防水屏障的作用，将水分呢锁在创面内，这就是湿敷了。第四就是敷料的选择也不是一概而论的，也不一定要选择最昂贵的什么进口产品之类啊。如果你是普通伤口呢，比起这个皮肤擦伤、轻微烫伤，可以在涂抹凡士林之后贴上医用纱布和这个绷带。如果是手术之后的缝合伤口，并且已经缝合边缘的对接非常良好，可以遵医嘱使用普通的医用敷料。
注意呢，如果很深的伤口或者是贯穿伤被土壤当中的物体生锈的这个铁器造成的啊，你这个贯穿伤或者伤口要去医院处置，必要的时候还要接种破伤风疫苗啊。土壤当中的物体生锈的铁器，这个大家要特别注意。如果皮肤的损伤比较深，担心有留疤的风险，还可以考虑水胶体敷料。这个大家可能也听过，水胶体敷料是一种现代敷料，主要是由多糖和蛋白质等长链聚合物组成，在接触伤口渗出液的时候会形成一种凝胶层，既能够吸收渗液，又能维持理想的湿润的环境。它特别适合的场景，首先急性伤口，比如说皮肤

出血性外伤啊，撕裂伤，深度擦伤，浅二度烫伤和烧伤创面。那么慢性伤口主要用于压疮、下肢静脉溃疡等。还有第三种就是宫皮区护理，就是说你这个皮片移植宫皮区的首选敷料之一啊。有数据显示，那么水胶体敷料可以将愈合时间缩短40%，它不跟创面会产生那种粘连，更换的时候不会产生二次的损伤，是能够有效的缓和伤口疼痛的。更重要的是，它还可以让伤口的愈合质量更高，有效减少留疤的风险。大家知道，就是大家用那种我们比如说纱布，你比如说有血止住了，你把它掀开的时候，它其实会带起来一些的，人家这个不会。而且水体胶的这个敷贴和传统的纱布绷带不同的时候，有几点需要注意。首先，准备工作，你使用生理盐水或者流动的清水冲洗你的伤口，并且轻轻地吸干伤口周围的皮肤，保持周围皮肤是干燥的。那么根据伤口大小选择合适的规格，一般呢这种敷料边缘需要超出伤口大约1到2厘米，以确保它的密封性。它是有自粘性的，一般不用额外的医用胶带来固定。那么留置时间，它的更换频率比较低，一般可以连续贴3到7天哈，是你的伤口的这个创面以及后续的这样一个发展来定。什么时候更换呢？当你的这个敷料发生渗漏，感到不适，边缘卷曲或者怀疑有感染的时候，就要及时更换了。注意什么呢？就是敷料接触渗液之后形成的白色胶状物，它是正常现象，一般是不是说感染引起的这种流脓啊。另外呢，由于敷料大多不透明，可能需要揭开才能观察伤口的进展。虽然吧，湿性愈合有很多好处，我们说了半天了，但是有几种情况它是不适合的，这个也要去区分清楚。首先，高渗出伤口对于渗液很多或者正在大出血的伤口不适用。还有确定感染的伤口，特别是厌氧菌感染风险比较高的伤口不适用，以及对于这种敷料成分过敏的患者一定是禁用的啊。总结下来呢，皮肤伤口护理的核心可以概括为简单的6个字：首先清洁一定要到位，其次要湿润，最后是观察。千万不要再迷信这个保持干燥的旧观念了啊！大家听完节目一定要改一下这个观念，通过每日淋浴冲洗、涂抹凡士林保持湿润，以及选用合适的敷料，绝大多数的皮肤伤口都能在舒适低成本的环境下顺利愈合。现代循证医学的数据告诉我们，自来水淋浴它是安全的，我们说的是淋浴，保持湿润才能加速上皮形成的洁净。所以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这样一个分享，对于我们的伤口处理有更多了解。好，我们今天的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到此告一段落。

0: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1: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
2: 我有一个弟弟，他看起来和我很像，但有时又不那么像。他很害羞，很少和身边的人交流。他很内向，总是喜欢一个人玩。他很自我，玩游戏时总是不遵守游戏规则。妈妈说，弟弟是来自星星的孩子，和遥远的星星们一样，生活在星星的世界里。我爱我的弟弟，我也爱和他一样来自星星的小朋友们。
3: 在我们的身边，有一群患有自闭症的孩子，用我们的接纳和关心，把世界的温暖传递到他们的小小星球。

0: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踏遍锡林郭勒青青草原，
2: 寻访指尖沉淀岁月的匠人，
1: 一块牛皮，一缕马鬃，
2: 一方毡绣，一曲长调，
1: 守住世代相传的古老技艺，
2: 留住生生不息的草原烟火。
1: 这里是草原匠心，我们走进非遗手艺人，
2: 品读传统技艺，聆听草原深处的民俗故事。

草原有风，匠心有温，一针一线，一刀一凿，皆是传承。草原匠心寻访草原非遗手艺人，解锁传统技艺，共赏草原民俗风华。

0: 好的，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每周三送上到的专题节目行程就是草原匠心哈。我们也说到，在我们的这个锡林郭勒大草原上，我们现在的非遗技艺传承人是应该说，种类也是蛮多的。除了大家可能了解到的一些，我们经常看到的，可能也有一些大家不是那么特别熟知的，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尽量去邀请可以流利来表达的这样一些朋友做客到直播间，我们一起来分享他们的故事哈。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朋友呢，他可能大家有些朋友也是听过，就是马宗皮素技艺的非遗传承人柴志柴老师。这样，先给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柴志。
0: 那么也是再次邀请柴老师做客直播间哈。说到这儿呢，就是柴老师特别贴心，专门给我带了一个咱们就是您的这个作品集，是吧？
1: 对。
0: 那么说到这儿呢，就是想首先让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们说到马鬃皮艺，可能对于当地朋友来说，说到马鬃，说到这个皮艺，马鬃皮艺跟马皮有关系是吧？或者说跟皮有关系？
1: 对对对。
0: 啊，大家可能还是有一点印象的，或者说我们比如说去到一些每到年节的时候，我们其实都会邀请咱们。非遗传承人，然后到特定的一些地这个区域，然后呢我们一边是这个就是作品的展示，
1: 对，
0: 是吧，一边呢就是我们非遗技艺一些传承。其实我觉得你们在这过程当中，一边是就是技艺的展示，作品的展示，希望得到更多人的这样一种比如说欣赏，然后可能达到共鸣，是吧？还有就是可能有人可以收藏您的作品，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儿哈。还有一种就是可能在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些年轻人感兴趣的，是吧？你们也愿意纳入其中？
1: 对，愿意。
0: 这个也是您一直在做的事情是吗？
1: 对。
0: 那说到这，首先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还是说一下到底什么是这个马鬃皮艺，它跟普通的这个皮艺最大区别在哪里呢？
1: 其实现在这个皮艺是内蒙古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非物质文化的一个遗产项目。现在这整个内蒙古地区呢，从事皮艺行业的人非常多，但是每个地区可能有每个地区的不同。你比如说单纯的有皮画的，皮革造型的，就是纯以造型为主的，还有皮雕的，等等，还有不同的东西。因为啥呢？我就是

0: 出生在咱们内蒙古锡林郭勒这边的话，我对家乡的这个马的这个东西是特别的热爱，我就一直考虑怎么样把马，其实做了好多种尝试，因为我一直就从事这个行业大概30多年，
1: 嗯，
0: 但是做了好多种尝试以后，怎么样把当地的这种资源跟当地的文化能很好的贴合在一块儿，形成一种既有当地特色又有显著文化符号的这种产品也好，或者商品也好，做了很多尝试。后，之前我们的题材做得很广泛，比如说人物呀、草原风景啊，什么也做。现在我们着眼点主要放在就是马上，因为用的马鬃，通过马鬃的造型，然后皮革的造型和彩绘，能突出马的不同环境下的不同性格特点。这是我们的主要的一个。就是马鬃皮梭技艺的主要的一个明显的一个区别吧，就是立体感强，然后那个马鬃立体感强，那个马鬃的那种的质感丰富，然后这是主要的我们一个显著的特点。
1: 您说的要是其他的皮，其实我想到就是大家可能有些女士买到一些皮质的一些，比如说包之类的，是吧？然后我们有时候也看到一些，就是在这个，比如说其实你现在问我也不太知道那什么皮，但是上面比如说作画，是吧？
0: 对对对。
1: 咱们的这个就是主要的技艺是什么？就是您比如说使用马鬃是粘贴呀，是雕刻呀，是怎么样的这样一个
0: 粘刻其实我们这个技艺的话，就是单独的，你像那个皮画的技艺里头有雕刻，有彩绘，还有就是通过皮革的定型，就是皮革造型的一些艺术，就可能皮子本身平的，通过水呀或者是其他的在特殊的制作方法，然后让它形成一个浅，就是较深一点的浮雕效果吧。但是我们做的这种的跟其他的东西不一样，我们既把雕塑的东西，甚至刺绣的东西，把不同类型的工艺门类的技术特点融入在这里头。我们既有彩绘的东西，又有就是您刚说的雕刻的东西，然后呢还要融进一些刺绣的东西，甚至还是雕塑的东西。很多的皮艺里头很难把雕塑的东西融进去，我们要把雕塑的东西，就是不同门类的东西，吸收过来，然后再融入到我们这个东西里头，所以它就不是单纯一种技艺的体现，而是一个技艺的复合体。为了这些技艺的融入，是为了突出作品的特点，然后呢，突出它的，首先突出它马鬃的那种质感。你比如说，风中凌乱的一个马，假设是说咱们锡林郭勒的风很大，然后山坡上一个风中，就是那个特别凌乱的一个马鬃的性格，我通过马鬃的造型可以表现出来那个
1: 动感的
0: 、然后呢可能那马的那个眼神呢，我又表现出那种坚毅的东西。所以这就是把不同门类的技艺的特点融合在一块儿，行更好的服务于我的作品。
1: 其实就是有一个问题哈，我们说到非遗技艺传承，那么您当初是怎么开始学习这门技艺，而最早的我们非遗的这个技艺里面它主要传承的是哪些东西呢？您刚才说什么雕刻也好，或者其他也好，就是您说也慢慢要去通过其他的学习嘛，
0: 对，
1: 加入其中。那我们最传统的根上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0: 其实这个这样的说呢，我首先介绍一下，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大概是，从93、94我就开始正式的进入学习的这个行业。大概我热爱这个行业，从小就喜欢。从事这个行业本身30多年，各类的题材。督学，因为我父亲从小受我父亲影响，我父亲就是，其实最早呢，我们家就是可能早期，就是我父亲的那一代祖籍是山西的，山西就是我爷爷那一代是山西的，我父亲是出生在内蒙的，然后那个山西那边的家里的画匠，就是山西的古建筑很多嘛，画匠，我们家里受这个方面的影响是非常，从小受我父亲的影响，但是我个人还是喜欢，因为就是从我上中学的时候，我就利用我所有的业余时间，那阵儿学习的，你比如说根雕， 根雕雕塑，然后那个沙盘，木贴画等等的烙画，就各种门类的我都接触都学，因为我喜欢。
1: 就是只要跟这个艺术搭边的全要学一遍。
0: 我几乎是能了想自己了解到的或者说是见过的这种类型我都要尝试一遍。因为尝试完了之后其实不一定说是我未来尝试的目的是了解完了找到自己更适合表现的东西。从而达到自己诉求自己心愿的一个目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然后在过程当中就是接触到了这个皮塑技艺是吗？
0: 对。皮塑，对，就这样的过程中后来呢因为受制一些东西，你比如说假设我以前还从事过根雕等等，这
1: 对，
0: 因为草原嘛，根很少的材料啊的限制等等方面，这些东西的话你就尽管你有的时候很喜欢，但它受地域啊或者环境的影响它不适合你从事这个方面，所以的话这些东西慢慢的就是着眼在这个方面上。
1: 那您这个是咱是拜的师傅当地的这个传承人还是怎样？
0: 是因为这个还是呢家里的影响有很大，但是呢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我老说呢你要说我的师傅其实很多很多很多，就是哪怕一个人，就是哪怕一个说打一个比喻吧，就是一个小学生，他如果要他这条线条画得特别漂亮，我都愿意去拜他为师，因为我觉得我对老师的定义可能跟其他人了解的或者其他人的定义有所不同，我的定义就是只要能教给你任何事情的都可以成为你的老师，
1: 只要你能从他身上
0: 学到任何东西。中国古代不就有一字之师吗？
1: 对，
0: 因为写诗的时候改了一个字，他就拜他为师。所以我觉得人生这个一辈子始终要坚持的就是学习，但是不要刻意的定义什么样的是老师，只要能让你进步的得到提升的每一个人都成为你生命中的最重要的老师。
1: 但是像您刚才说到这个，咱们一说到这个皮塑，马宗皮塑，它毕竟是属于非遗传承嘛。
0: 对，
1: 那非遗传承它是一定有相关的一些技艺的传承，那技艺呢是通过人传承的嘛。
0: 对，
1: 那么您通过就是咱们跟就是专门去学也好还是怎样，就是咱们从他身上学到了什么，就是我还是想问到这个回到这个问题。
0: 那
1: 个根是什么？
0: 那就直接的说那就是家里，肯定是家里，
1: 是家里面
0: 那一块，
1: 父辈的那一块，
0: 父辈的。
1: 但是比如说因为我们知道您刚才提到了，比如说对于皮子啊，它拿过来之后不是你就能用的，你比如说有些特制的一些方法，比如说什么鞣制了之类的，我大概了解这些吧。那这些呢肯定你适用于你的这个皮塑的这个技艺的这个制作，它肯定跟我们其他比如说大家也知道这个皮子的鞣制之后可以做成鞋呀，可以做成包呀，是吧？
0: 对，
1: 它一定是工艺是不一样的嘛。
0: 对，
1: 所以我想问的就是这个它这个传承的是什么东西，什么内容，这个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0: 我们主要的就是咱们这个马宗皮塑技艺的话主要是体现出一个作品的东西。你刚介绍的鞣制这一块的，你包括说最早咱们这一块锡林浩特也有皮革厂产的。皮革的鞣制很多呢，现在一般用的之后你比如说制衣的革，制衣的制鞋用革，还有现在我们用的植鞣革，植鞣革就是咱们皮雕或者是现在一般那个皮雕皮化工艺里的常用的一种常用的一种皮革。其实皮革的鞣制工艺也分着很多种。
1: 对，
0: 因为现在呢咱们因为皮革鞣制只属于一个污染的行业，在西蒙锡林郭勒基本上现在这个就是工业化生产的几乎就没有了，就手工的可能还存在着一些。就是因为你用这个皮的用途不一样，所以它鞣制工艺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用的革的用的皮革的话都是从外边的工厂进来的，因为咱们这边的技艺的有一些是用到咱们传统技艺的，是比如说呢我要突出那种原始一些的那种质感，它那种可能还用传统的皮革鞣制技艺表现出来，你比如说是单独的一幅画面那种的，可能为突出那种的质朴或者是那种雄厚的感觉用那种传统。但是我们现在因为用的做马宗皮塑技艺嘛，为了更好的 突出，我们一般都是从外面，就是外面的工厂拿着这种
1: 狗。也就是说，其实就是它传承的东西。我听的您的大概意思是说，鞣制呢，因为它鞣制之后，首先我们说这个工业它可能，不是很提倡哈，但是因为你使用的这个就是场景不同，它毕竟还是有一些需求的。那么在现在越来越就是我们的技术越来越好的情况下，我相信它的这个工艺也越来越好。
0: 对，
1: 就像您说到，比如说对于这个环境的污染，我们是做的越来越就是减少吧，是吧？
0: 对。
1: 然后呢，我们这个皮质的这个鞣制是一方面，最主要就是您刚才提到其中一点，就是比如说我们要用一些特殊的方法拿过来的皮子，我们还有一些特殊的这个鞣制方法，让它呈现出一种就是继承下来的之前的那种画面的感觉，是这个意思是吗？
0: 对。
1: 那然后现在像马鬃这些是您后面自己加入，还说咱们这也是一直传承下来的？
0: 这个是，你刚说那个是我作品中后面的加入的一个东西。
1: 对，
0: 马鬃这个皮作技艺的话，其实早期就有应用。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说那个蒙古包的制作工艺里头，你比如说呢马鬃，马鞍具的制作里头，你比如说用马鬃马尾弄的绳子啊、绳结呀、马的肚带等等这些方面。但是应用在这个马鬃马尾在传统的游牧文化生活里头应用的很多，但是我把它怎么样跟现代的工艺美术的结合这一块儿，可能是我做的一些大胆的尝试。我就觉得现在做的一个问题就是，非遗在现今的这个生活中的保护和传承，
1: 对，
0: 就像一个人的两条腿，无论你离了左腿右腿都很难走得远走得稳。所以的话，我就是说在保护和传承的基础上，创新是发展的必须要走的这么一条路。
1: 对，就是保护的，就是把古老的一些技艺，您说到一些特殊的一些东西，我们怎么样通过一些特殊的技艺方法，这个就可能没有办法说很清楚啊。把一些比如说您想呈现的一些意境的东西传承下来，这个是传承的东西，
0: 对
1: 吧？
0: 对，
1: 这个是需要我们保护的。
0: 对。
1: 然后呢，我们再加入一些这个就是创新。
0: 对，
1: 然后两条腿才让这个路走得更远嘛。
0: 对。
1: 说到这儿，就是您看啊，您从事这个行业30多年的时间了，然后呢，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有人对您的作品产生一种共鸣，或者说有没有现在就是，哎，您现在带学生吗？
0: 现在一直在
1: 招募是吗？
0: 有，因为有的话，但是后来之后，现在我想，因为现在这个问题呢，随着自己年龄大了，或者经历啊啥的，这是就已经放在了一个议事日程上的
1: 迫切的事情了。
0: 哎呦，这个怎么说呢？再切回到刚你说的一个问题，有没有人今年非常高兴也是荣幸的一个事情？就干啥呢？今年是丙午马年，我的作品就是受邀参加中国非遗馆的春节丙午春节特展，在那边展了2个月，展完了之后，这幅作品就是被国家非遗馆收藏。然后其实呢，这是我真的很难想象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们这个行业这些年可能叫一个非遗的文化。其实我们早期的话属于工艺美术吧，就是以前的这称呼更多是工艺美术。这个国家非遗馆呢和中国工艺美术馆呢是一个馆挂的2块牌子，就等于我的一个作品被这个国家工艺美术馆收藏。这可能作为一个工艺美术人的话，这是我觉得是我的对我工作的一个肯定，也是我个人觉得是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荣耀。因为真的就是说是从业30多年，就是自己的作品能被国家级的
1: 认可，
0: 真的非常非常的发自内心的高兴。
1: 对，就是你看做了这么多年，就是相对来说哈，就是大家觉得我们尤其在这个小城市是吧，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草原上去做这样一些就是您刚才提到工艺美术的这样一些创作，这两年我们知道其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直在不断的被就是大家所认可，
0: 对，
1: 得到世界人民的认可。
0: 对，
1: 然后呢我们一直在说，就是我们说这个比如说歌曲是无国界的嘛，其实艺术它也是没有国界的。
0: 对对对，
1: 就是比如说尤其是像画作这样一些，即便我们对于蒙娜丽莎的微笑这幅画，你让我多说吧，我也看不出到底是这个 怎么样，我就是用特别精确的语言，但是就是觉得好，就是美的东西它就是会被人发现它的美在什么地方。
0: 艺术是人类的通用语言，
1: 对，
0: 音乐、美术，所有能让人产生愉悦的，或者是表达一个心情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人类，就现在的话就是未来。尽管 AI 科技或者是什么，我们进入一个
1: 人工智能的
0: 社会，但是未来呢，所有人类文明的驱动力还是美。
1: 对，
0: 哎，提高审美，我觉得这个才是人类文明的最基础的东西。所以的话，非物质文化就是提高人们的，就是美，追求提高人们的审美，或者是让人们找到一个美的方向，这是未来至关重要的。
1: 而且我觉得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件事情在重要在哪儿？它让文化或者说这样一些传承的东西都不断层。
0: 对，
1: 这件事很重要，就是我们要创新，科技要创新，但是创新是可能在某些领域是需要不断的迭代升级的，但是在有些领域呢，它是从传统一直就是持续到现在。比如说我们说中国的很多一些，比如说像紫色是中国特有的，就是中国调制出来这样一个颜色嘛，是吧？比如说有一些是比如说某一些就是文化当中，比如说因为我们说四大文明古国哈，每一个地方它有自己特殊的一些文化符号的传承。正因为这样一些就是百家争鸣吧，百花齐放，才让人类就是看到不同的这种美。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种传承，就是包括像您呀，像您身边的这些技艺传承者所要做的事情，就是首先要保护传承，您说的这是一条腿，其次创新，那让这些新鲜的东西融入到传统当中，焕发新的生命活力，这是我们现在特别要做的事情。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跟柴老师的沟通可能也只能言尽于此。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做这样一期节目，就想让大家知道我们有哪些它是属于这种非物质文化的一个传承的一个项目，是吧？然后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刚才您其实稍微回避了一下，就是现在相对来说学的人还是不多，是吧？所以我们就呼吁大家吧，如果对这些东西比较感兴趣，其实未来我们大家都知道，人工智能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时代它已经开启了。
0: 对，
1: 但是呢，什么东西是可以真正传承下去的，就是你的自己的一些记忆的能力，以及你的审美，你的创造力，这些是没有办法被 AI 或者人工智能所替代的。那么这个怎么去进行很好的完善，可能我们就需要找到一些，就像您说，我们尝试一切之后，我们找到一条路，然后深耕做好，是吧？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可能就要跟大家说再见。最后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吗？一句话。
0: 姐，我这辈子其实这样的想，很幸运，然后把自己的热爱，做成了自己的事业。然后，尽管路上有很多艰辛，但是我非常享受我的这条路的过程，享受我的工艺美术的对。工艺美术的这种热爱吧，我真的非常非常享受这种生活。
1: 好，今天的节目行程也到此告一段落，感谢您做客直播间哈，那我们就先说再见。
0: 谢谢主持人。
1: 好，再见。
0: 再见。

0: 这是中国的交通。
1: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0: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2: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0: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1: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0: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2: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0: 这是中国的商场。
3: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0: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2: 亲，包邮哦。
4: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5: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因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都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0: 时光的年轮在渐行渐远，书籍是岁月留下的深深车辙，我们追寻着古今先贤的足迹，一路前行。习近平总书记说，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卡莱尔说，书中横卧着整个过去的灵魂。此时我捧起一本书，带你穿越古今，遇见圣贤，见你未见之志，解你未解之惑，品你未品之美。此刻时光书馆正在为你读书。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那么这样一段行程我们送上到的是时光书馆的行程哈。首先我们依然在音乐之后，首先来了解到的是主播读原著，因为我们的闲的玩笑呢在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当中没有读完，所以可能我要把这半本书读完哈。所以呢我们这半个小时呢是有两个节目行程的设置，一个是主播读原著，一个是我们红色家书的分享。那么音乐之后呢马上开启今天的行程。

0: 每一本好书都希望遇到与他同频共振的人，时光书馆来牵起你和好书的缘分，
1: 搭建起找到彼此的桥梁，为我们拓展认知的世界，也为书本拓宽影响的边界。
0: 时光书馆，开馆读书中。
2: 时光书馆主播读原著。

好的，我们将下午的读书时光就是挪到上午之后呢，我们继续把闲的玩笑跟大家来分享完哈。今天刚才说到第十九章了，说田锦绣结婚了，丈夫是在黄河滩槐树林开农家乐的老朱。孟露在延津的时候呢，杜太白跟孟露曾经去黄河滩老朱家的农家乐吃过饭，见过老朱。田锦绣和老朱结婚的消息是在街上卖糖葫芦的老仙告诉杜太白的。这老仙啊，每天骑一辆三轮车在县城转悠着卖糖葫芦，三轮车上绑着两根稻草柱，稻草柱上插满糖葫芦，糖葫芦

落有山楂的、草莓的、葡萄的、猕猴桃的、橘子瓣的、香蕉的等等。除了卖糖葫芦，老新也卖棉花糖和气球。几十只花花绿绿的气球拴在三轮车的前把上，随风飘荡。老新骑着三轮车在四条街转悠，属于流动商贩。别的商贩卖东西都在车把上绑一只电喇叭，让电喇叭替自己吆喝生意。比如说卖烤地瓜的老蒯，车前就绑着电喇叭。老新不绑电喇叭，仍然用嘴一声一声地喊冰糖葫芦。这老先嗓门大，吆喝的腔调还是民国式的喊法啊，显得有些老派。不好意思啊，民国式我是没听过，我们听过就是这么喊。人说呢，老先整天这么喊多费嗓子呀。老先说，传承，这叫传承好吗？老先除了爱吆喝也是好，也是特别好事儿的一个人，好打听事儿，也好说事儿，说自己的事儿，也说别人的事儿，主要是说别人的事儿。老新四条街转悠，县城每天发生的新闻没有老新不知道的，知道了嘴快，不由得不说，不由得见人就说，这也是老新不在车把上绑电喇叭的原因之一。他怕这电喇叭不停地喊耽误他说事儿。人说，老新，你这整天管别人那么多事儿，咸吃萝卜淡操心，不辛苦吗？老新说，哎呀，为人民服务，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呀。这前一句话呢，词用的有点大，后一句话词用的有点文，让人哭笑不得。杜太白认识老新几十年了，巴黎和纽约小的时候，他带着孩子在老新的车前买过糖葫芦和棉花糖，也买过气球。杜太白当时认为老新好事儿、好打听事儿，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心，不辞辛劳的探究，在盐津卖糖葫芦算是屈才了。他呀，该去牛顿、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的实验室，那些地方都充满了未知，是可以满足他的好事和好奇心的。这天，杜太白去超市买酱油，从超市出来，路过一个十字街头，老新就把他喊住了：“老杜，你来。”杜太白在二舅家患了感冒，感冒好了之后，除了买东西，偶尔到饭馆吃饭，他会少出门。这是咸猪手事件之后，杜太白头一回见老新。杜太白以为老新喊他买糖葫芦，说：“哎呀，我吃不了糖葫芦，岁数大了，这一吃酸的就倒牙。”“哎呀，不是让你买东西，问你一件事。”杜太白只好走过去：“啥事儿啊？”“嘿，你女朋友跟人结婚了，你知道吗？”杜太白吃了一惊：“哪个女朋友？你这有多少个女朋友？”杜太白意识到老新指的是田锦绣。“跟谁呀？”杜太白忙问。“哎，在黄河滩开农家乐的老朱。”杜太白吃了一惊，按说田锦绣与杜太白分手了，他可以跟其他任何人结婚，但是杜太白没想到这个人会是老朱，还有两人结婚会这么快。“啊，真的假的呀？你咋会不知道呢？这老新都有些着急了。”“哎，我天天关在家里，没人告诉我呀。啥时候的事儿啊？”“啊，昨天，就在昨天，在黄河滩摆了18桌，昨天的婚礼我在。”“你是男方的客还是女方的客呀？”“男方的。”“你跟老朱很熟吗？”“我们是中学同学。”杜太白明白了，也相信这事儿是真的。“哎呀，这婚礼你应该去主持啊，这样事情就更热闹了。”“不要取笑，不要取笑。”杜太白摆着手说。“这听到女朋友成了别人的老婆，你心里啥滋味呀？”杜太白明白，这才是老新告诉他这个消息的目的，或者说这才是老新爱打听和传播所有消息的目的。打听和传播消息是为了看消息在对方那里引起的反应。杜太白说：“嘿，事到如今，这事儿跟我没关系呀。”老新脸上有些失望，杜太白突然想起什么，问：“有件事儿，不晓得你知不知道。”“啥事儿？”“田锦绣和老朱结婚后，家里谁做主呀？”“哎呦，你可问着人了，这是人家的家务事，你咋会知道？”“哎呀，30多年了，老朱和我无话不谈。”杜太白明白了，跟老新无话不谈，等于老朱在老新这里是透明的。老朱有这样的朋友和同学，也是很可怕的。“那家里的钱谁管呀？”“老朱呀。”老新又说：“家里的饭店本来就是老朱的。”
如果老辛说的是真的，杜太白知道老朱是老朱，他是他，他不是老朱。突然又想起什么，问：“那他俩结婚，田锦绣家里那群猫呢？”“啊，田锦绣给扔了。”杜太白大吃一惊：“扔了？怎么可能？田锦绣是猫奴啊！”杜太白记起当初他约田锦绣去老记饭馆吃饭，田锦绣家的猫下崽了，为了猫，田锦绣连约会都顾不上了。这六只猫的名字还是杜太白给起的。六只猫当时田锦绣让他起了12个名字，婚后这群猫怎么安置也是两个人专门讨论的话题，现在怎么说扔就扔了。啊，老朱喜欢狗不喜欢猫，他说猫爱掉毛，狗不掉毛。杜太白倒吸了一口凉气，知道老朱是老朱，他是他，他不是老朱，也知道田锦绣家那群小猫已经成了流浪猫了。他俩为啥结婚这么快呢？老朱就这脾气，喜欢快刀斩乱麻。杜太白明白了，杜太白如果与田锦绣结婚，家里一切事务由田锦绣做主，对于杜太白与田锦绣结婚，等于走上了专制和奴役之路。现在田锦绣与老朱结婚，家里一切由老朱做主，何时结婚也由老朱做主，田锦绣倒是走上了专制和奴役之路。为了结婚连自己的猫都扔了，或者说连自己的喜欢都扔了。杜太白明白，原来民主是不存在的，专制也是不存在的，关键啊是看人物关系的组合，这是杜太白之前所想不到的。杜太白要走，老辛一把把他拉住：“哎，这关键的我还没说呢。”“啊，还有什么？”“其实啊，他俩能在一起还是因为你呢。”“因为我？”杜太白用手指头点着自己表示不理解。“为什么啊？”老辛拉开架势之后呢，开始说：“杜太白出事后，一群人在一起打平伙吃饭，人中有老朱和田锦绣，也有老辛。杜太白的咸猪手事件正在发酵，是沿街所有饭桌上的谈资和下酒菜，这桌平伙也不例外。”说起杜太白的丑闻，老朱说：“哼，我早看出姓杜的不是好人。”田锦绣问：“你咋知道？”老朱说：“过去杜太白到黄河滩我家饭馆吃过饭，你知道跟谁一起来的？”“哎呀，跟那个梦露。那个梦露戴了个假头套，一开始我没认出来，后来杜太白喝醉了，这梦露去亲他，两个人摔到地上，那梦露的假头套掉下来了，现了原形。当时还是我和梦露一起把这杜太白扶起来的。跟梦露在一起的人能是好人吗？”老朱又问田锦绣：“你咋跟他谈过恋爱？”田锦绣说：“哎呀，一时大意误入歧途。”田锦绣又说：“一开始觉得他是好人才跟他接触，接触时间长了发现，他确实不是好人，只是没想到他坏到这种地步。”两人越说越多，越说越投机，后来就在一起了。田锦绣原来像李满花一样，随着情势的变化口风也变了，认定杜太白是一个坏人。那既然是坏人，为啥之前同他谈恋爱呢？用一个逐渐发现的理由给打发了。哪一个杜太白是真实的呢？哪一个田锦绣是真实的呢？世界上还有没有真实呢？杜太白哭笑不得：“哼，这么说我还是他们的媒人了？”老辛说：“可不，因为自己的丑闻女朋友离开了自己，因为自己的丑闻让女朋友找到了新的天地，也算自己的丑闻有了一点价值，或者说是唯一的价值吧。”“好吧。”杜太白叹了一口气。杜太白想走，老辛又拉住他：“哎，这过去你真跟那个梦露在一起过？”杜太白跟梦露，也就是孟小杰，确实在一起过，那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之一，但是杜太白不敢承认。不敢承认不是要故意否定历史，而是不敢在老辛面前承认。如果在老辛面前承认了此事，哈，经他的嘴马上会传播的全县人都知道，说不定又会引起另一场风波。同时杜太白认为梦露，也就是孟小杰，并不是不好的人，他比起许多良家妇女还要干净和纯洁，但这道理怎么向老辛解释呢？不与夏虫言冰，不与井蛙言海，杜太白只好用简单否定复杂，说：“哎呀，别听老朱说，这怎么可能呢？
这时呢，几个孩子过来买气球，趁着老张、老新张罗着卖气球，杜太白

0: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1: 红色家书，主播与您一起阅读红色书籍，重温百年历程。
2: 我们继续来分享这本书《一百位共产党员的红色家书》。今天说到的这位主人公叫余秀松，1899至1939，原名寿松，字百清，又名余隐初，浙江诸暨次乌溪立村人。五四运动时是杭州学生运动领袖，后与同学宣中华、施存统、夏衍等一起创办浙江新潮，对社会制度和封建礼教进行猛烈抨击，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5月，在上海与陈独秀、陈望道等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随后参与筹备建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他们拟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中，明确规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8月22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成立，余秀松为首任书记。1921年3月，他出席少共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二次代表会，并代表中国社会主义共青团做了专题报告。会后留俄学习，并于次年1月参加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第一次代表大会，受到列宁的接见。1922年3月，他回国，在杭州等地筹建团组织。同年8月，余秀松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赴福州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讨伐陈炯明北伐军，担任东路讨伐军总司令部参谋处一等书记官，实际任机要工作，并参加广州战役，是中共最早参加军队与作战的军事工作先行者。那么上面这封家书呢，就是写于这段时间。1925年10月，他二次赴俄苏俄学习，并且担任中山大学学生会主席、党团书记，同王明的宗派主义进行了斗争。1935年6月，联共中央派余秀松等25人进入新疆做督派盛世才的统战工作。当年12月，王明、康盛等借盛世才之手将余秀松逮捕入狱。1938年6月被转押至苏联。1939年2月21日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错判死刑啊。1962年被国家民政部追认为烈士。1996年8月，俄联邦军事检察院为其彻底平反。好，这是在这个被苏联的最高法院错判死刑啊。我们来分享的，他是1923年1月10号，他给父母亲写的一封信。父母亲，12月16日寄来的信于22日收到。军官讲习所大约不办了，因为广东现在内部非常纷乱，滇军桂军已集中肇庆，所以我们也积极准备进行，直趋阳城，当非难事。我现在职务是关于军事上的电报等事，对军事知识很可得到，并且现在我自己正浏览各种军事书籍，将来也很足为父亲的希望吧。父亲，我的志愿早已决定了。我知觉志进军队是由于目睹各处工人被军阀无理由的压迫，我要救中国最大多数的劳苦群众，我不能不首先打倒劳苦群众的仇敌，其实是全中国人的仇敌，便是军阀。进军队学军事知识就是打倒军阀的准备工作。这里面的同事大多抱着升官的目的，他们常常以此告人，再无别种报复了。做官是现在人所最羡慕最希望的，其实做官是现在最容易的事，然而中国的国事便断送在这般人的手中。我将要率同我们最神圣最勇敢的赤卫队扫除这般祸国殃民的国妖。做官我永不曾有这个念头，父亲也不至有这样希望我吧。我现在的身体比到此时的时候更好了， 每天也是起居比上海更有秩序而且安定，我自己极快乐，我的身体这样康强，精神上也颇觉自慰。我是最重视身体的人，知道身体不好是人生一桩最苦楚的事，社会上什么事更不用说干了，这一点尽可请父亲母亲放心。家中现在如何，我很纪念。我所最挂心者还是这些弟妹不能个个受良好的教育，这是使得好好一个人不能养成社会上有用的人，更想到比我弟妹的命运更不好的青年们，我不能不诅咒现在的社会制度杀人之惨了。我在最近的将来恐还不能帮忙家中什么，这实在没法想了，请你们暂且恕我，我将必定要总报答我最可爱的人类。我好，祝父母亲和一切都好。秀松，中华民国12年1月10日，于福州布斯城。再者，我们总司令部已搬迁到前道引公署，所以我们未发出前有信请寄福州布斯城总司令部参谋处便可，或者寄福州城前首福州城首前私立职工学校内民社。陈任民民先生转，陈是我到福州后新结交的同事，人很靠得住，当我出发时必有信通知家中，勿念，松有急。这就是我们来分享到的哈。嗯，于秀松可能大家对他就是印象还是有的，因为毕竟后面他们也是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嘛，而且在这个里面明确规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今天呢也是7月1日哈，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这个纪念日，一个就是大家应该要特别铭记的一个日子。好，今天的这个节目行程到此告一段落，那么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明天再见，拜拜。

我就喜欢听爷爷讲故事，特别是红军打仗的故事。

0: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2: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3: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4: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0: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4: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3: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4: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3: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4: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多彩夕阳，我是舒编。今天是2026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纪念日。在这个承载着初心与信仰的日子里，让我们牢记使命，踔厉奋发，锐意进取，努力创造无负时代、无负历史、无负人民的业绩，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创造我们这一代人的荣光。
1: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2: 说一句家常话，
1: 哼一段戏曲小调，
2: 回味人生。
1: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2: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1: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0: 近年来呢，老年群体他们的消费、健康啊，以及投资等等的需求，可以说在持续的增长。随之而来的是呢，针对老年人的诈骗行为，可以说在持续的发生，严重的损害了老年群体他们的财产安全和合法的权益。养老钱呢，是老年人的保命钱，不仅啊事关老年人他们的晚年保障，更涉及呢千家万户的家庭幸福。那么对于涉老诈骗行为的治理，既要认准啊认定犯罪，也要合理的界分刑事犯罪与民事行政违法行为，通过制度的完善、严格的监管、加强反诈宣传等等这些方式来进行综合的治理。那么相较于其他类型的诈骗，涉老诈骗啊，它根据老年群体的特性量身定制和精准实施，手段呢可以说也在不断的迭代升级。与传统的线下诈骗不同，新型涉老诈骗呈现出线下线上相结合的特征。近年来出现的线下引流加私域直播的坑老骗局可以说非常的多，不法分子呢，他们通过线下送礼品、免费义诊等等这样的方式，来诱使呢老年人加入他们的私域直播间，虚构专家教授的身份，利用虚假的剧情和托的分享来引诱老年人下单购买食品或者是保健品。对于老年人，往往难以区分啊私域与正规的平台。那么尽管呢多数人会保存付款的记录，但是关键的直播录屏等等鲜为人知的保存和事后无法回放，导致维权啊非常的困难。对于涉老诈骗行为，它具有民事、行政和刑事交叉这样的特点，容易出现定性不准，从而导致呢惩治不足或者是打击泛化这样的问题。因此啊，对于涉老诈骗行为的治理，既要实现对诈骗犯罪的这种精准的打击，又要呢避免将民事纠纷当作犯罪处理，不当扩大打击的范围。涉老民事的纠纷与刑事犯罪的区分，关键呢在于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根据刑法规定，诈骗罪的构成啊，要求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施欺骗行为，骗取他人数额比较大的财物。涉老诈骗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断，主要看有没有真实的经营行为。一般而言呢，具备一定的履约能力啊，具有真实的产品，提供真实的服务，获取资金以后呢投入生产经营，而没有呢恶意的侵占行为等等啊，表明行为人呢他并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因而呢不能够构成诈骗犯罪。相反啊，如果说没有实际的履约能力，或者呢是以较低的价值产品来骗取较大的资金，获取呢客户资金以后呢立即转移、销毁证据或者是肆意挥霍等等这样的行为，就都可以表明行为人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涉嫌构成了诈骗罪。那么需要指出的是啊，是否实施欺骗的行为， 不是区分民事欺诈行为与刑事诈骗犯罪的一个关键。在司法实践当中呢，行为人采用虚假广告、夸大宣传的方式来进行营销，看似好像是实施了一些欺骗行为，这个欺骗行为是带双引号的，但是呢，只要提供了相应的产品或者是服务就可以认定存在一些真实的经营行为。即便产品与服务的实际价值与被害人支付的对价并不相符，也不易认定是诈骗罪。行为人构成行政违法或者是民事侵权的，依法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和民事赔偿的责任。那么治理涉老诈骗，我们应该从制度、监管和普法这三个层面来实施一些多维一体化的治理。首先应当完善的就是制度体系，实现一个有机的衔接，进一步的完善行政与刑事双向衔接的这样的机制，畅通公安还有司法机关以及市场监管部门的这种案件移交的渠道，实现呢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一个双向的有机的衔接。再有呢，就是应当加强监督管理，实现全覆盖的管理。那么针对健康保健还有投资理财以及养老服务等等的诈骗多发领域，坚持这种靶向治理和监管的全覆盖的状态，将常态化的监管和重点监管进行一个有机的结合。那么具体而言呢，要从严查处虚假宣传、夸大营销等等这样的行为问题，取缔呢无资质的经营机构，进一步的压实平台的责任，来升级反诈技术的防范手段，利用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来进行精准的识别，拦截涉老诈骗虚假信息和虚假的引流内容。对于可能涉及的养老诈骗的异常交易行为以及账号，要及时的预警和查封。还有就是要加强金融的监管督促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于老年人银行的账户的一些异常的变动、大额转账等等的这样的行为呢，要及时预警，筑牢资金安全的防线。对于涉诈行为人，则应该进一步的加大金融惩戒的措施，来限制或者是禁止他们进行一个市场的准入。最后呢，就是应该加强的一些普法的宣传，实施一些精准的匹配。一方面应当进行全民反诈的宣传，来进一步的夯实全民反诈的基础，在全社会构筑反诈心理防线。另一方面呢，应当根据老年人他们的身心特点进行精准普法，通过社区的讲法、以案说法、视频普法还有上门送法等等这样的方式，来提升老年人他们的风险防范意识，普及反诈的常识。同时呢，家庭在反诈当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视，机构社区应当联合家庭共同的来构建涉老诈骗防范的体系，针对老年人他们的情感需求作为子女要多陪伴、引导和提醒，通过这种机构加社区加家庭的三方合力，来提升老年人他们的反诈意识，打击涉老诈骗的违法犯罪行为，是守护我们民生底线的一个重要的体现。对于涉老诈骗行为的治理只有采取源头治理、精准的打击、严格的监管、风范防线等等这样的多元共治的方式，才能够实现保护老年人他们的合法权益，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一段动人的旋律，也是一个美丽故事的序曲。当歌声飘洒在雁鸣湖畔，你是否已经穿越时空，和第一美男子潘安惊艳邂逅，嗅到中牟雁鸣湖飘香的大闸蟹？或是你已将思绪拉回到三国时期激烈的官渡之战？不管时空如何变换，

0: 面向百姓家庭，普及健康知识，服务咱老年朋友。多彩夕阳。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多彩夕阳。痛风呢，可以说是一种体内的嘌呤代谢紊乱，它会导致血液当中的尿酸的浓度持续的升高，这样的一个疾病。尿酸呢是

嘌呤代谢的一个最终的产物，当它产生过多或者是排泄不畅的时候，就会在血液当中积聚。过饱和的这种尿酸呢，它会形成一个细小的针尖状的这种尿酸盐的结晶，这个小针呢会沉积在我们温度较低、血液循环相对缓慢的关节滑膜以及软骨的部位。当免疫系统发现这些异物的时候，就会发动攻击。那么这也会呢引发关节局部的一个非常剧烈的炎症的反应，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急性痛风性的关节炎。然而呢，关节疼痛可以说只是冰山一角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些尿酸盐的结晶还会沉积在我们的肾脏和血管壁、心脏等等部位进而呢会引发一系列非常严重的健康的问题。痛风呢，它会造成我们一个全身的损害，比如说肾脏受损肾脏是我们排泄尿酸的一个主要的器官，也因此呢成为尿酸盐常攻击的一个目标之一。尿酸盐结晶它可以直接的沉积在肾组织以内，形成这种痛风肾，会导致慢性间质的一个肾炎逐渐来损害肾功能。另外呢，就是尿酸浓度持续的升高，它会导致尿酸性的肾结石，进而呢引起肾绞痛、血尿等等这样的症状。再有个侵害呢，就是使我们的心血管系统受损。研究表明呢，高尿酸血症是心血管疾病的一个独立的危险的因素。尿酸盐结晶可以沉积在血管壁来促进呢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和发展，来增加高血压还有冠心病等等这些疾病发生的风险。不仅仅如此，尿酸盐结晶的沉积还会导致心脏功能的受损来使我们极易发生一些恶性的心律失常。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进行一些科学的积极的自我的管理和规范的治疗，可以说也是控制病情、预防并发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首先应该进行一系列的生活方式的干预严格的限制高嘌呤的食物比如说动物的内脏部分的海鲜的摄入，来减少酒精和含糖饮料的摄入，适当的要增加新鲜的蔬菜、低脂奶制品的摄入。需要注意的是呢，控制饮食虽然说非常的重要，但是呢并不能代替药物的治疗。心肾功能正常者应该每日的饮水量在2000毫升以下，来促进尿酸的排出。再有呢，就是我们进行一些有规律的中等强度的有氧的运动，比如说快走游泳骑自行车等等这些运动并且呢要控制体重来改善代谢。高尿酸血症患者呢应该定期的是检查自己的血尿酸还有肾功能、血糖血脂、高血压等等这些指标，来进行一个全身性的身体的评估状况。还有呢，就是规范用药治疗。那么处于急性期的患者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这种非甾体的抗炎药，还有秋水仙碱和糖皮质激素以抗炎镇痛。那么对于处于一些缓解期的患者如果说血尿酸的水平超标，则需要进行一个长期的降尿酸的治疗。还要关注一些并发症的治疗比如说痛风的患者如果说出现了一些并发症，则需要接受一些个体化的治疗，比如说痛风合并骨关节损伤的患者，那么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应该进行一些肾功能的评估，再选择一些合适的药物。那么痛风合并心功能不全的患者呢需要谨慎的用药，并且呢要进行一个非常可正规的有序的监测相关指标的一些变化。

西连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限想象。好奶酪离不开优质的奶源，这里是中国人自己的牧场，锡林郭勒18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数百种优质牧草的生机流淌在锡林河中的纯净，为这方优质奶源留下纯正底色。这是中国人自己的饮食文化，人们祈求上天的庇佑。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提到中华文化，不知道听众朋友脑海当中浮现出来的是什么样的字眼呢？也许啊，您会说四书五经属于中华文化，那也许有的朋友会说了，我知道三字经，我知道弟子规等等。其实呢，这些都属于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小的内容和分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首先进入的第一个栏目是经典解读。经典啊，是我们中华文化的宝库。那今天呢，我们这个栏目呢，邀请到的是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他将从今天这一期节目开始为我们解读猛学经典三字经。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尊敬的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可能很多朋友们都知道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但却不太清楚它出自哪部经典，您能不能告诉我们？
2: 其实人之初性本善就是出自三字经。
1: 对，不仅这句话出自三字经，而且呢，三字经里也包含了很丰富的文史知识，做人的知识，如何教育我们家长或者老师，教好孩子的知识，是吧？
2: 是的是的。三字经可以说是这个三岁小孩一直到九十岁的老人家都是非常这个熟悉的，特别是您刚才提到的这句话。
1: 那我们不知道听众朋友对这句话是怎么看，那我们先抛开这句话不说，第一期节目呢，我们先请于向阳老师大概的给我们介绍一下三字经是怎么样一部经典，它的作者又是谁呢？
2: 三字经呢，就是大家顾名思义哈，这个三字，它是三字一句
1: 哦，
2: 然后经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呢，很有意思。在很多的儿童读物里边，很少有能够这个称作经的。对，就很少能够称到经的。那经呢是说不变的这个真理，就是说三字经呢它有它的这个原理原则在里边。这三字经是从宋末成书的，作者呢是浙江宁波的一位<笑> 王应麟老先生，
1: 他写的。那他为什么写这么一本书呢？对呀，他写三字经又是为什么呢？他是写这本书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他这个人呢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好的。
2: 三字经自南宋以来 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共1000多字，可谓家喻户晓，脍炙人口。三字一句的韵文极易成诵，内容包括中国传统的教育、历史、天文、地理、伦理、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广泛生动而又言简意赅。三字经不仅仅属于汉民族， 它还有满文、蒙文的译本。三字经也不仅仅属于中国，它的英文译本也已经问世。1990年，新加坡出版的英文新译本更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儿童道德丛书加以世界范围的推广。古人说熟读三字经便可知天下事，通圣人理。三字经
0: 也是中国古代儿童的必备读物。那王应麟老先生呢，他读书之前呢，他就是一个非常的这个好学，而且他在9岁的时候就已经通六经了。哦，9岁的时候已经通晓六经，
1: 那不就是神童了吗？照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应该是。当时看到这个史书上的这个记载的时候也很吃惊，然后他在20来岁的时候就中了进士了。中进士之后呢，他就觉得作为一个读书人应该学以致用，学了以后不是把书本丢掉然后就什么都不去学了，而是就居于官位啊，去做一些
0: 其他的一些事情，所以他就说希望德行与所学的内容呢是能够相辅相成，并且能够去学了能够去用。
1: 也就是说他认为我们书本知识学了不是仅仅用来考试做官，更重要的是要把学到的东西在生活当中落实。然后他就又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就读了这个博学鸿词科。
0: 他就又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就读了这个博学鸿词科。博学鸿词科是一个考试的科目吗？
1: 是，在那宋朝的时候就设了这么一个科目。这个科目的要求更高，
0: 就是说比进士还高，还难考。
1: 难考啊，他是要这个词考试中一举就夺下了，他这个跟他弟弟呢一起都进阶都考上了。
0: 也就是说王应麟和他的弟弟都考上了这个比进士还难考的博学鸿词科。
1: 然后他在后面为官呢也可以看出他很有见识，会见地。怎么讲，他就是有一次呢，他当时在作为主考官的时候，那时候呢皇上呢当时列出来很多名单，其中有个第七名，也就是说考中的这些名单。他想把他誉为第一名，皇上想把考第七名的人列为第一名。当时他把第七名的这个考卷呢就是给这个王先生呢就看。当时王先生看完以后他非常的恭敬，向皇上呢行礼。他说我看这个考
0: 结果呢就是在公布的时候，您猜是谁您知道吗？也就是说这第一名现在是谁是吧？那一定是青史留名的一位英雄。结果呢是报出这个名字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后面听到的这个非常让我们敬仰的一位人物文天祥，
1: 著名的我们历史上的民族英雄爱国将领，是可以见得他是通过这个事件就可以来感受到这个一个人的人品是很有见地。那他因为为官很正直，他晚年的时候就回到了家乡辞官不做，然后专门呢著书，然后他也看到这个小孩的教育，
0: 教育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在小孩的这个方面呢也看到一些小孩的年龄特点啊特征啊，就开始呢写了这部三字经。哦，也就是说王先生在晚年没有再继续做官，回到家乡做教育。是，那三字经这个开始本来是在这家乡这个范围内流传，后来
1: 人们就认为他很好，因为他三字一句，小孩子很容易就朗朗上口了。对，嗯，记诵完以后，这里面又包含了那么多的知识，所以家长都喜欢让自己孩子来读诵，是吧？是，这样子就开始呢传播开来，一直其实到现在呢我们还很喜欢去吟诵它。对，那我们就是给大家再介绍一下三字经，它都涉及什么样的内容，或者是说它究竟在我们现代的社会来学习还有什么样的意义呢？那三字经呢它作为一个儿童读物，实质上它的这个内容非常的这个宽泛，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哈，你一个人要到一个地方去旅游的话，首先要买一副地图，
0: 对，
1: 会着这个地图的人肯定是来过这个地方并且是很清楚，
0: 对，
1: 所以三字经呢就好像这一幅地图一样，实质上是王阴陵老先生他对这个整个中华这个文化非常的这个熟悉，
0: 也就是说呢三字经就好像 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做人做好人。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真是非常的有必要来我们共同学习三字经，不仅仅教我们很多的知识，其实归根结底是抓到根本，还是要学做人啊。是，那它都涉及哪些方面的内容呢？它涉及的内容有包括德行的教育，里边有家庭教育，学校的教育，还有自身的教育。
1: 哦，好像我知道有一句就是子不教父之过，然后教不严师之惰。对，其实提到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各自的责任的承担者。然后子不学又非所宜，又回归到我们作为学生的本分，为人子的一个本分。的确是看上去这个字很简单，义理却是那么朴实而又深邃啊。是的，是的。除了谈到了教育以外还有哪些内容呢？
0: 他这个家庭的教育扎根好了以后呢，用《弟子规》的说法，就是余力学闻了。他学闻之前还有一个在家庭生活中的很重要的内容，有洒扫应对。
1: 就是说要做家务。对呀，很重要。这里面也讲了是吧？他是这个讲的，其实是在后面的小学里面就有讲到，后面有个典籍是小学。那在之前呢还要学会这个生活的一些智慧啊。对，你比如说你闻到的味道是怎么样的，促进嘴里的味道啊，还有听到的声音啊，还要跟天地之间的相处啊。所以他是整体的一个教育。这个就是在家庭里面其实已经这个形成了，已经学会了。这个就是一般的一些触感。那这个形成了之后，他还有学习这个天文地理。对，
0: 这个在生活中来体会呢，就像我们小时候一样出去接触大自然，走在那个草地上哈，看看天看看地，然后呢还有跟大自然的这些小动物们相处啊。
1: 对，这些方面都有涉及。好像我记得有酸苦甘极辛咸。 这是讲到了味道啊，同时还讲到了很多的文史知识，讲到了六书是哪六书，读

0: 这个次第是怎么读，先读什么，后读什么。对，嗯，这个生活这一块儿，他能够这个整体的把握住了以后呢，就开始到下面的这个内容。下面这个内容呢，它就是孩子们就开始
1: 学习三字经，如何结合我们这个节目来自己自学呢？是不是也要提前先熟悉一下这个文章内容，然后是不是还要经常诵读啊，给大家介绍一下。是，其实三字经里面确实它也有一些告诉我们应该是怎么样的去学，包括里面还有一句话，它叫朝语思兮语思，意思是说早上也读晚上也读，我们读弟子规也是早上也读一遍，下午也读一遍，这样我们就是时时刻刻把祖先的教诲啊圣贤的教诲啊印刻在心中。那三字经也是可以这样跟前面读了弟子规后面可以读三字经，这样呢时间就差不多有半个钟头，这样读诵下来呢自己就会吟诵在心中，然后出口也能够成章，也要这么说。那刚才于老师也说了，经典呢其实圣贤人希望我们不仅要读还要做，那我们既然开始学习三字经，我们先建议大家早晚读一遍三字经好不好？这个建议很好。对，我们在熟悉了这个经文以后再来
0: 先人的智慧和血汗交织锤炼成华夏五千年文明，代代相承，展现国风，延续传统，点亮新灯。敬请收听圣人故事。圣人故事之晏子故事系列，荧惑变位。在齐景公当政的时候，有一次火星入居二十八星宿中虚宿的位置，并且整年都不移动。景公对此异象感到惊异不安，于是特地召来晏子问道：寡人听说人行善受天赏赐，行不善受天惩罚，现今火星居于虚宿是灾祸之象，谁当承担此责任呢？晏子直接回答说：齐国应该承担。齐景公听了便很不高兴，问道：而今天下的大国如晋、秦、齐、楚、吴等有十二个都号称诸侯，为什么偏偏是齐国应该承担？晏子解释道：虚宿属于齐国的分野，况且天降灾殃的对象本是针对那些恃强为恶的国家，遇到善事不能勇为，推行政令反复无常，贤人疏远，谗人反猖，百姓怨声载道，却充耳不闻，还暗自求神祈福，碌碌无为，又常掩过是非，已经走向了灭亡的道路，不知故营感伤，反而得意忘形，因此天上的二十八星宿也乱了次序，彗星出现，荧惑应变，回返虚位，现不祥之兆。国有贤人却不加以重用，再这样下去怎么可能不灭亡呢？景公听了之后不禁情急起来，问道：这些不祥之兆可以消除吗？晏子回答：如果

0: 我能实行消除的办法，就可以消除；不能实行消除的办法，就没法消除。景公急切地追问：“先生，您看寡人应该怎样做呢？”晏子回答说：“何不先释放狱中冤屈的囚犯，使他们回家安心种田，散发文武官员的钱财，以施苦难人民， 尽力救助那孤儿寡母和年迈体衰、无依无靠的人，尊敬老者。若能如此用心，百恶可消，何况这一个灾祸之相呢？”齐景公听了这番话，不由振作精神，说：“好。”于是这样实施了有三个月， 火星果真离开了虚秀的位置，转移走了。上天垂象蕴藏着吉凶祸福，自古至今有许多事例，古籍中对此也多有记载。这其实也是感应的道理，善因感善果，恶因感恶报，并不神秘难解。
1: 齐国分野出现灾星，并且整年都不移动，并非偶然。古人善于观察天象，见到不祥之兆便知事出有因，而灾星之象也非齐景公时期出现，在宋景公的时候同样有荧惑在心的灾祸之兆。然而灾难是不是可以化解呢？ 正如晏子所说的，如果能实行消除的办法，就可以消除；不能实行消除的办法，就没办法消除。因此，齐景公按晏子的建议，认真实行了三个月之后，果真灾星移位，化去了不祥之兆。
2: 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4: 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时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
5: 盲行不安全。
6: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 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7: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8: 雷锋精神啊！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

0: 小朋友不可以乱丢垃圾哦。
1: 阿姨，我就丢这一点点。
2: 在外时，绿色环保一点点。
0: 还没有到绿灯，你怎么就过马路啦？
1: 我就抢先了一点点，没事的。
2: 出行时耐心更多一点点。
3: 妈妈，我的饭吃完了，可以出去玩了吗？
4: 碗里还剩一点点，要全部吃完才可以哦。
2: 用餐时例行节约一点点，文明从一点点做起。

众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000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兆赫。从今天开始，在每周一到五上午10:30到11:55啊，全新启航的节目缤纷生活家，我是今天代班主持人肖爽，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好的，我们节目当中呢分三部分内容哈。那首先呢10点半到11点钟呢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文旅方面的消息。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七月份最应该去哪儿旅行啊。不是说在我们锡林郭勒哈，是放眼全国，我们聊一聊这个月份哪儿好看，哪儿避暑，哪儿好玩，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那么11点到11点半呢依旧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供求热线的环节哈。大家如果有这个相关的内容想要发布的话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221395822679啊，8221395822679。另外呢，在后半节哈，就是11点半到11点55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和大家来关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啦。

0: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1: 打开车窗，聆听生活，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缤纷生活家，我是今天代班主持人肖爽。那么接下来天气预报，关注天气的时候呢，我们首先来看今天白天至夜间 东部南部地区分散性小雨，局部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四级偏北风。明天白天至夜间东部地区分散性小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四级西北风。 继续和大家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小雨 16度到30度， 乌拉盖巴依湖设镇小雨16度到28度， 东中庆旗乌里雅斯泰镇小雨17度到29度， 西乌中庆旗巴拉格尔高勒镇小雨15度到30度。

30度。阿巴嘎奇别里古台镇小雨，16度到29度。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17度到31度。奥连浩特市晴间多云，18度到33度。苏尼特右旗塞罕塔拉镇晴间多云，19度到32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晴间多云，17度到30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小雨，15度到28度。泰普寺旗宝昌镇小雨，13度到26度。正蓝旗上都镇小雨，15度到27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雨，13度到26度。以上城镇呢，舒适度指数各不一样哈。像锡林浩特、巴拉嘎尔高勒镇、包括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奥连浩特市、苏尼特右旗塞罕塔拉镇以及镶黄旗新宝拉格镇，都是舒适度指数2级，人体感觉热，因为最高气温已经超过了30度。那么像乌拉盖巴音胡舍镇、东乌中沁旗乌里雅斯泰镇、包括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还有像正镶白旗明安图镇、正蓝旗上都镇哈，都是舒适度指数1级，人体感觉较热。另外呢，还有两个地方哈，泰普寺旗宝昌镇以及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呢，是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啊。因为昨天就是大部分的这个降雨呢，都出现在我们的南部旗县，所以说气温相对来说就要低一点。那么大家如果有出门的计划哈，一定要根据我们播报的这些事实的来调整您的衣物。

0: 品读城市。
1: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旅行四季的这个板块当中哈，我们马上回来。
0: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2: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3: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2: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3: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2: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3: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淑女了。
2: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4: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2: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3: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2: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3: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2: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3: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1: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 海南，我来了！
3: 欢迎来到海南。
1: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4: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5: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缤纷生活家。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第一个板块旅行四季哈，和大家来聊到的是七月份最应该去哪旅行。一年最盛放的中国在七月，七月最盛放的一面在这里，草原绿到极致，花海开到极致，湖景清澈到极致，海岛舒适到极致，星海灿烂到极致，云海翻涌到极致。七月的盛夏，仲夏正交汇，恰是如夏风景，蜂王时。

七月草原之王，我国是草原大国，有天然草原近4亿公顷，面积呢位居世界第一。其中呢，像呼伦贝尔草原是中国一切草原的美学天花板。从七月开始哈，这片天花板级的草原会再次进入最绿、最宜人的时段。我国呢，大概有40%的陆地国土面积是草原，其中呢，仅有20%以上在内蒙古。而鄂尔多斯草原、乌兰察布草原、向东到锡林郭勒草原、科尔沁草原，一片片大草原自西向东绵延大半个内蒙古，且越往东就越丰美。那么直到抵达最东边的呼伦贝尔草原，水草丰茂程度也终于到达了全国极点。七月的呼伦贝尔草原，目之所及，绿意连至地平线，风吹绿浪哈，如海浪翻卷，牛羊遍地呢，如海中白帆，草原绿海映碧空。他说新疆的伊犁草原，若问当下最适合去哪里哈，夏日的新疆，尤其是七月的伊犁，在国内几乎是没有对手的。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被誉为太阳舍不得下山的地方，800里景观长廊的勃勃生机使它从未辜负塞外江南的盛名。其中的伊犁草原是中国国家地理选美中国评出的中国最美六大草原亚军。伊犁草原所涵盖的纳拉提草原、巩乃斯草原、昭苏草原和唐布拉草原，曾被认为伊犁是最具影响力的四大草原。那么在近年来的这个喀拉峻草原也是备受瞩目哈，成为了伊犁草原上的新晋王者。新疆广袤的大陆性荒漠干旱区中呢，温润的伊犁河谷是那样的与众不同。北面屏蔽北冰洋和西伯利亚寒流，南山在南面挡住了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热浪哈，因而呢，伊犁啊坐山环水是新疆最湿润的地带，得天独厚地孕育出了中国最美草原、中国最美森林、薰衣草之乡等伊犁神话。那是我们说草原之王哈，再来说一说七月花海之王。七月的神州大地呢，本就繁花似锦，如果论其中最抢眼的花王，毫无悬念，青海。首先，青海门源，七月仲夏呢，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县的油菜花正值盛花期。油菜花海在高原的阳光下肆意流淌，鎏金般的耀眼暖色从山脚一直漫到了天际，与青稞田一齐织就了黄绿波涛。这时的卓尔山美成了卓尔不凡山哈。那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卓尔山，它是祁连山脉的支脉，以红砂岩啊砾岩造就赤焰如火的丹霞峰谷。这里呢，在七月进入到了全年最浓烈的时节，那赤红山峦啊叠铺碧绿草甸，万顷油菜花岩坡倾泻如黄金啊。这里呢 CMYK 哈，这个等于是什么，是印刷的四分色，湛蓝、品红、黄与黑，还有 RGB， 就是光色三原色，红绿蓝啊，纯天然的这种色彩调和，胜过印刷品和手机屏里，还是实地亲身的去看一看，真的不一样。另外我们再来说一说七月的避暑之王。七月十五号呢，将是今年的入伏时间哈，这又是40天超长版的三伏天。而暑伏之下的毕节，凭借自己的冷门温度21度，火热出圈。说贵州毕节哈，亚热带季风温润气候下的毕节位于贵州西北部，是全省地理高地，受出众的海拔和复杂地形影响，多数地区夏季均温在20到25度之间。虽然地处高原山地，但是毕节昼夜温差却很合理，通常在10度左右。西藏阿里地区的高原夏季的温差可以达到30度。那白天阳光明媚但不灼热，夜晚温度回落但凉爽舒适，只是避暑而不着凉。那七月入伏之后呢，毕节一切就刚刚好。另外一个来说到的就是吉林的长白山啊，吉林的长白山地区呢，在七月进入到了一年
最热的时段哈，它的均温呢是 8.67 度，简直呢是就是过于避暑了哈。也正是在七月，海拔1400米的长白山西坡会短暂变为一座天空花园，百合、大花萱草、鸠尾以及西孙等花卉在这里竞相盛开，虽然高冷但也真的是好看哈。另外呢，长白山高地苔原是我国唯一典型的极地自然景观类型，拥有170余种苔原植物。这里地表之下是永冻土，一年中呢有九个月处于冰雪覆盖状态，仅七八月为无霜期，也是花卉盛开的时节，可谓是热烈而短暂。啊，另外呢，我们来说说七月的湖景之王哈。这个湖景天花板呢是被咸水湖包揽的。首先说到的是新疆的赛里木湖，还是那句话哈，夏天总归是要来一次赛里木湖的。夏季是赛里木湖最美的季节，七月上旬的湖畔呢正值盛花期，金莲花、虞美人、紫苏花在湖畔竞逐开放，花海、蓝湖、雪山彼此辉映。六到八月气温在15到25度之间，大湖内外进入到了最美时段，而且很舒服。赛里木湖古称静海，矿化度呢大概是三克每升左右，属于危险水湖。而与七月绚烂完全不同的一面在四月的春季，随着气温不断的升高，湖水融化出现奇妙的冰锥现象哈，冰推现象让人特别的舒适。那么青海省虽然名字为海，却以湖的名字来命名青海湖，这是中国第一大咸水湖，也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湖，更是我国最美的湖泊没有之一。七月进入大湖，一年中最绚烂的时节同样没有之一哈。七月的青海湖畔，门源县同款油菜花海在此一齐盛开。七月的青海湖东，现实版在那遥远的地方，金银滩草原绿意伸展，碧野千里。那青海湖呢属于

好啦，我们继续来讲七月的海岛之王。夏日海岛季，中国四大海域再次涌现了一大批的旅游热岛，其中呢，七到八月间的浙江舟山群岛低调如海岛界的隐藏王者，默默进入到了全年最美的时段啊！浙江的舟山群岛，舟山是我国第一座以群岛建制的地级市，也是我国最大群岛，其陆地面积约等于五个马尔代夫，将近1400个海岛遍布其间。每年的七八月的晚上，海面泛起全年最迷人的蓝眼泪荧光，白天岛上则显现了全年最茂盛的绿野仙踪。现在海风正清凉哈，既可以去衢山岛看风车王国，也可以去白沙岛拎桶出海夜钓望潮，或者呢是在海天佛国的夕阳与樟树下吃一碗清香素面，枕家门的夜市里喝冰镇啤酒，撸油爆皮皮虾，感受百元内的海鲜自由。那再来说一说七月的星空之王吧。夏至之后呢，夜空渐渐的切换到了夏季的星空哈，公认的夜空最灿烂，银河最壮观的星空季到来喽。那每年的七到八月，我国进入到了观测银心啊，也就是银河系中心，也就是银河系的自转轴与银道面的焦点啊，以及夏季银河的大好时机。这其中呢，最美星空在西藏，最牛天文台在阿里地区。世界屋脊的屋脊，阿里地区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以千山之宗、万水之源著称于世。这里的天空污染少，晴天多，透明度高，水汽低，视宁度稳定，拥有世界顶级的夜空资源。在这里呢，一世银河落九天，不必再怀疑哈。另外呢，七月还有一个地方，我们来说云海之王，就是今年夏至前后哈，北京的云朵啊，简直是火遍了全网，让首都的盛夏有了漫画般的质感，堪称冷锅的馈赠。然而呢，都市的云朵虽然能美出天际哈，但是终究不及夏日高山的云海澎湃。那首先来说到的是哪里？四川的峨眉山。夏季温湿气流充沛，充沛的气流遇到山地后抬升，随即呢发生了绝热冷却，大量的水汽凝结成大朵大量的云朵，最终呢连成了壮观无比的云海。地处四川盆地西南边缘的峨眉山，刚好位于华西雨平带的中心部位，暖湿气流非常充沛，一年300多天被云雾缭绕，且七月正值雨季，充沛加倍，但也因此导致路面湿滑，登山请务必当心。那七月，当云海壮阔刚

好邂逅雨后初霁，那一刻的峨眉金顶简直是美绝了，但真的是凭运气才能看到，还请量力而行。第二个来说到的是哪里？河南的老君山。啊，我觉得这个地方其实常旅游的人应该是怎么说，很熟悉的一个地方，对不对？就是河南洛阳栾川老君山，是秦岭余脉800里伏牛山的主峰，海拔2000余米。山体形成于19亿年前的大陆造山运动，发育有壮丽的花岗岩滑脱峰林地貌。同样是入夏后的雨过天晴哈，金顶倒灌群在漫无边际的云海中时隐时现，天青云破，白云流金，真如云中仙宫。所以7月哈，真的是中国最盛放的月份，并且呢各类极致的景色轮番登场，当然呢也轮到你出发咯。希望你在最好的时间遇见最好的风景，趁此时年轻，也趁夏意正纯。

界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以物换物，盘活闲置好物，安家置业，甄选优质房源，爱车买卖，靠谱同城对接，没有繁琐套路，只为便民利民，万事不求人，生活更省心。这里是同城零距离。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缤纷生活家，我们的节目全新启航哈。缤纷生活家的播出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30到11:55。那么同样哈，每天进入到了11点之后，依旧是我们以前的公救热线的时间点，我们只不过现在改了一个名字哈，叫同城零距离。在这段时间之内呢，大家如果有房屋买卖、车辆买卖啊，包括求职啊、找工作啊等等的一些，只要您能想到的，在我们这个城市当中发生的事情，都可以随时给我们直播间拨打热线电话8221395822679。再来说一遍，8221395822679。两部热线电话呢，现在全线畅通，大家如果有相关的信息想要播发，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221395822679。其实时间过得还是挺快的，可能有的时候说着说着聊着聊着，我们的节目就接近了尾声哈。也希望大家如果有相关的关于这些这个买卖信息啊，包括求职啊、找工作啊等等的这些，如果有需求，希望我们可以帮助到您。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8221395822679，8221395822679。两部热线电话呢，会一直开通到11:50啊，这样的话呢，所以大家如果有相关的信息想要播发，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那么也期待更多的朋友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一组公益广告哈，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但是呢，在这个时间段内，大家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221395822679啊，我们随时可以掐断任何内容来接听您的热线。

0: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3: 这是中国的交通。
4: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3: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5: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3: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4: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3: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5: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3: 这是中国的商场。
6: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3: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5: 亲，包邮哦。
7: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8: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

0: 的心。
1: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6、5、4、3、2、1，巅峰。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5: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

0: 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1: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2: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1: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2: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3: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4: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6: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
8: 是啊，你是
4: 审判，
8: 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讲。
4: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做自己就好，
1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3: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14: 要能镇定安神的。
13: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14: 还要神清气爽的。
13: 柠檬汁。
14: 还要精力充沛的。
13: 那咖啡。
14: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13: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以物换物，盘活闲置好物。安家置业，甄选优质房源。爱车买卖，靠谱同城对接，没有繁琐套路，只为便民利民。万事不求人，生活更省心。这里是同城零距离。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缤纷生活家，我是代班主持人肖爽。那此时此刻呢，还是我们的供求热线的时间哈。我们现在呢，名字叫做同城零距离，当然呢，也是买卖啊，包括这个求职招聘啊，供求热线的这么一个一部分的内容。大家如果有相关的信息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822-1395-822-2679，822-1395-822-2679，两部热线电话呢全程为大家开通着哈。那大家如果有相关的这个信息想要播发，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22-1395-822-2679。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一说哈，今天呢是中国共产党105岁生日， 105载风雨兼程， 105载波澜壮阔， 百年大党恰是风华正茂，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一初心使命激励着 10,186,000名党员不断前进。今天呢，一起来祝福我们伟大的党，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那我们呢，来自一只这样的队伍，它从一艘小小红船起航，劈开惊涛骇浪，穿过急流险滩，成为领航中国的巨轮。 跨越110载峥嵘岁月，红色星火代代相传，初心使命始终滚烫。我骄傲，我是队伍中的一员。这支队伍在战火里舍生，在危难时冲锋，在山野间耕耘，在岗位上坚守。队伍中千千万万的人心怀信仰，自带光芒，汇成照亮民族前路的不灭星河。 你看，在革命的大道上，李大钊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宁愿在光明中站着死，绝不在黑暗中跪着生。敬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你看，在追寻理想的征途上，方志敏笃信中国一定有一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 你看，在漫漫长征路上，无数红军战士踏过冰封雪山，跋涉茫茫草地，纵前路步步绝境，心中信仰从未动摇。你看，在保家卫国的战场上，张富清冲锋突击，九死一生；在和平年代，不改本色，深藏功名，把勋章锁进箱底，把百姓放在肩上。 你看，在风沙肆虐的土地，焦裕禄迎难而上，向贫瘠宣战，穷根愈深，铁锹挥得愈狠，生也杀丘，死也杀丘，以血肉践行初心。你看，在荆棘里拓荒的岁月，陆远久立下誓言，学好科学救中国，为了奔赴中国航天的星辰大海，他一生恪守严苛准则，上天的东西99分都是不及格。 你看，在救死扶伤的临床阵地，吴孟超将16000多名病患拉出生命绝境，手中一把刀，心中一团火，只要能拿得动手术刀，我就要站在手术台上。你看，在危机四伏的排雷一线，杜富国义无反顾，挺身向前，哪怕失去光明与双手，依然挺起永不弯折的脊梁。 你再看，在偏远闭塞的大山，张桂梅拖着满身病痛，把一批批学生送向理想远方。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站在讲台上守护着学生们。危急时刻让我上，非常时刻让我去，关键时刻让我来，是这支队伍藏于心底的赤诚初心。有一种温度叫随叫随到。 游客有难，新疆大叔毫不犹豫伸出援手，面对谢意，他骄傲亮出胸前闪亮的党员胸章。有一种纯粹，叫把小事当大事做。马善祥捧着民情笔记，化解万千邻里矛盾，笔下千行字，脚下万里路，心中装满的是群众。有一种坚守，走街串巷的脚步，谁家的灯不亮，哪条路不好走，何人的愁 难消，黄文秀都记在本子上，更刻在心坎里。有一种拼劲儿，叫驰骋雪原，劲头做桥。当农户着急的时候，贺蛟龙用数百场公益直播扎根田间，若为热爱，便所向披靡。有一种忠勇，叫无畏风雪。
魏国戍边的战士们满腔热血，至死不渝，清澈的爱只为中国。你看，今天的中国脱贫攻坚，进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国之重器上天入海，超级工程刷新纪录，中国智慧惊叹世界。这支队伍从50多人到1亿多人，从嘉兴南湖上一艘小小的红船，到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一次次跨过激流险滩，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一遍遍告诫自己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这支名叫共产党员的队伍立下铮铮誓言。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初心如磐，使命在肩，新征程上勇毅坚守，砥砺前行。

0: 何景宁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0: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享受一样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八千世界

好的，听众朋友们，那么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缤纷生活家。那今天呢，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哈，同时呢，也是我们的香港回归纪念日。香港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19世纪20年代英国商人开始利用香港向中国内地走私贩卖鸦片。鸦片战争后呢，英国军队侵占香港岛。 1842年8月29号，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国禁 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呢，英国迫使清政府于1860年10月24号签订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半岛南端界限街以南的地区。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英国趁火打劫，强迫清政府于1898年6月9号签订斩拓香港戒指专条，强租新界地区 99年，由此侵占整个香港地区。这三个不平等条约都是英国侵略中国的产物，中国人民和辛亥革命后历届中国政府从来不予承认。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中国政府决定收回香港，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 1984年12月19号， 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中英联合声明， 其核心内容是确认 中国政府1997年7月1号 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同天将香港交还给中国，并对过渡期作出安排。 1997年7月1号， 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结束了英国对香港一个半世纪之

民统治，香港同胞从此成为这块土地上真正的主人。香港回归纪念日呢，是中国香港地区的法定节假日，每年都会举行纪念活动。那么今年啊，是香港回归29周年纪念日。

其实今年的这个一系列的活动当中哈，6月9号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政府在7月1号推出多项活动，包括升旗仪式、步操表演、球类比赛等等。此外，多项优惠呢在7月1号当天面向市民推出，港铁将送出7.1万张车票，市民可免费搭乘电车。李家超表示，活动及优惠详情呢会稍后公布。其实香港和澳门胜利回归到祖国的怀抱，也学习了中华民族百年耻辱，完成了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重要一步，也是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性贡献，是标炳中华民族史册的千秋伟业。港澳同胞从此成为这块土地上真正的主人，香港澳门从此走上同祖国共同发展永不分离的宽广道路。按照一国两制伟大构想，香港澳门实现了和平回归，改变了历史上但凡收复失地都要大动干戈的所谓定势，为国际社会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新方案，是中华民族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的新贡献。那么自回归以来呢，香港依托祖国面向世界，意义新创，不断塑造自己的现代化风貌。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现就像一棵幼苗在风雨中茁壮成长，结出了累累硕果。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从战略和全局出发，对一国两制香港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决策部署，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取得新经验，实现新发展。在中国政府和祖国内地的大力支持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香港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香港经济持续蓬勃发展，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的地位不断巩固，香港居民依法享有民主权利和自由得到更加充分保障，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书写了狮子山下新的传奇。

那今天呢还是国际建筑日哈，国际建筑日呢又称世界建筑日，是由国际建筑师协会设立的全球性现代节日，日期呢是每年。 每年10月的第一个星期一，旨在促进世界建筑事业共同进步。那么世界建筑师协会呢，是在1985年6月9号通过决议的，然后将每年的7月1号定为了世界建筑日。后来呢，在1996年决定将其调整与联合国世界人居日同步庆祝。节日主题通常与联合国新千年目标相配合，由国际建筑师联合会每年拟定具体的 主题方向。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缤纷生活家到这里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汉语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内容。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

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以下是内容提要。
1: 6月30号，自治区安全生产大检查大督查第7督查组督查反馈会召开。
0: 北京市昌平区考察团到泰普四旗调研对接经蒙协作工作。
1: 6月30号，锡林浩特往返呼和浩特、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开行，锡林郭勒盟正式步入动车时代。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蒙荣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报道。6月30号，自治区安全生产大检查大督查第7督查组督查反馈会召开。自治区安全生产大检查大督查第7督查组组长、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齐巴图讲话并反馈督查检查情况。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做表态发言，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主持会议。齐巴图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不折不扣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坚决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要持续拧紧安全责任链条，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三方责任，强化协同联动，规范执法检查，严肃追责问责，以责任落实倒逼各方工作落地。要着力提高排查整治质量，聚焦反馈问题，拿出务实管用的工作举措，健全全链条闭环整改机制，推动安全管理从被动整改向主动防控转变。要不断增强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推进基层应急能力建设，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各项制度，加强监管人员业务培训，有效提升基层应急效能。要构建齐抓共管工作格局，进一步加大安全生产工作统筹协调力度，强化部门间信息共享、协同监管、联合执法等制度机制，形成工作合力。张百成表示，锡林郭勒盟对督查组反馈的各类问题、提出的各项要求，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坚决整改。下一步将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强化政治担当，深化思想认识，全力以赴推动问题隐患整改，按时保质完成各项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压紧压实部门单位三管三必须责任，细化工作举措，强化督导问效，做到问题整改一盯到底，不留隐患，坚持标本兼治，紧紧盯住问题产生根源，持续完善措施，理顺机制，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安全生产大检查大督查第7督查组成员、锡林郭勒盟有关领导、盟安委会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各旗县市区设分会场。
1: 西蒙荣媒记者李建峰报道。6月29号，北京市昌平区委副书记、区长刘晓东率考察团到泰普四旗调研对接经蒙协作工作并座谈。锡林郭勒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参加有关活动。

0: 强、资源富集、供给稳定等优势，以绿色电力、绿色算力、绿色景区、绿色产品、绿色产业为重点，携手谋划实施一批标志性、引领性合作项目，共同抢占新型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赛道，努力推动协作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迈进，实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刘晓东表示，随着京蒙协作工作的纵深开展，昌平区和 Type 四期两地形成了良好的合作机制，建立了深厚的发展情谊，在产业协同、资源共享、人才交流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昌平区将继续把对口协作作为分内之事和应尽之责，以首善标准完成好各项协作任务，再继续深化乡村建设、产业振兴、教育医疗、文化旅游等方面工作的同时，积极拓展算电协同、人工智能加等领域的合作，在更高起点上携手打造京蒙结对协作新样板。期间，昌平区考察团深入到宝昌镇边墙村、永丰镇上皮房村，现场了解乡村振兴、设施农业建设、联农带农等情况，向 Type 四期捐赠协作资金，还看望慰问了昌平区选派至 Type 四期的挂职干部、教师和医生代表。
1: 6月30号8时44分，由锡林浩特发往呼和浩特的 C978、C975 次列车从锡林浩特站开行，标志着锡林郭勒盟正式迈入动车时代。西蒙融媒记者刘烨、任静、刘思琪、刘博、卢子博、张建新报道。
2: 早上8点，候车大厅内已经坐满了前来体验乘坐锡林郭勒盟首趟动车的旅客。大厅醒目位置还摆放了浩特之约打卡墙，旅客们争相拍照留念，记录下这一划时代的崭新篇章。在锡林浩特火车站发车仪式现场，乌兰木齐队员带来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歌舞表演，让现场旅客感受到来自锡林郭勒草原的独特魅力。旅客张文贵：
3: 终于盼到了，动车开到了我们锡林郭勒草原上，非常大的改善了我们的出行，并且还能吸引更多的人到我们锡林郭勒草原旅游，非常开心激动。
2: 走进站台，一列绿色动车格外亮眼，清新涂装与全新的火车站相互辉映。本次开通列车为复兴号 CR200J3-B 型动力集中型动车组列车，最大运行时速160公里，全车设置720个座席。从6月30号起，锡林浩特与呼和浩特间每日开行动车组列车一对，其中 C978 次、C975 次列车上午8点44分从锡林浩特站始发，途经商都站，于14点40分到达呼和浩特东站，全程用时5小时56分。C976 次、C977次列车中午12点49分自呼和浩特东站始发，途经商都站，18点44分抵达锡林浩特站，全程用时5小时55分。动车组列车将锡林浩特与呼和浩特两地的铁路运行时间从之前的9小时左右缩短至最快5小时55分，沿线人民群众出行效率得到大幅提升。呼和浩特客运端西宁车队列车长杨明慧：
4: 在新开行的列车上推出悦心享服务品牌，配备六宝锦囊便民服务箱，还在餐吧车专门设置了移动图书馆，为低龄旅客儿童提供儿童读物，方便银发、蒙童等重点旅客的出行。
2: 据了解，首发动车采用拱形设计，车体宽度更大，乘车空间更宽松，配备更大的行李架，每个座席的宽度与座席间距也相应增加，旅客乘车体验更加舒适。锡林浩特车务段客运值班员张春敏：
5: 主动协助大件行李的搬运，无障碍接送，用双语服务消除了沟通壁垒，切实让少数民族旅客和重点旅客的出行更安心顺畅。
2: 本次绿动京呼动车组正式开通，极大方便了群众出行，同时串联起锡林郭勒盟草原文旅、绿色农畜产品资源与首府商贸、科教等优势资源，强化区域资源互补、产业联动，助力地区文旅发展、农畜产品外销与招商引资，推动锡林郭勒盟深度融入全区区域协同发展大局，加快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本台评论：草原提速了。锡林浩特直达呼和浩特首趟动车正式启程，这趟绿动近乎的列车不仅让草原群众的长途

0: 出行迎来迭代升级，更撬动整个区域的发展活力。它依托泰西铁路串联锡林郭勒、乌兰察布、呼和浩特三大区域，人流物流的流转效率随之大幅提升。锡林郭勒的牛羊肉、草原文旅资源能更顺畅地向外输送，首府的产业资源、商贸机遇也能更快延伸到草原腹地。产业协作、文旅联动、资源互补的新机遇将持续涌现，为区域协同发展筑牢硬件底盘。这趟草原动车不只是一趟升级的列车，更是一条承载着民生温度的幸福线，一条牵引锡林郭勒高质量发展的振兴线。它飞驰在碧绿的草原之上，把边疆地区与中心城市更紧密地连在一起，为锡林郭勒的长远发展源源不断注入全新动力。
1: 6月30号，C978、C975 次动车组列车从锡林浩特站首发驶向呼和浩特，从上世纪草原响起第一声铁路汽笛，到如今复兴号飞驰千里草原，锡林郭勒盟铁路建设一张从无到有、由县城网内外连通的现代化铁路路网正在草原大地加速成型。请听新闻综述：锡林郭勒铁路建设实现新跨越。西蒙荣媒记者任静、杨晓旭报道。
2: 上午8时44分，绿巨人动车组从锡林浩特火车站平稳驶出，奔赴首府呼和浩特，依托泰西铁路西兰段电气化改造完工，与吉通铁路、张吉铁路贯通运行，锡林浩特至呼和浩特间单程运行时间缩短近3小时。14-5时期，锡林郭勒盟铁路网持续织密完善，全盟铁路建成里程2488公里，运营里程2325公里，铁路运营密度每万平方公里114公里，电气化率达到20%，三横五纵通两江达六港的铁路路网格局初步形成。5年间，锡林郭勒盟铁路基础设施持续提档升级，吉二铁路9座车站完成提质改造，吉通铁路电气化改造全线通车，多地客运站点软硬件设施全面更新。乌拉改管理区、胜利能源等多条货运铁路专用线电气化改造顺利完工，有力保障地区货运物流畅通高效。作为国家“14五”重点工程，泰西铁路是锡林郭勒盟对接呼包鄂乌、连通京津冀的重要交通大动脉。目前，内蒙古段已完成投资32.5亿元，完成率72%。西兰段电气化的投用，成功实现锡林浩特至首府动车直达。全线建成后，锡林浩特至北京也将开通动车。立足“15五”新征程，锡林郭勒盟明确铁路建设发展目标：2030年，全盟铁路网规模将超2600公里，电气化率提升至45%；到2035年，铁路网规模突破3500公里，实现齐线铁路基本全覆盖，建成锡林浩特至北京4小时，周边城市群5小时交通圈，口岸后方运输通道更加通畅完善。从路网骨架初步成型到动车飞驰草原深处，锡林郭勒铁路在“十四五”夯实根基，在“十五五”开局迈出关键一步。路网延伸速度提升，开放通道持续拓宽，锡林郭勒正在加速融入区域协同发展新格局。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杨毅，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晓旭，监制张基源。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0: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3: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4: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真

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啊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我是肖爽姐姐啊。我们的节目呢又回来了，我们的超级同学呢从今天开始全面升级，今天呢你听到的是直播，那么从明天开始以后周一到周五的这个时段哈，我们和小朋友们分享到的是重播内容，重播的是前一天晚上的直播，所以说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中午的这个时段我陪大家一起过，到了下午5点到6点半的时候，肖爽姐姐还会陪大家一起度过，也就是说今天你可以听到我两次声音哦，非常开心哈，历经了一段时间又回到了少儿节目，和我们的小朋友们又重新走到了一起。那我们的节目呢就是怎么说，改版升级之后哈，其实有很多新的内容加入，比如说我们名字改成了超级同学，但还是以前我们成长嘉年华的内容，还有呢我们里面加了一些萌娃成长乐园的事情，加了一些童谣坊知识铺啊，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些关于初中生高中生的内容，比如说少年成长空间啊，少年声浪啊，等等等等，这些内容呢都是为小朋友们准备的，所以啊希望全盲的小朋友哈都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超级同学的这档少儿节目，然后呢和我们一起快快乐乐的度过我们的欢乐时光。

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安排了以下的内容哈。首先第一个环节呢，在萌娃成长乐园，我们要讲成长故事绘本《妈妈爱你，但不能时时刻刻陪着你》。那么在少年成长空间呢，我们要说妈妈我失败。

了，请这样爱我。那趣味知识铺呢，我们来讲哈，有六部是打开孩子认知的宝藏动画片，小朋友们不知道看过了没有。总之这些呢都是为小朋友们准备的故事系列。那么如果小朋友们此时此刻刚好在爸爸妈妈的车上准备回家，可以认认真真的听哟。

0: 这是中国的交通。
1: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0: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2: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0: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1: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0: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2: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0: 这是中国的商场。
3: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0: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2: 亲，包邮哦。
4: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5: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6: 雷锋精神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心好吃

0: 是无话的心。
1: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 6 5 4 3 2 1，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5: 阳光刚刚好，快乐不打烊，童趣不设限，成长不一样，超级可爱，解锁惊喜，陪伴萌娃每一天，玩耍中探索，快乐里成长，天马行空，元气满满，欢迎走进萌娃成长乐园，一路可爱，快乐长大。

0: 好了，小朋友们，那今天是什么日子？大家知道吧？中国共产党105岁诞辰。所以在今天的萌娃成长乐园当中呢，笑声姐姐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光荣的中国少先先锋队十伴火急的鸡毛信的故事。
1: 你好，我叫茉莉，是红领巾云广播榕树站站长，希望和广播站的小伙伴陪伴红领巾们一起成长。
2: 嗨，我叫敏敏，是红领巾云广播的小主播，用我的声音为你戴上红领巾。
3: 嘿，我是陈海希，是红领巾云广播的小记者，我带着红领巾们的问题去采访。
4: 时刻准备上
5: 红领巾云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6: 星期六上午10点，红领巾云广播会议室，大队辅导员林老师，红领巾云广播榕树站站长茉莉和云广播的新成员小主播敏敏、小记者陈海希坐在一起，开始了新成员加入后的第一次会议。林老师是红领巾云广播的大队辅导员，负责引导帮助红领巾云广播榕树站的成员做好广播工作。茉莉是红领巾云广播榕树站的站长，已经在红领巾云广播工作2年了。茉莉的名字听起来跟福州市的市花茉莉花是一个发音。她将组织红领巾云广播成员一起制作有营养的音频节目，陪着小听众一起长大。敏敏是新加入的小主播，她的名字和福建的简称敏同音。他希望在红领巾云广播这里更多地认识少先队，也帮助小伙伴更好地了解光荣的少先队。陈海希是新加入的小记者，海希和海峡西岸经济区海西同音，不过海西的西不是东西南北的西，而是希望的西。他希望自己能够代表少先队员去采访、去记录，和同学们共同成长为优秀的少先队员。我们一起去听听他们第一次会议是如何进行的吧。
7: 好，林老师和站长茉莉，欢迎新成员的加入。
1: 我是茉莉，欢迎主播敏敏和记者海西加入，今后我们一起努力办好红领巾云广播。
8: 一起努力。
7: 加油。真棒，不愧是通过层层选拔才进入红领巾云广播的优秀少先队员。那茉莉，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第一次选题会了？
1: 好的，林老师，现在也有很多新同学加入了少先队，还有很多同学渴望了解少先队，盼望加入少先队。我想我们第一期的节目选题就先带着同学们更好地认识光荣的中国少先队。
7: 选题非常好，具体怎么展开选题呢？
1: 我想首先要给小听众介绍我们的中国少年先锋队章程。敏敏、海希，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8: 这是少先队员还有希望加入少先队的同学们都应该要了解的。中国少年先锋队章程是各级队组织必须遵循的准则和依据。我觉得我们可以通过一系列节目让大家深入了解章程。
3: 有道理，那不如就先说章程的第一条，我们的队名中国少年先锋队。我们一直都说自己加入的是光荣的中国少年先锋队，我想通过采访找出一些具体的故事来告诉同学们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光荣之处是什么。
1: 林老师，我们的新成员想法是不是很棒啊？
7: 是个好点子。那海西，你有什么采访思路吗？
3: 目前还没有太具体的想法。
7: 我们的少先队呀，有着光荣的历史，有很多小英雄，不如我先给你们讲一个小英雄的故事来启发一下你们的思路。
3: 那太好了，
8: 林老师您快讲。
7: 我想给你们讲的是抗日儿童团团长李爱民的故事，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
6: 林老师讲起了抗日战争时期小英雄李爱民的故事。抗日战争爆发后，李爱民担任了白家庄抗日儿童团团长，积极为抗战工作。这一天，八路军的中营长急匆匆来到白家庄，找到儿童团长李爱民，交给他一封鸡毛信，说这封鸡毛信很重要，你马上闯过敌人的封锁线，去送给东沟的民兵。大 家知道，在战争年代，鸡毛信可不是普通的信，这插着鸡毛的信必须马上迅速送达。李爱民二话没说，接过鸡毛信，把信藏在袜子里就出发了。他戴上草帽，拿着镰刀，赶着毛驴，装着割草的样子，专捡沟里的小路走，好躲开敌人。沟里竟是乱草荆棘，他的脚被石头子碰破了，两腿也被拉了几道口子。李爱民顾不得这些，一路小跑，趟过小河沟，爬过几道山岗，很快来到了敌人的封锁区。李爱民继续赶路，来到一个三岔路口，正在琢磨往哪儿走的时候，一抬头看到右前方一个土坎上有两个日本鬼子在望着他，嘴里不知在咕哝什么。怎么办？躲开吧，一是怕鬼子生疑心，二是也来不及了。李爱民想起出发时钟营长嘱咐他说的话，路上遇到情况要沉着，见机行事。他往四周看了看，正好不远处有一滩驴粪，他走过去用脚使劲踩了一下驴粪，细细的驴粪溅了他一身。他也顾不得脏和臭了，大摇大摆地把驴赶到沟里，割起草来。两个鬼子跑过来，其中一个像是日本军官，抓住爱民的领子大声叫道，八个鸭路举起手来。爱民装作傻乎乎的样子，呆呆地站在那里。鬼子军官横眉瞪眼叫道，八路的探子抓起来。爱民装作惊慌的样子说，俺是放驴的。鬼子将爱民的身上从上到下搜了一遍，什么也没搜出来，驴粪的臭味熏得鬼子直捂鼻子。这时候鬼子营地传来了号声，鬼子急着要走，踢了爱民。

一脚，厉声喊道：赶快滚，这里不准放驴。艾民忍着疼痛，赶着驴迅速来到了东沟。东沟的民兵得到了情报，第二天顺利地配合八路军打下了鬼子的据点，保护了根据地的粮食。李爱民立了一功，受到八路军的表扬。又有一次天刚黑，村里的王七叔把儿童团员们召集到一起，在爱民家开会。爱民的妈妈见王七叔提着一桶浆糊，有点犯嘀咕，就问这是做什么呀。原来王七叔要组织一个儿童武装宣传队，到伪军的炮楼周围去贴抗日的标语，撒抗日传单。王七叔看儿童团员都到齐了，就说今儿晚上咱们要完成一个重要任务，大家要胆大心细，一切行动听我的指挥。儿童团员们都很激动，摩拳擦掌，有的说我们也要去打鬼子了。天黑黑的，在月光下，儿童团员们跟着王七叔摸到了伪军炮楼下。四周静悄悄的，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哨兵的身影。儿童团员们屏住呼吸，等待着王七叔的命令。过了一会儿，他们看到敌人没发现什么，王七叔就开始布置任务了。儿童团员们爬到炮楼下面的一道土坎上，迅速将传单用土块压上。有几个儿童团员在炮楼对过的墙上贴标语，任务完成得挺顺利挺迅速，大家脸上露出了笑容。艾民手里还有几张标语，他想贴在炮楼上，又怕敌人发现，怎么办呢？他爬到王七叔跟前商量，王七叔很支持他的想法，决定这么做。只见艾民朝炮楼的北侧爬去，那里比较黑，没有敌人的哨兵。王七叔在炮楼的南侧故意站起来跑了两步，又迅速趴下来。敌人的哨兵发现有人影晃动，急忙朝南边打了两枪，并且喊道：有人，有人。炮楼里的机枪也打了起来，敌人被吸引到了南侧。艾民趁敌人不注意，飞快地将十几张标语贴在了炮楼墙上，又迅速翻下土坎，消失在黑暗中。天亮以后，敌人看到炮楼和周围的墙上到处是抗日的标语：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要替日本人当炮灰，快快投降八路军才是出路。这可把敌人气坏了。过了两天，还真有几个伪军投降了八路军。就这样，李爱民帮八路军送信、贴标语、宣传抗日，给八路军带路，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1943年，李爱民和各村民兵到日本鬼子据点附近抢收庄稼，在返回的路上与日本鬼子的巡逻兵相遇。为了掩护民兵和乡亲的安全，李爱民挺身而出，被鬼子逮捕。在鬼子的威胁和毒打下，他坚贞不屈，被打得皮开肉绽，双脚骨折，仍然痛斥敌人，最后牺牲在鬼子的刺刀下，年仅13岁。战火纷飞的年代，小英雄保家卫国，勇敢战斗，他们的事迹动人心弦，气壮山。

敏敏轻轻擦去了眼角的泪水，茉莉、海西陷入了沉思。受到林老师故事的启发，海西又想起了抗日小英雄王二小江莫林的故事，敏敏还想到了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潘冬子，他们都是党的好孩子，是先锋少年的代表。大家相信，听了这些故事，同学们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为什么说我

0: 老师欣慰地点点头，开始布置节目制作的分工。
1: 非常好，那茉莉、海西、绵绵，你们就分头行动，来策划一系列节目，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我们光荣的队组织吧。
2: 嗯，好的，
3: 我们有信心完成好这次任务。
2: 红领巾云广播开始行动。
0: 红领巾云广播第一次会议结束，成员们在感动中开始了忙碌的准备工作。他们要把更多小英雄和优秀少先队员的故事讲给大家听。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少先队队员的李启明爷爷，也为红领巾云广播、为广大少先队员和同学们送上了寄语。
4: 红领巾云广播校外辅导员李启明爷爷对你说：新中国第一批少先队队员，全国少先队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李启明。
5: 小同学们，我是李启明，是新中国的第一批少先队员，是你们的大朋友，也和你们一样是红领巾云广播的听众。我愿意和你们一起通过红领巾云广播依然行进在光荣的中国少年先锋队前进的队伍中。少先队应该是少年儿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应该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预备队。我愿意同你们一起成长，愿你们都成为党的好儿童，我们一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6: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7: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6: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7: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8: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0: 注意看，
9: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10: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11: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12: 是啊，你是
0: 审判，
12: 你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讲。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
8: 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0: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3: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4: 做自己就好，
15: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8: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暂时放下试卷与匆忙，抛开题海的紧张与繁忙，这里没有枯燥说教，只有轻松、治愈、新鲜与热爱。少年成长空间，解锁趣味日常，舒缓成长烦恼，安放少年心事，拥抱

0: 时光，拓宽眼界，治愈压力，向阳生长。好啦，下面的时间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福建英烈故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那么在聆听故事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会儿还有一个13点的整点报时，可能会阻断一下，不过没关系，一会儿就好。
1: 你好，我叫茉莉，是红领巾云广播榕树站站长，希望和广播站的小伙伴陪伴红领巾们一起成长。
2: 嗨，我叫敏敏，是红领巾云广播的小主播，用我的声音为你戴上红领巾。
3: 嘿，我是陈海希，是红领巾云广播的小记者，我带着红领巾们的问题去采访。

0: 大队活动室，红领巾云广播的小记者陈海希，轻轻按下采访机的按钮，对正在进行的入队仪式进行录音。又一批小同学高声背诵着入队誓词，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他们的誓词如此响亮：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队旗下宣誓，我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好好学习，好好锻炼，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力量。听着这响亮的誓词声，海希想起了自己宣誓入队时内心的激动澎湃。入队仪式结束后，海希带着采访机回到了广播站，一进门就看到大队辅导员林老师、站长茉莉、小主播敏敏都在。原来林老师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他们，就等着海希回来成员到齐之后来宣布了。
1: 好，人齐了，老师要宣布这个好消息了。你们制作的《八闽丰碑福建英烈事迹》系列节目在青少年优秀音频节目评比中获得了一等奖，祝贺你们呀。
2: 哇，太棒了，
3: 我不骄傲不骄傲，哈哈，
4: 真是太开心了。
1: 是呀，孩子们，你们的节目形式很新颖，互动采访又精彩，生动地展现了我们福建热血儿女的英雄事迹，所以才获得了大家的肯定呀。
5: 是啊，林老师，我们在制作节目的时候都被英烈们的事迹感动鼓舞了呢。
1: 非常好，老师有个想法，咱们继续从福建的红色事迹出发来制作新的系列节目，怎么样？
4: 好，继续讲好我们八闽大地上的红色故事。那我们从哪儿入手呢？
1: 敏敏，你说到八闽大地上的红色故事，我想就来做一期节目，说一说八闽大地上的红色根据地怎么样？
4: 红色根据地，这个选题可不能落下。
5: 林老师，那您先给我们具体说一说好吗？
3: 等等，我先打开采访机。
1: 好，可以开始了吗？
3: 可以了，林老师开始吧。
1: 说起我们八闽大地上的红色根据地，还要从震撼八闽的五大暴动说起。
0: 林老师讲起了震撼八闽大地的五大暴动。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南昌起义，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9月，南昌起义部队进驻长汀，鼓舞和推动了福建的土地革命斗争。1928年3月至6月，福建先后爆发后田、平和、蛟洋、永定、崇朴等五大暴动，像一声声春雷震撼了沉沉昏睡的八闽大地，掀起福建土地革命斗争的序曲。后田暴动，1928年3月，郭迪仁、邓子恢等领导龙岩后田农民举行武装起义，提出烧田起义。
6: 北京时间13点整，
0: 以不交租分田地的战斗口号，后田暴动揭开了闽西工农武装起义的序幕，打响了福建农民武装暴动的第一枪。后田暴动后，14万多农民分得20多万亩土地，后田党支部长期领

开监狱，放出被捕的同志，打死打伤敌军十余人。平和暴动是闽西南地区规模和影响较大的一次武装斗争。骄阳暴动，1928年6月，骄阳农民在邓子恢等指挥下举旗武装暴动，打响上杭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骄阳暴动是老区人民闹革命走在前头的光辉典范。永定暴动，1928年6月，张鼎丞等领导以金沙为中心的永定暴动，随后全县13个乡2万多人口完成土改分田工作。9月成立西南区苏维埃政府，创建了福建第一块红色区域。永定暴动把闽西暴动推向高潮，是福建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和影响最深远的一次群众性武装暴动。重浦暴动，中共重安县委于1928年9月和1929年1月，在重浦边界先后发动了2次重安、浦城农民武装暴动，打响了闽北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重浦暴动后，中国共产党在闽赣边创建了闽北红军和闽北革命根据地，拉开了轰轰烈烈的闽北土地革命的序幕，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五大暴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福建人民进行武装斗争的重大壮举，是武装夺取政权、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和进行土地革命的初步实践。五大暴动锻炼了党和人民群众，为闽西闽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中国共产党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积累了宝贵经验。八闽大地上的革命根据地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将红色铺满了福建热土。闽西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闽西革命根据地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在这片红色土地上领导开展了伟大的革命实践。闽西是红军成长壮大的地方，是共和国将军的摇篮，是红旗不倒的坚强堡垒。闽西为中国革命创造了10个第一，如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统一着装，诞生了第一套红军军服，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个军团等。闽北革命根据地，它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较早、长期稳固的革命根据地之一。它以福建重安为中心，全盛时包括福建、江西以及浙江交界方圆300余里的广大地区，拥有县城4座，人口5-60万。后来闽北、赣东北、浙西地区发展形成闽浙赣革命根据地。闽东革命根据地是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前中国共产党在南方建立的最后一块革命根据地，它以福安、连江为中心，面积10000余平方千米，人口近100万，是南方3年游击战争的重要支撑点。闽中革命根据地，闽中是国民党统治力量比较强大的地区，但中共福建党组织仍然领导革命武装，开辟了福仙永边和福浦永边游击根据地，成为南方3年游击战争15块游击区之一，也成为了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之一。闽南革命根据地，它地处闽南南靖、平和、漳浦交界处的崇山峻岭，包括饶河浦、泾河浦、安南永德等3块小苏区，是中央苏区的东南屏障和前沿阵地。福建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土地革命始发地和工农红军创建地之一，是建党建军原则的诞生地和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发源地，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南方3年游击战争的支撑地和北上抗日的策源地之一。1929年12月，红四军移师上杭，召开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古田会议。1930年1月，毛泽东

0: 在古田携程店写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1930年3月，闽西苏维埃政府成立，标志着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形成。1932年3月，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成立，闽西成为中央苏区的主要组成部分和经济中心。在闽西革命根据地建立的同时，闽北、闽南、闽东、闽中等革命根据地相继建立，革命烈火在八闽大地成燎原之势。五大暴动震撼八闽，根据地建立如星火燎原一般。广播站的成员一边听着林老师的讲述，一边认真做着笔记，生怕错过诞生在这片红色热土上的每一个红色故事，好好继承福建宝贵的历史财富。成员们把自己记下的重点和林老师分享着。
1: 林老师，我听到您提起古田会议，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会议，我有印象，我来继续搜集这方面的素材。
2: 我想制作一份福建革命根据地的地图，跟随节目一起播发，让听众们有更直观的认识。
3: 我知道林老师说到重浦暴动时提到的重安，就是今天的福建武夷山市，我要把这个信息补充到节目中。
4: 那好，同学们，为了新一期更好的节目，加油吧。
1: 好，
5: 红领巾云广播开始行动。
6: Hello， 红领巾云广播校外辅导员李启明爷爷对你说：新中国第一批少先队队员，全国少先队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李启明。
7: 小同学们，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及时开展，福建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队伍不断壮大，八闽子弟浴血奋战，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不朽诗篇。历史是前进的基础，也是前进的动力，让我们学习了解这些历史，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续写新时代的篇章。
0: 红领巾云广播，出品单位福建教育出版社，出品人江金辉，总策划江金辉，主编李启民，策划许燕苏、刘富，编剧导演王浩。
8: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9: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8: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9: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奇妙大自然，奥秘藏四处，解锁科学小秘密，探索世界小趣事，山川万物奇妙生物，自然科普，脑洞大开，趣味满满，抛开枯燥课本，玩转奇妙科学，每一个疑问都有有趣的答案，欢迎光临趣味知识铺。好啦，这里是趣味知识铺，接下来要和大家讲到的是老老兔的电动车。
1: 阿基米故事，超警侠。第一个故事，老老兔的电动车。故事开始喽。在美丽的大森林里，住着兔乖乖一家，兔爸爸、兔妈妈和两个宝宝兔乖乖、兔大大，幸福地生活着。他们每天唱歌跳舞做游戏，过得非常开心。森林里有一个警察局，超警侠在警察局工作，他是一头威猛的狮子，和其他警察们一起负责维护森林的秩序，保护小动物们。这天早上，兔爸爸正准备送兔大大和兔乖乖上幼儿园，兔妈妈突然发烧了，兔爸爸只好先送妈妈去医院。那谁来送大大和乖乖上幼儿园呢？他们急得团团转。
2: 别担心，我来了。
1: 爷爷老老兔骑着电动车赶来了。
2: 爷爷可是个电动车高手，你们上学肯定不会迟到。
1: 老老兔拍着胸脯说。老老兔的电动车后面有一个座位，他把哥哥兔大大抱到座位上。
2: 一会儿抱紧爷爷。
1: 老老兔又把妹妹兔乖乖抱到电动车前踏板上。
2: 一会儿扶着车，看爷爷加速。滋滋，
1: 老老兔骑上电动车，转动把手，出发。兔乖乖和兔大大的耳边呼呼呼都是风声，兔耳朵也都飘了起来，太好玩了。他们很快超过了走路上学的青蛙呱呱。
3: 爷爷加油，爷爷最棒，
1: 兔大大说。
4: 爷爷再快一点，再快一点，超过前面的自行车，
1: 兔乖乖说。老老兔得意极了，速度不断加快，他们又超过了骑自行车上学的小猪嘟嘟。大街上真堵呀，小汽车排了长队，汽车司机们滴滴滴滴拼命按喇叭。
2: 有了爷爷的电动车，再堵也不怕，哈哈哈哈。
1: 老老兔带着兔乖乖和兔大大避开大路，专走森林小路。没有小路走的时候，老老兔就从汽车旁边的车道钻出去，哈哈，汽车都被甩在老后头。
2: 万岁，爷爷真的是个电动车高手。
4: 爷爷太棒了，
1: 兔乖乖和兔大大很激动，他们最先来到了兔兔幼儿园。小鹿老师夸他们来得真早。一天的幼儿园生活很快过去，放学了，兔乖乖和兔大大无比盼望老老兔的电动车。老老兔答应他们放学后去医院探望妈妈，可是天滴滴答答下起了雨，电动车肯定没法骑了。兔乖乖和兔大大垂头丧气走出幼儿园。
2: 乖乖，大大，
4: 是爷爷，
1: 还有那辆红色电动车，上面居然还有雨棚，就像彩虹一样，爷爷真是无所不能。老老兔转动电动车的把手，
2: 滋滋，出发。
1: 下雨天， 老老兔戴着老花眼镜看不清路，开得很慢，看着被一辆一辆小汽车超过，兔乖乖和兔大大着急了。
2: 爷爷，你怎么像乌龟一样慢？妈妈在医院等着我们呢。
3: 哼，爷爷骗人，还说自己是什么高手。
1: 老老兔皱皱眉头，
2: 哎呀，可不能让乖乖和大大失望啊。
1: 正想着，路口红灯，所有车都停了下来。
2: 抓紧了，
1: 老老兔大吼一声，没有减速开了过去，马上就要开到对面了。爷爷超过了所有的车。
3: 万岁，爷爷真的是个电动车高手。
1: 乖乖和大大激动地鼓掌。正在这时，旁边车道上一辆汽车开了过来。
2: 不好，
1: 老老兔赶紧刹车，来不及了。就在这时，超警侠骑着光速摩托车来了。就在老老兔的电动车马上就要撞上小汽车时，超警侠用双手死死抵住了汽车，速度快得大家

0: 都来不及，炸衣裳掉了下来，一只腿骨折了。超警侠赶紧把兔大大送到了医院，他们和兔妈妈在医院见了面。超警侠对老老兔开出罚单，
1: 老老兔，你骑电动车违反规定带人，罚款2个森林币，闯红灯罚款2个森林币，没有在非机动车道行驶罚款1个森林币，违规加装雨棚罚款5个森林币。
0: 老老兔从钱包里一共掏出10个森林币交给超警侠。
2: 哎呀，是我害了大大，罚得对，罚得对。
1: 另外，老老兔，根据监控，你骑电动车还涉嫌超速，予以警告。
2: 是是，我以后不超速了，不超。
0: 超警侠和老老兔一起把电动车上的雨棚拆了下来。
1: 加装雨棚会影响电动车的行驶，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闯红灯、超载带人就更不对了。要知道，电动车最多只能带1个小朋友。兔大大这次受伤就是个大教训。
2: 嗯，我们记住了，我们一定一定记在心里。
1: 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讲完了。超警侠要提醒你们，如果电动车装了雨棚，一定记得不要乘坐。一辆车上最多只能坐1个小朋友，更不能闯红灯。

小嘴巴唱童谣，小耳朵听美好，蹦蹦跳跳快乐报道。甜甜的儿歌，萌萌的歌谣，解锁童真小美好，拥抱快乐小时光，歌声甜甜，欢乐满满，欢迎来到趣味童谣坊，畅享快乐童年，一路甜甜相伴。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我是潇爽姐姐。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感谢小朋友们的聆听和陪伴。那么在下午的5点钟到6点半的时间，潇爽姐姐还会回来和大家聊一聊其他的节目内容，小朋友们记得到时候来听哦。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雪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2: 锡林郭勒盟的动车时代来了，今天我们迎来了首趟动车组列车正式开行。从草原告别慢车程，锡林浩特至呼和浩特的车程大幅压缩，时空距离全面拉近。铁路带动文旅出圈，绿色农牧产品走出草原，助力我盟深度融入城市群发展。
3: 锡林浩特开动车了，我觉得挺好的，人出行更方便了，我们内蒙人值得高兴。
4: 哎，咱们锡林浩特到呼市新发了那个动车了，听说这个消息特别激动，然后今天特别开心能坐动车，省下好多时间。
5: 今天是锡林郭勒动车首发首日，我们全力做好各项保障服务。动车的开通为地方交通、文旅、经济发展都注入了全新活力。

0: 一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是啊，你是
0: 审判。
4: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捡了。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0: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9: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1: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9: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2: 大家好，我是乐乐，土生土长的正蓝旗姑娘，很高兴来到旅行四季做客。我从小在扎格斯泰湖边长大，草原上的野兔、飞鸟、小鹿教会我善待每一个小生命。曾经一场大病让我停下匆忙的脚步，放弃内卷，在家乡锡林浩特开了一间手工宠物烘焙工作室，无添加人食及食材，给城里所有毛孩子做安心口粮。未来我也想联合更多爱心朋友推广文明养宠，助力流浪动物救助。草原与我温柔，我愿用微小的力量守护这座小城所有毛茸茸的陪伴。有空来锡林浩特，和我一起热爱生灵，奔赴温柔。
13: 节能增效，换新引领，节能降碳，始于心，见于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该如何做呢？节约用电，随手关灯，合理使用空调，选择高效节能电器，绿色出行，多步行、骑行或乘坐公共交通，减少碳排放，减少浪费，节约用水、纸张双面打印，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从每一度电的合理利用到每一滴水的循环使用，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身边小事做起，践行节能理念，为绿色发展注入新动力，共同唤醒绿色未来。
14: 这是中国的交通。
15: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14: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16: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14: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15: 儿子来信了哎。
14: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7: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14: 这是中国的商场。
17: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14: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7: 亲，包邮哦。
18: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19: 打喷嚏、眼痒、鼻炎反复，元凶就是这遍地的蒿草。锡林浩特市的市民一到夏天总是会被蒿草的花粉过敏所困扰，眼下蒿草马上就进入了旺长期，锡林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集中开展全域清蒿专项行动，对道路、公园、小区绿地全面清理，守护市民的健康呼吸。
20: 目前我市首轮的蒿草清除专项整治行动已经全面开展，我们逐一清理了城区绿化带、市政建成区内的蒿草，现阶段呢就是重点的查漏补缺，针对蒿草密集点位进行集中的攻坚。植物园绿地面积比较大，蒿草分布集中，今天我们住建系统全体干部职工开展千人集中拔除行动。我们坚持全民共治、源头治理，抢抓生长窗口期清零隐患，持续改善游园环境，切实解决群众花粉过敏的难题，守护市民的健康。
21: 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

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

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西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啊。那各位，从今天开始，今天呢是2026年7月1日，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的这个节目行程又是有一些新鲜的调整。所以今天是周三的行程，苏雅在这边也是来问候各位。首先呢，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那么我们依然是相约在我们的这个专题的节目当中哈。那我们的节目呢是进行了一个就是调整，相对来说，其实大家如果从早间一直关注节目的话，其实已经发现它有一些变化了。那么在我们这样一个时间段的这样一个节目设置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一共是应该说是一个半小时吧，这样一个半个小时当中呢，我们是分了三个板块。那么每周从周一到周五，它的这个板块呢在第二环节当中是有所不同的。第一环节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更多是卫生健康方面的一些资讯的这样一些内容。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邀请到相关的就是我们卫健委推荐的专家来上线到节目当中哈。我们这样一个节目也是由我们锡林郭勒盟卫健委与我们来共同打造的，也是希望呢通过我们的这样一些节目的行程，伴随大家正好上班路程之上去了解一些相关的就是卫生健康方面的一些正确的这样一些知识，养生的知识也好，或者说求医问药的时候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有哪些可能属于谣言，我们可能会做一些辟谣。总之在节目当中会有一些分享哈。那么在第二段行程当中呢，后半个小时呢，我们送上到的今天周三是草原匠心哈。那在这样一个节目当中，大家也了解到这两年其实如果你关注到就是我们在一些年节的这样一些时候，我们当地很多一些这个非遗技艺的传承人，包括呢他们的这样一些就是他们的作品吧，都会在我们一些固定的场所集中的展示。那么我们会在这样一档节目当中去邀请不同的这样一些非遗技艺传承人做客直播间，来讲述他们的这个非遗技艺的一些相关故事，传承故事哈。其实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让更多人去了解我们当地有什么，哪些属于，而且如果你对哪些比较感兴趣，不妨去关注一下。我们真的希望可以通过媒体的这样一个力量，让我们当地的这些非遗技艺得到更好的传承发扬光大。那么之后的我们的节目行程设置到的是就是大家可以去关注到的之光书馆当中的一些这个读书的一些内容哈。因为读书这件事情呢真的是蛮重要的，一直从国家层面到地方我们都是非常的推崇，也是希望呢在节目当中通过这样一些文章内容的分享，就是让大家可以有更多的一种听觉的一个收获吧。那么今天的这个行程呢，跟大家分享到的首先就是卫生健康与您同行的一些这样一个科普的卫生健康方面的资讯内容。之后呢是我们今天的草原匠心邀请到一位朋友上线到节目当中哈。虽然说我跟他没有直接做过节目，但是他也算节目当中的老朋友了。那么稍后呢一起去分享他的故事。那么在后半段呢，我们也会有这样一些读书的内容。好，话不多说，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行程。

天呢，在我们卫生健康与您同行的第一个，我们是关注到一则资讯的内容哈。如果大家这两天关注到相关的这样一些宣传，也是了解到，那么在这个昨天6月30号，2026韩红爱心百人圆梦大型医疗援助公益行动，来到我盟正乡白旗，在正乡白旗人民医院开展大型义诊活动。这也是继在乌兰察布市之后啊，该行动在内蒙古自治区的第二站。那么一大早呢，众多市民群众就陆续来到正乡白旗人民医院，在各分诊区域有序排队等候就诊。那么这次行动是由韩红基金会牵头组织，集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等多家国内知名三甲医院的123名的资深医疗专家。团队呢，覆盖到有耳鼻喉头颈外科、血液内科、内分泌科等20余个临床科室，精准对接基层群众常见病、慢性病、疑难病的诊疗需求，以专业诊疗力量筑牢基层健康防线。那么在昨天上午的8:30，义诊活动准时开启哈，记者也是在现场看到，就诊群众在韩红基金会志愿者和相关工作人员的引导之下，有序分流至各个诊区，坐诊专家全心投入诊疗工作，耐心的倾听群众病情的描述，细致的来查看他们的检查报告，精准的分析病因病情，量身制定诊疗方案，并且根据诊断的结果对症送药。那么志愿者团队全程跟进暖心服务，分发药品，引导检查，陪护候诊，协助登记信息，全方位的保障义诊高效有序开展，让前来就诊的群众倍感温暖。那么根据统计啊，本次行动累计完成义诊是2027人次，开展核磁、CT、生化、血常规等检查129人次，超声、心电图、PSA、DR 检查351人次，为879名群众免费发放药品，药品总量达1918单位。现场登记之后的后续治疗患者27人，其中啊，现场手术患者1名。

遇到了这种小状况，比如说切菜的时候手被刀或者说鱼刺这些锐器啊划伤了，或者说你骑自行车的时候不小心蹭到了膝盖，这个小朋友有时候经常容易发生这样的问题，或者是刚买的鞋子，哎呀，这个女士遇到多哈，把这个脚后跟啊就是磨破皮了，这个都是难免的，我们可能经常会在生活当中遇到。那么很多人哈，其实对这类小伤口的处理逻辑还停留在一种土办法的阶段，有的呢就是习惯翻出家中的比如说紫药水啊双氧水酒精一阵猛涂，突然看到了自己以及家里人都是这么干的，就觉得这越疼啊越消毒，跟小朋友说忍着更有甚者呢用牙膏香油猪油等来应付，这个我倒是听得少，烫伤好像用过牙膏，这些看似理所当然的做法，它其实啊不仅使你的伤口愈合得很慢，甚至成为留下疤痕的元凶，尤其是妈妈们是吧，女士要好好听了，反而呢有一种反常识的湿性愈合，就是说啊这个伤口护理的时候这个采用湿性的敷料营造伤口局部湿润环境，是可以促进伤口的愈合的，这个大家听过吗？是不是真的有一种哎，跟我平时怎么做的不一样的这种感觉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撕掉那些过时的标签，来聊一聊如何更科学的护理伤口吧。首先啊，我们要了解就是这个如何护理伤口，首先就要明白的是皮肤到底是怎么自我修复的。其实呢，皮肤愈合是一个复杂且高度受调控的一个过程。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也是看到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般它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的，比如说炎症期、增殖期和重塑期，这个大家有听过吗？

在这我们看到呢，它这个就是炎症期是在受伤之后的数小时之内就开始啊，血管的通透性增加，中性粒细胞和单核细胞集聚到伤口处，以清除病原体和坏死组织，这是炎症期。增殖期呢，大约是在受伤3天之后开始，就是成纤维细胞开始产生胶原蛋白，形成组织支架，同时表皮细胞啊，就是这个角质形成细胞，从伤口边缘开始迁移，以这个覆盖我们的这个就是啊。你出现问题的这个地方，这样一个过程叫做上皮形成，也叫做再上皮化。

好的，我们继续来说啊，最后就是这个重塑期，它一般是在2到3周之后开始的。这个期间呢，你的胶原蛋白就发生转化了，伤口组织逐渐成熟。那么特别要注意的是，即便啊愈合的情况理想，伤口组织的强度也只能是达到正常皮肤大约70%，因此要保护好伤口，避免抓挠、磕碰等二次损伤。长期以来，大众以及部分的医生啊，你看这里面就包括一些医生，像我像我的母亲就是医生，但是他也习惯让我们的伤口暴露在外，让它干燥结痂，是吧？这就是以前的一些习惯嘛。不过在1962年《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项有里程碑意义的动物实验研究，就是说在湿润的环境下，猪的伤口愈合速度

比暴露于空气当中干燥愈合的速度是快了一倍的。那么有人就问说，为什么湿润的环境更好呢？研究显示，在干性环境下，角质形成细胞最主要的这个上皮细胞，说的是会艰难地进行再上皮化，就说缓慢地从干燥的这个硬痂的下方来迁移，并且结痂之后也会引发这种就是痛感，增加组织二次损伤的风险的。相反呢，湿润的环境能够更好地促进上皮细胞的迁移、胶原蛋白的合成以及自溶性清疮等。所谓这个叫自溶性清疮，指的是利用人体自身的酶来分解坏死组织，这是一个有就是选择性的过程嘛，只针对坏死组织啊，而不会伤害健康组织，你看这多好是吧。另外呢，还有别的证据显示，使用密封性的湿润敷料处理伤口，不仅能够将上皮形成的速率提高，还能将感染率降低大约50%。这是因为湿润环境支持了体液和组织防御机制的活性。可以说，湿性愈合对于某些人来说有点反常识，但呢，它确实是更良好的愈合方式。

外呢，我们看到传统上很多人都挺害怕让伤口碰水的，就包括你现在都是这样的，说不要碰水啊，不要最近怎么样怎么样。这个观念主要源自于对于自来水引发细菌感染的一种恐惧。但是呢，现代医学研究了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是碰水并不可怕。学者汇总了七项随机对照试验，一共涉及1881名的患者，他们研究了手术之后淋浴的时间对于伤口感染率的影响。其中研究对比了两组患者啊，一组在手术之后48小时内进行了早期淋浴，另外一组则是禁止淋浴，必须等到术后第三天甚至更晚才能淋浴。结果显示呢，两组之间的伤口感染率和并发率的这个并发症的发病率没有统计学上的一个差异，所以说如果发生问题，其实跟这个淋浴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另一项随机对照试验则纳入了222名接受过甲状腺、肺部或者是腹股沟等这样一些手术的患者，结果也是类似的，就是说术后的48小时淋浴组的感染率为1.8%，而保持干燥组的感染率为2.7%，两者感染率相比啊，统计学上也是没有显著的差异的。由此可见呢，尽管说皮肤是有伤口的，并且还没有长好，但是48小时后也是可以碰水的，感染的风险并不会额外增加。自来水的卫生规定是很严格的啊，基本是接近饮用水级别的无菌标准，你看这多重要。此外呢，流动的清水是可以移除伤口边缘积聚的死皮细胞、污垢跟微生物啊，它是有助于是减少感染风险的。那这样一些死皮细胞、污垢、微生物，其实你如果不进行就是人工这样干预的话，它集聚在周边，你想其实也是增加感染风险的嘛。不过要注意的细节是什么呢？洗浴的时候，首先你要用温和的、没有香精的沐浴露，就是少量流过伤口没关系，但是大量的话一定要特别注意。而且洗净之后要用干净的毛巾轻轻的拍干伤口啊，拍干，避免用力的揉搓。另外，这里建议的淋浴就是冲澡嘛，伤口没长好之前要避免长时间浸泡在浴缸或者是泳池当中。另外呢，日常生活当中出现一些伤口，你可以怎么做呢？就是我们下面给大家有一些家庭伤口的这个护理流程啊，一共是4步。第一步就是手部清洁，在你接触伤口之前要先洗手，可以用洗手液、香皂、肥皂等产品，搭配的是流动清水彻底洗手啊，至少20秒钟。这个是预防交叉感染最关键的一步，因为你基本都用手操作，对吧？第二步清洗伤口，就是让你的这个清水流过伤口，流过，不要强力揉搓，也不要刻意的将香皂、肥皂啊擦入啊你的这个创面，少量的清洁产品流进伤口无大碍，最后你可以冲干净就行哈。如果有出血的话是要止血的，对于普通的没有伤及动脉以及深层组织的皮肤伤口是可以直接加压止血，使用无菌纱布或者干净的这种敷料直接覆盖在伤口之上，用手掌持续施压稳定，而且有足够的压力，它就是为了避免再出血嘛，是吧？建议呢持续按压数分钟，中途不要频繁地松开检查，以免呢破坏刚刚形成的这种血凝块。那么出血停止之后，可以用生理盐水或者流动清水再轻轻地冲洗伤口周围，去除污物，必要时要就医处置。另外不要用酒精直接的清洗开放性的创面啊，它虽然是能杀菌的，但是也会严重伤害到周围健康的组织细胞，并且延缓伤口愈合。我现在就像家里小朋友这个腿上的疤就是这么落下的哈。第三步是保持伤口的这个湿润，不要让暴露在就是外的这个皮肤组织干枯，就是我们之前用的习惯结硬痂。那么在冲洗干爽之后，可以在伤口上涂抹一层，你听好啊，医用凡士林，就是矿脂，医用凡士林啊，听好。这个凡士林能够起到防水屏障的作用，将水分呢锁在创面内，这就是湿敷了。第四就是敷料的选择也不是一概而论的，也不一定要选择最昂贵的什么进口产品之类啊。如果你是普通伤口呢，比起这个皮肤擦伤、轻微烫伤，可以在涂抹凡士林之后贴上医用纱布和这个绷带。如果是手术之后的缝合伤口，并且已经缝合边缘的对接非常良好，可以遵医嘱使用普通的医用敷料。
注意呢，如果很深的伤口或者是贯穿伤被土壤当中的物体生锈的这个铁器造成的啊，你这个贯穿伤或者伤口要去医院处置，必要的时候还要接种破伤风疫苗啊。土壤当中的物体生锈的铁器，这个大家要特别注意。如果皮肤的损伤比较深，担心有留疤的风险，还可以考虑水胶体敷料。这个大家可能也听过，水胶体敷料是一种现代敷料，主要是由多糖和蛋白质等长链聚合物组成，在接触伤口渗出液的时候会形成一种凝胶层，既能够吸收渗液，又能维持理想的湿润的环境。它特别适合的场景，首先急性伤口，比如说皮肤出血性外伤啊、撕裂伤、深度擦伤、浅二度烫伤和烧伤创面。那么慢性伤口主要用于压疮、下肢静脉溃疡等。还有第三种就是宫皮区护理，就是说你这个皮片移植宫皮区的首选敷料之一啊。有数据显示，那么水胶体敷料可以将愈合时间缩短40%，它不跟创面会产生那种粘连，更换的时候不会产生二次的损伤，是能够有效的缓和伤口疼痛的。更重要的是，它还可以让伤口的愈合质量更高，有效减少留疤的风险。大家知道，就是大家用那种，我们比如说纱布，你比如说有血止住了，你把它掀开的时候，它其实会带起来一些的，人家这个不会。而且水体胶的这个敷贴和传统的纱布绷带不同的时候，有几点需要注意。首先，准备工作，你使用生理盐水或者流动的清水冲洗你的伤口，并且要轻轻地吸干伤口周围的皮肤，保持周围皮肤是干燥的。那么根据伤口大小选择合适的规格，一般呢这种敷料边缘需要超出伤口大约1到2厘米，以确保它的密封性。它是有自粘性的，一般不用额外的医用胶带来固定。那么留置时间，它的更换频率比较低，一般可以连续贴3到7天哈，是你的伤口的这个创面以及后续的这样一个发展来定。什么时候更换呢？当你的这个敷料发

可能需要揭开才能观察伤口的进展。虽然吧，湿性愈合有很多好处，我们说了半天了，但是有几种情况它是不适合的，这个也要去区分清楚。首先，高渗出伤口对于渗液很多或者正在大出血的伤口不适用，还有确定感染的伤口，特别是厌氧菌感染风险比较高的伤口不适用，以及对于这种敷料成分过敏的患者一定是禁用的啊。总结下来呢，皮肤伤口护理的核心可以概括为简单的六个字，首先清洁一定要到位，其次要湿润，最后是观察。千万次不要再迷信这个保持干燥的旧观念了啊！大家听完节目一定要改一下这个观念，通过每日淋浴冲洗，涂抹凡士林保持湿润，以及选用合适的敷料，绝大多数的皮肤伤口都能在舒适低成本的环境下顺利愈合。现代循证医学的数据告诉我们，自来水淋浴它是安全的，我们说的是淋浴，保持湿润才能加速上皮形成的洁净。所以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这样一个分享，对于我们的伤口处理有更多了解。好，我们今天的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到此告一段落。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

0: 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
1: 我有一个弟弟，他看起来和我很像，但有时又不那么像。他很害羞，很少和身边的人交流，他很内向，总是喜欢一个人玩。他很自我，玩游戏时总是不遵守游戏规则。妈妈说，弟弟是来自星星的孩子，和遥远的星星们一样，生活在星星的世界里。我爱我的弟弟，我也爱和他一样来自星星的小朋友们。
2: 在我们的身边，有一群患有自闭症的孩子，用我们的接纳和关心，把世界的温暖传递到他们的小小星球。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踏遍锡林郭勒青青草原，
1: 寻访指尖沉淀岁月的匠人，
0: 一块牛皮，一缕马鬃，
1: 一方毡绣，一曲长调，
0: 守住世代相传的古老技艺，
1: 留住生生不息的草原烟火。
0: 这里是草原匠心，我们走进非遗手艺人，
1: 品读传统技艺，聆听草原深处的民俗故事。

草原有风，匠心有温，一针一线，一刀一凿，皆是传承。草原匠心寻访草原非遗手艺人，解锁传统技艺，共赏草原民俗风华。

0: 好的，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每周三送上到的专题节目行程就是草原匠心哈。我们也说到，在我们的这个锡林郭勒大草原上，我们现在的非遗技艺传承人是应该说，种类也是蛮多的。除了大家可能了解到的一些，我们经常看到的，可能也有一些大家不是那么特别熟知的，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尽量去邀请可以流利来表达的这样一些朋友做客到直播间，我们一起来分享他们的故事哈。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朋友呢，他可能大家有些朋友也是听过，就是马宗皮素技艺的非遗传承人柴志柴老师，这样先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柴志。
0: 那么也是再次邀请柴老师做客直播间哈。说到这儿呢，就是柴老师特别贴心，专门给我带了一个咱们就是您的这个作品集，是吧？那么说到这儿呢，就是想首先让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们说到马鬃皮艺，可能对于当地朋友来说，说到马鬃，说到这个皮艺，马鬃皮艺跟马皮有关系是吧？或者说跟皮有关系？
1: 对对对。
0: 啊，大家可能还是有一点印象的，或者说我们比如说去到一些每到年节的时候，我们其实都会邀请咱们的非遗传承人，然后到特定的一些地这个区域，然后呢我们一边是这个就是作品的展示，
1: 对，
0: 是吧，一边呢就是我们非遗技艺一些传承。其实我觉得你们在这过程当中，一边是就是技艺的展示，作品的展示，希望得到更多人的这样一种比如说欣赏，然后可能达到共鸣，是吧？还有就是可能有人可以收藏您的作品，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儿哈。还有一种就是可能在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些年轻人感兴趣的，是吧？你们也愿意纳入其中？
1: 对，愿意。
0: 这个也是您一直在做的事情是吗？
1: 对。
0: 那说到这，首先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还是说一下到底什么是这个马鬃皮艺，它跟普通的这个皮艺最大区别在哪里呢？
1: 其实现在这个皮艺，皮艺是内蒙古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非物质文化的一个遗产项目。现在这整个内蒙古地区呢，从事皮艺行业的人非常多，但是每个地区可能有每个地区的不同。你比如说单纯的有皮画的，皮革造型的，就是纯以造型为主的，还有皮雕的，等等，还有不同的东西。因为啥呢？我就是出生在咱们内蒙古锡林郭勒这边的话，我对家乡的这个马的这个东西是特别的热爱，我就一直考虑怎么样把马，其实做了好多种尝试，因为我一直就从事这个行业大概30多年，但是做了好多种尝试以后，怎么样把当地的这种资源跟当地的文化能很好的贴合在一块儿，形成一种既有当地特色又有显著文化符号的这种产品也好，或者商品也好，做了很多尝试。之前我们的题材做得很广泛，比如说人物呀、草原风景啊，什么也做。现在我们着眼点主要放在就是马上，因为用的马鬃，通过马鬃的造型，然后皮革的造型和彩绘，能突出马的不同环境下的不同性格特点。这是我们的主要的一个。就是这里就是马鬃皮素技艺的主要的一个明显的一个区别吧，就是立体感强，然后那个马鬃立体感强，那个马鬃的那种的质感丰富，然后这是主要的我们一个显著的特点。
0: 您说的要是其他的皮，其实我想到就是大家可能有些女士买到一些皮质的一些比如说包之类的，是吧？然后我们有时候也看到一些就是在这个比如说其实你现在问我也不太知道那什么皮，但是上面比如说作画，是吧？
1: 对对对。
0: 咱们的这个就是主要的技艺是什么？就是您比如说使用马鬃是粘贴呀，是雕刻呀，是怎么样的这样一个
1: 粘刻其实我们这个技艺的话，就是单独的，你像那个皮画的技艺里头有雕刻，有彩绘，还有就是同

0: 成一个浅，就是较深一点的浮雕效果吧。但是我们做的这种的跟其他的东西不一样，我们既把雕塑的东西甚至刺绣的东西，把不同类型的工艺门类的技术特点融入在这里头，我们既有彩绘的东西，又有就是您刚说的雕刻的东西，然后呢还要融进一些刺绣的东西，甚至还是雕塑的东西，很多的皮艺里头很难把雕塑的东西融进去，我们要把雕塑的东西，就是不同门类的东西，吸收过来，然后再融入到我们这个东西里头，所以它就不是单纯一种技艺的体现，而是一个技艺的复合体。为了这些技艺的融入，是为了突出作品的特点，然后呢突出它的，首先突出它马鬃的那种质感。你比如说风中凌乱的一个马，假设是说咱们锡林郭勒的风很大，然后山坡上一个风中就是那个特别凌乱的一个马鬃的性格，我通过马鬃的造型可以表现出来那个
1: 动感的、
0: 然后呢可能那马的那个眼神呢，我又表现出那种坚毅的东西。所以这就是把不同门类的技艺的特点融合在一块儿，行更好的服务于我的作品。
1: 其实就是有一个问题哈，我们说到非遗技艺传承，那么您当初是怎么开始学习这门技艺，而最早的我们非遗的这个技艺里面它主要传承的是哪些东西呢？您刚才说什么雕刻也好，或者其他也好，就是您说也慢慢要去通过其他的学习嘛，
0: 对，
1: 加入其中。那我们最传统的根上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0: 其实这个这样的说呢，我首先介绍一下，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大概是从93、94我就开始正式的进入学习的这个行业。大概我热爱这个行业，从小就喜欢。从事这个行业本身30多年，各类的题材。督学，因为我父亲从小受我父亲影响，我父亲就是，其实最早呢，我们家就是可能早期，就是我父亲的那一代祖籍是山西的，山西就是我爷爷那一代是山西的，我父亲是出生在内蒙的，然后那个山西那边的家里的画匠，就是山西的古建筑很多嘛，画匠，我们家里受这个方面的影响是非常，从小受我父亲的影响，但是我个人还是喜欢，因为就是从我上中学的时候，我就利用我所有的业余时间，那阵儿学习的，你比如说根雕，根雕、雕塑，然后那个沙盘。木贴画等等的烙画，就各种门类的我都接触都学，因为我喜欢
1: 就是只要跟这个艺术搭边的全要学一遍。
0: 我几乎是能了想自己了解到的或者说是见过的这种类型我都要尝试一遍。因为尝试完了之后，其实不一定说未来尝试的目的是了解完了找到自己更适合表现的东西，从而达到自己诉求自己心愿的一个目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然后在过程当中就是接触到了这个皮塑技艺是吗？
0: 对，皮塑，对，就这样的过程中，后来呢因为受制一些东西，你比如说假设我以前还从事过根雕等等，这
1: 对，
0: 因为草原嘛，根很少的材料啊的限制等等方面，这些东西的话你就尽管你有的时候很喜欢，但它受地域啊或者环境的影响，它不适合你从事这个方面，所以的话这些东西慢慢的就是着眼在这个方面
1: 上。那您这个是咱是拜的师傅，当地的这个传承人还是怎样？
0: 也是因为这个还是呢家里的影响有很大，但是呢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我老说呢，你要说我的师傅其实很多很多很多，就是哪怕一个人，就是哪怕一个说打一个比喻吧，就是一个小学生，他如果要他这条线条画得特别漂亮，我都愿意去拜他为师，因为我觉得我对老师的定义可能跟其他人了解的或者其他人的定义有所不同，我的定义就是只要能教给你任何事情的都可以成为你的老师，
1: 只要你能从他身上
0: 学到任何东西。中国古代不就有一字之师吗？
1: 对，
0: 因为写诗的时候改了一个字，他就拜他为师。所以我觉得人生

0: 这个一辈子始终要坚持的就是学习，
1: 嗯，
0: 但是不要刻意的定义什么样的是老师，只要能让你进步的，得到提升的每一个人都成为你生命中的最重要的老师。
1: 嗯、但是像您刚才说到这个，咱们一说到这个皮素，马宗皮素，它毕竟是属于非遗传承嘛。
0: 对、
1: 嗯。那非遗传承它是一定有相关的一些记忆的传承。那记忆呢是通过人传承的嘛。
0: 对。
1: 那么您通过就是咱们跟就是专门去学业也好还是怎样，就是咱们从他身上学到了什么，就是我还是想问到这个、
0: 啊、
1: 回到这个问题啊。
0: 那就是直接的说那就是家里。
1: 哦
0: 肯定是家里、
1: 哦、是家里面
0: 的那一块
1: 父辈的那一块、
0: 啊、父辈的那一块
1: 但是比如说因为我们知道您刚才提到了比如说对于皮子啊它拿过来之后不是你就能用的你比如说有些特制的一些方法、
0: 嗯、
1: 比如说什么鞣制了之类的我大概了解这些吧、
0: 嗯、
1: 哈、
0: 嗯、
1: 那这些呢肯定你适用于你的这个皮素的这个技艺的这个制作它肯定跟我们其他比如说大家也知道这个皮子的鞣制之后可以做成鞋呀可以做成包呀是吧、
0: 嗯、对对
1: 它一定是工艺是不一样的嘛
0: 对对
1: 所以它所以我想问的就是这个它这个传承的是什么东西什么内容这个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0: 嗯、我们主要的就是咱们这个马宗皮书技艺的话主要是体现出一个作品的东西、
1: 嗯、
0: 你刚介绍的鞣制这一块的
1: 嗯
0: 你包括说最早咱们这一块锡林浩特也有皮革厂啥
1: 的
0: 嗯皮革的鞣制很多呢现在一般用的之后你比如说制衣的革制衣的制鞋用革还有现在我们用的植鞣革植鞣革就是咱们皮雕或者是现在一般那个皮雕皮化工艺里是常用的一种常用的一种皮革其实皮革的鞣制工艺也分着很多种
1: 对
0: 因为现在呢咱们因为皮革鞣制只属于一个污染的行业在西蒙、
1: 哦、
0: 锡林郭勒基本上现在这个就是工业化生产的几乎就没有了就手工的可能还存在着一些、
1: 嗯、
0: 就是因为你用这个皮的用途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它鞣制工艺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用的革的用的皮革的话都是从外边的工厂进来的、
1: 嗯、
0: 因为咱们这边的技艺的有一些是用到咱们传统技艺的是比如说呢我要突出那种原始一些的那种质感
1: 嗯
0: 它那种可能还用传统的皮革鞣制技艺表现出来你比如说是单独的一幅画面
1: 嗯
0: 那种的可能为突出那种的质朴或者是那种雄厚的感觉用那种传统但是我们现在因为用的做马宗皮梭技艺嘛为了更好的突出我们一般都是从外面就是外面的工厂拿着这种
1: 对也就是说其实就是它传承的东西我听的您的大概意思是说鞣制呢因为它鞣制之后首先我们说这个工业它可能不是很提倡哈但是因为你使用的这个就是场景不同它毕竟还是有一些需求的那么在现在越来越就是我们的技术越来越好的情况下我相信它的这个工艺也越来越好
0: 对
1: 就像您说到比如说对于这个环境的污染我们是做的越来越就是减少吧是吧然后呢我们这个皮质的这个鞣制是一方面最主要就是您刚才提到其中一点就是比如说我们要用一些特殊的方法拿过来的皮子我们还有一些特殊的这个鞣制方法让它呈现出一种就是继承下来的之前的那种画面的感觉是这个意思是吗
0: 对
1: 然后现在像马宗这些是您后面自己加入还是说咱们这也是一直传承下来的
0: 这个是你刚说那个是我作品中后面的加入的一个
1: 对
0: 马宗这个皮梭技艺的话其实早期就有应用你比如说咱们说那个蒙古包的制作工艺里头你比如说的马宗马鞍具的制作里头你比如说用马宗马尾弄的绳子啊绳结呀、啊、马的肚带等等这些方面但是应用在这个马宗马尾在传统的游牧文化生活里头应用的很多但是我把它怎么样跟现代的工艺美术的结合这一块可能是我做的一些大胆的尝试我就觉得现在做的一个问题就是非遗在现今的这个生活中的保护和传承就像一个人的两条腿离了无论你离了左腿右腿都很难走得远走得稳所以的话我就是说在保护和传承的基础上创新是发展的必 须要走的这么一条路。
1: 对，就是保护的，就是把古老的一些记忆，您说到一些特殊的一些东西，我们怎么样通过一些特殊的记忆方法，这个就可能没有办法说很清楚啊。把一些比如说您想呈现的一些意境的东西传承下来，这个是传承的东西，
0: 对
1: 吧？
0: 对，
1: 这个是需要我们保护的。
0: 对，
1: 然后呢，我们再加入一些这个就是创新。
0: 对对，
1: 然后两条腿才让这个路走得更远嘛。
0: 对对对。
1: 说到这儿，就是您看啊，您从事这个行业30多年的时间了，然后呢，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有人对您的作品产生一种共鸣，或者说有没有现在就是哎，您现在带学生吗？
0: 现在一直在
1: 招募是吗？
0: 有因为有的话，但是后来之后。现在我想，因为现在这个问题呢，随着自己年龄大了或者经历啊啥的，这是就已经放在了一个议事日程上的
1: 迫切的事情了。
0: 哎呦，这个怎么说呢？再切回到刚你说的问题，有没有人今年非常高兴也是荣幸的一个事情？就干啥呢？今年是丙午马年，我的作品就是受邀参加中国非遗馆。的春节丙午春节特展，在那边展了2个月，展完了之后，这幅作品就是被国家非遗馆收藏。然后其实呢，这是我真的很难想象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们这个行业这些年我们叫非，这些年可能叫一个非遗的文化。其实我们早期的话属于工艺美术吧，就是以前的这称呼更多是工艺美术。这个国家非遗馆呢和中国工艺美术馆呢是一个馆挂的2块牌子，就等于我的一个作品被这个国家工艺美术馆收藏，这可能作为一个工艺美术人的话，这是我觉得是我的对我工作的一个肯定，也是我个人觉得是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荣耀，因为真的就是说是从业30多年，就是自己的作品能被国家级的认可，真的非常非常的发自内心的高兴。
1: 对，就是你看做了这么多年，就是相对来说哈，就是大家觉得我们尤其在这个小城市是吧，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草原上去做这样一些就是您刚才提到工艺美术的这样一些创作，这两年我们知道其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直在不断的被就是大家所认可，
0: 对，
1: 得到世界人民的认可。
0: 对，
1: 然后呢我们一直在说，就是我们说这个比如说歌曲是无国界的嘛，其实艺术它也是没有国界的，
0: 对对对，
1: 就是比如说尤其是像画作这样一些，即便我们对于蒙娜丽莎的微笑这幅画，你让我多说吧我也看不出到底是这个怎么样，我就是用特别精确的语言，但是就是觉得好，就是美的东西它就是会被人发现它的美在什么地方。
0: 艺术是人类的通用语言，
1: 对，
0: 音乐美术所有能让人产生愉悦的或者是表达一个心情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人类就现在的话就是未来，尽管 AI 科技或者是什么我们进入一个
1: 人工智能的
0: 社会，但是未来呢所有人类文明的驱动力还是美。
1: 对，
0: 哎，提高审美，我觉得这个才是人类文明的最基础的东西，所以的话非物质文化就是提高人们的就是美追求提高人们的审美，或者是让人们找到一个美的方向，这是未来至关重要的。
1: 而且我觉得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件事情在重要在哪，它让文化或者说这样一些传承的东西都不断层，
0: 对，
1: 这件事很重要，就是我们要创新，科技要创新，但是创新是可能在某些领域是需要不断的迭代升级的，但是在有些领域呢它是从传统一直就是持续到现在，比如说我们说中国的很多一些比如说像紫色是中国特有的，就是中国调制出来这样一个颜色嘛，是吧？比如说有一些是比如说某一些就是文化当中，比如说因为我们说四大文明古国哈，每一个地方它有自己特殊的一些文化符号的传承，正因为这样一些就是百家争鸣吧，百花齐放，才让人类就是看到不同的这种美。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种传承，就是包括像您呀，像您身边的这些记忆传承者所要做的事情，就是首先要保护传承，您说的这是一条腿，其次创新，那让这些新鲜的东西融入到传统当中，焕发新的生命活力，这是我们现在特别要做的事情。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跟柴老师的沟通可能也只能言尽于此。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做这样一期节目，就想让大家知道我们有哪些它是属于这种非物质文化的一个传承的一个项目，是吧？然后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刚才您其实稍微回避了一下，就是现在相对来说学的人还是不多，是吧？所以我们就呼吁大家吧，如果对这些东西比较感兴趣，其实未来我们大家都知道，人工智能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时代它已经开启了。
0: 对。
1: 但是呢，什么东西是可以真正传承下去的？就是你的自己的一些记忆的能力，以及你的审美、你的创造力，这些是没有办法被 AI 或者人工智能所替代的。那么这个怎么去进行很好的完善？可能我们就需要找到一些，就像您说，我们尝试一切之后，我们找到一条路，然后深耕。做好是吧？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可能就要跟大家说再见。最后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吗？一句话。
0: 而且我这辈子其实这样的想，很幸运，然后把自己的热爱，做成了自己的事业。然后尽管路上有很多艰辛，但是我非常享受我的这条路的过程，享受我的工艺美术的对。工艺美术的这种热爱吧，我真的非常非常享受这种生活。
1: 好，今天的节目行程也到此告一段落，感谢您做客直播间哈，那我们就先说再见。
0: 主持人，
1: 好，再见，
0: 再见。

0: 这是中国的交通。
1: 上车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0: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2: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0: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1: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
0: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2: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0: 这是中国的商场。
3: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0: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2: 亲，包邮哦。
4: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5: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封藏。

0: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西林姑乐。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

其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卡莱尔说，书中横卧着整个过去的灵魂。此时我捧起一本书，带你穿越古今，遇见圣贤，见你未见之志，解你未解之惑，品你未品之美。此刻时光书馆正在为你读书。

0: 一点。
1: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那么这样一段行程我们送上到的是时光书馆的行程哈。首先我们依然在音乐之后，首先来了解到的是主播读原著，因为我们的闲的玩笑呢在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当中没有读完，所以可能我要把这半本书读完哈。所以呢我们这半个小时呢是有两个节目行程的设置，一个是主播读原著，一个是我们红色家书的分享。那么音乐之后呢马上开启今天的行程。

0: 书，都希望遇到与他同频共振的人。时光书馆来牵起你和好书的缘分，
1: 搭建起找到彼此的桥梁，为我们拓展认知的世界，也为书本拓宽影响的边界。
0: 时光书馆，开馆读书中。
2: 时光书馆，主播读原著。

0: 我们将下午的读书时光就是挪到上午之后呢，我们继续把闲的玩笑跟大家来分享完哈。今天刚才说到第十九章了，说田锦绣结婚了，丈夫是在黄河滩槐树林开农家乐的老朱。孟露在延津的时候呢，杜太白跟孟露曾经去黄河滩老朱家的农家乐吃过饭，见过老朱。田锦绣和老朱结婚的消息是在街上卖糖葫芦的老仙告诉杜太白的。这老仙啊，每天骑一辆三轮车在县城转悠着卖糖葫芦，三轮车上绑着两根稻草柱，稻草柱上插满糖葫芦，糖葫芦有山楂的、草莓的、葡萄的、猕猴桃的、橘子瓣的、香蕉的等等。除了卖糖葫芦，老仙也卖棉花糖和气球，几十只花花绿绿的气球拴在三轮车的前把上随风飘荡。老仙骑着三轮车在四条街转悠，属于流动商贩，别的商贩卖东西都在车把上绑一只电喇叭，让电喇叭替自己吆喝生意。比如说卖烤地瓜的老蒯，车前就绑着电喇叭，老仙不绑电喇叭，仍然用嘴一声一声地喊冰糖葫芦。这老仙嗓门大，吆喝的腔调还是民国式的喊法啊，显得有些老派。不好意思啊，民国时我是没听过，我们听过就是这么喊。人说呢，老仙整天这么喊多费嗓子呀。老仙说，传承，这叫传承好吗？老仙除了爱吆喝，也是特别好事儿的一个人，好打听事儿，也好说事儿，说自己的事儿，也说别人的事儿，主要是说别人的事儿。老仙四条街转悠，县城每天发生的新闻没有老仙不知道的，知道了嘴快，不由得不说，不由得见人就说，这也是老仙不在车把上绑电喇叭的原因之一。他怕这电喇叭不停地喊耽误他说事儿。人说，老仙，你这整天管别人那么多事儿，咸吃萝卜淡操心，不辛苦吗？老仙说，哎呀，为人民服务，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呀。这前一句话呢，词用的有点大，后一句话词用的有点文，让人哭笑不得。杜太白认识老仙几十年了，巴黎和纽约小的时候，他带着孩子在老仙的车前买过糖葫芦和棉花糖，也买过气球。杜太白当时认为老仙好事儿、好打听事儿，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心，不辞辛劳的探究，在延津卖糖葫芦算是屈才了，他呀该去牛顿、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的实验室，那些地方都充满了未知，是可以满足他的好事和好奇心的。这天杜太白去超市买酱油，从超市出来路过一个十字街头，老仙就把他喊住了，老杜你来。杜太白在二舅家患了感冒，感冒好了之后，除了买东西，偶尔到饭馆吃饭，他会少出门。这是咸猪手事件之后，杜太白头一回见老辛。杜太白以为老辛喊他买糖葫芦，说，哎呀，我吃不了糖葫芦，岁数大了，这一时酸的就倒牙。哎呀，不是让你买东西，问你一件事。杜太白只好走过去，啥事儿啊？嘿，你女朋友跟人结婚了，你知道吗？杜太白吃了一惊，哪个女朋友？你这有多少个女朋友？杜太白意识到老仙指的是田锦绣。跟谁呀？杜太白忙问。哎，在黄河滩开农家乐的老朱。杜太白吃了一惊，按说田锦绣与杜太白分手了，他可以跟其他任何人结婚，但是杜太白没想到这个人会是老朱，还有两人结婚会这么快。啊，真的假的呀？你咋会不知道呢？这老仙都有些着急了。哎，我天天关在家里，没人告诉我呀，啥时候的事儿啊？啊，昨天，就在昨天，在黄河滩摆了18桌，昨天的婚礼我在。你是男方的客还是女方的客呀？男方的。你跟老朱很熟吗？我们是中学同学。杜太白明白了，也相信这事儿是真的。哎呀，这婚礼你应该去主持啊，这样事情就更热闹了。不要取笑，不要取笑，杜太白摆着手说，这听到女朋友成了别人的老婆，你心里啥滋味呀？杜太白明白，这才是老仙告诉他这个消息的目的，或者说这才是老仙爱打听和传播所有消息的目的。打听和传播消息是为了看消息在对方那里引起的反应， 杜太白说，嘿，事到如今这事儿跟我没关系啊。老谢脸上有些失望，杜太白突然想起什么问，有件事儿不晓得你知不知道。
1: 啥事儿？
0: 田锦绣和老朱结婚后家里谁做主呀？
1: 哎呦，你可问着人了，
0: 这是人家的家务事，你咋会知道？
1: 哎呀，30多年了，老朱和我无话不谈。
0: 杜太白明白了，跟老仙无话不谈，等于老朱在老仙这里是透明的，老朱有这样的朋友和同学，也是很可怕的。
1: 那家里的钱谁管呀？
0: 老朱呀。老仙又说，他家里的饭店本来就是老朱的。如果老仙说的是真的，杜太白知道老朱是老朱，他是他，他不是老朱。突然又想起什么问，那他俩结婚，田锦绣家里那群猫呢？
1: 啊，田锦绣给扔了。
0: 杜太白大吃一惊，扔了？怎么可能？田锦绣是猫奴啊。杜太白记起当初他约田锦绣去老记饭馆吃饭，田锦绣家的猫下崽了，为了猫田锦绣连约会都顾不上了。这6只猫的名字还是杜太白给起的。6只猫当时田锦绣让他起了12个名字，婚后这群猫怎么安置也是两个人专门讨论的话题，现在怎么说扔就扔了？
1: 啊，
0: 老朱喜欢狗不喜欢猫，他说猫爱掉毛，狗不掉毛。杜太白倒吸了一口凉气，知道老朱是老朱，他是他，他不是老朱，也知道田锦绣家那群小猫已经成了流浪猫了。
1: 他俩为啥结婚这么快呢？
0: 老朱就这脾气，喜欢快刀斩乱麻。杜太白明白了，杜太白如果与田锦绣结婚，家里一切事务由田锦绣做主，对于杜太白与田锦绣结婚，等于走上了专制和奴役之路。现在田锦绣与老朱结婚，家里一切由老朱做主，何时结婚也由老朱做主，田锦绣倒是走上了专制和奴役之路，为了结婚连自己的猫都扔了，或者说连自己的喜欢都扔了。杜太白明白，原来民主是不存在的，专制也是不存在的，关键啊是看人物关系的组合，这是杜太白之前所想不到的。杜太白要走，老仙一把把他拉住，
1: 哎，这关键的我还没说呢。
0: 啊，还有什么？
1: 其实啊，他俩能在一起还是因为你呢。
0: 因为我？杜太白用手指头点着自己表示不理解，
1: 为什么啊？
0: 老仙拉开架势之后呢，开始说，杜太白出事后一群人在一起打平伙吃饭，人中有老朱和田锦绣，也有老辛。杜太白的咸猪手事件正在发酵，是沿街所有饭桌上的谈资和下酒菜，这桌平伙也不例外。说起杜太白的丑闻，老朱说，哼，我早看出姓杜的不是好人。
1: 田锦绣问，你咋知道？
0: 老朱说，过去杜太白到黄河滩我家饭馆吃过饭，你知道跟谁一起来的？
1: 哎呀，跟那个梦露。
0: 那个梦露戴了个假头套，一开始我没认出来，后来杜太白喝醉了，这梦露去亲他，两个人摔到地上，那梦露的假头套掉下来了，现了原形。当时还是我和梦露一起把这杜太白扶起来的。
1: 跟梦露在一起的人能是好人吗？
0: 老朱又问田锦绣，你咋跟他谈过恋爱？
1: 田锦绣说，哎呀，一时大意，误入歧途。
0: 田锦绣又说，一开始觉得他是好人才跟他接触，接触时间长了发现，他确实不是好人，只是没想到他坏到这种地步。两人越说越多，越说越投机，后来就在一起了。田锦绣原来像李满花一样，随着情势的变化口风也变了，认定杜太白是一个坏人。那既然是坏人，为啥之前同他谈恋爱呢？用一个逐渐发现的理由给打发了。哪一个杜太白是真实的呢？哪一个田锦绣是真实的呢？世界上还有

新的天地，也算自己的丑闻有了一点价值，或者说是唯一的价值吧。好吧，杜太白叹了一口气，杜太白想走，老邢又拉住他，哎，这过去你真跟那个梦露在一起过？杜太白跟梦露，也就是孟小杰，确实在一起过，那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之一，但是杜太白不敢承认。不敢承认不是要故意否定历史，而是不敢在老辛面前承认。如果在老辛面前承认了此事，哈，经他的嘴马上会传播的全县人都知道，说不定又会引起另一场风波。同时杜太白认为梦露，也就是孟小杰，并不是不好的人，他比起许多良家妇女还要干净和纯洁，但这道理怎么向老辛解释呢？不与夏虫言冰，不与井蛙言海，杜太白只好用简单否定复杂，说，哎呀，别听老朱说，这怎么可能呢？这时呢，几个孩子过来买气球，趁着老辛张罗着卖气球，杜太白赶紧脱身了。好吧，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0: 凉的地方，蚊子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蚊子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1: 红色家书，主播与您一起阅读红色书籍，重温百年历程。
2: 继续来分享这本书《一百位共产党员的红色家书》。今天说到的这位主人公叫余秀松，1899至1939，原名寿松，字百清，又名余隐初，浙江诸暨次乌溪立村人。五四运动时是杭州学生运动领袖，后与同学宣中华、施存统、夏衍等一起创办浙江新潮，对社会制度和封建礼教进行猛烈抨击，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5月，在上海与陈独秀、陈望道等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随后参与筹备建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他们拟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中，明确规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8月22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成立，余秀松为首任书记。1921年3月，他出席少共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二次代表会，并代表中国社会共青社会主义共青团做了专题报告。会后留俄学习，并于次年1月参加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第一次代表大会，受到列宁的接见。1922年3月，他回国，在杭州等地筹建团组织。同年8月，余秀松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赴福州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讨伐陈炯明北伐军，担任东路讨伐军总司令部参谋处一等书记官，实际任机要工作，并参加广州战役，是中共最早参加军队与作战的军事工作先行者。那么上面这封家书呢，就是写于这段时间。1925年10月，他二次赴俄苏俄学习，并且担任中山大学学生会主席、党团书记，同王明的宗派主义进行了斗争。1935年6月，联共中央派余秀松等25人进入新疆做督派盛世才的统战工作。当年12月，王明、康盛等借盛世才之手将余秀松逮捕入狱。1938年6月被转押至苏联。1939年2月21日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错判死刑啊。1962年被国家民政部追认为烈士。1996年8月，俄联邦军事检察院为其彻底平反。好，这是在这个被苏联的最高法院错判死刑啊。我们来分享的，他是1923年1月10号，他给父母亲写的一封信。父母亲，12月

16日寄来的信于22日收到，军官讲习所大约不办了，因为广东现在内部非常纷乱，滇军贵军已集中肇庆，所以我们也积极准备进行直趋阳城当非难事。我现在职务是关于军事上的电报等事，对军事知识很可得到，并且现在我自己正浏览各种军事书籍，将来也很足为父亲的希望吧。父亲，我的志愿早已决定了，我知觉志进军队是由于目睹各处工人被军阀无理由的压迫，我要救中国最大多数的劳苦群众，我不能不首先打倒劳苦群众的仇敌，其实是全中国人的仇敌，便是军阀。进军队学军事知识就是打倒军阀的准备工作，这里面的同事大多抱着升官的目的，他们常常以此告人，再无别种报复了。做官是现在人所最羡慕最希望的，其实做官是现在最容易的事，然而中国的国事便断送在这般人的手中。我将要率同我们最神圣最勇敢的赤卫队扫除这般祸国殃民的国妖。做官我永不曾有这个念头，父亲也不至有这样希望我吧。我现在的身体比到此时的时候更好了，每天饮食起居比上海更有秩序而且安定，我自己极快乐，我的身体这样康强，精神上也颇觉自慰。我是最重视身体的人，知道身体不好是人生一桩最苦楚的事，社会上什么事更不用说干了，这一点尽可请父亲母亲放心。家中现在如何我很纪念，我所最挂心者还是这些弟妹不能个个受良好的教育，这是使得好好一个人不能养成社会上有用的人，更想到比我弟妹的命运更不好的青年们，我不能不诅咒现在的社会制度杀人之惨了。我在最近的将来恐还不能帮忙家中什么，这实在没法想了，请你们暂且恕我，我将必定要总报答我最可爱的人类。我好，祝父母亲和一切都好。秀松，中华民国12年1月10日，于福州布斯城。再者，我们总司令部已搬迁到黔道尹公署，所以我们未发出前有信请寄福州布斯城总司令部参谋处便可，或者寄福州城前首福州城首前私立职工学校内民社。陈任民民先生转，陈是我到福州后新结交的同事，人很靠得住，当我出发时必有信通知家中，勿念松有急。这就是我们来分享到的哈。于秀松可能大家对他就是印象还是有的，因为毕竟后面他们也是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嘛，而且在这个里面明确规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今天呢也是7月1日哈，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这个纪念日，一个就是大家应该要特别铭记的一个日子。好，今天的这个节目行程到此告一段落，那么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明天再见，拜拜。

事，特别是红军大战的故事。

0: 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2: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3: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4: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

0: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九四五千州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从今天开始，在每周一到五上午10:30到11:55啊，全新启航的节目缤纷生活家，我是今天代班主持人肖爽，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好的，我们节目当中呢分三部分内容哈。那首先呢，10点半到11点钟呢，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文旅方面的消息。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七月份最应该去哪儿旅行啊？不是说在我们锡林郭勒哈，是放眼全国，我们聊一聊这个月份哪儿好看，哪儿避暑，哪儿好玩，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那么11点到11点半呢，依旧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公秋热线的环节哈。大家如果有这个相关的内容想要发布的话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221395 8222679啊，8221395 8222679。另外呢，在后半节哈，就是11点半到11点55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和大家来关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了。

上行走山水旅途，乐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缤纷生活家，我是今天代班主持人肖爽啊。那么接下来天气预报啊，天气关注天气的时候呢，我们首先来看今天白天至夜间东部南部地区分散性小雨，局部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四级偏北风。明天白天至夜间东部地区分散性小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四级西北风。继续和大家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小雨16度到30度，乌拉盖巴依湖设镇小雨16度到28度，东中庆旗乌里雅斯泰镇小雨17度到29度，西乌中庆旗巴拉格尔高勒镇小雨15度到30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小雨16度到29度，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晴见多云17度到31度，二连浩特市晴见多云18度到33度，苏尼特右旗塞罕塔拉镇晴见多云19度到32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晴见多云17度到30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小雨15度到28度，泰普寺旗宝昌镇小雨13度到26度，正蓝旗上都镇小雨15度到27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雨13度到26度。以上城镇的舒适度指数各不一样哈，像锡林浩特巴拉格尔高勒镇包括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二连浩特市、苏尼特右旗塞罕塔拉镇以及镶黄旗新宝拉格镇都是舒适度指数2级，人体感觉热，因为最高气温已经超过了30度。那么像乌拉盖巴依湖设镇、东乌中庆旗乌里雅斯泰镇包括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还有像正镶白旗明安图镇、正蓝旗上都镇哈，都是舒适度指数1级，人体感觉较热。另外呢，还有两个地方哈，泰普寺旗宝昌镇以及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呢是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啊。因为昨天就是大部分的这个降雨呢都出现在我们的南部旗县，所以说气温相对来说就要低一点。那么大家如果有出门的计划哈，一定要根据我们播报的这些适时的来调整您的衣物。

0: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旅行四季的这个板块当中哈，我们马上回来。
1: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2: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3: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2: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4: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2: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4: 哇塞，黄色领导突然淑女了。
2: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5: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2: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4: 而且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2: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4: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2: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4: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

0: 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 海南，我来啦！
2: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缤纷生活家。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第一个板块旅行四季哈，和大家来聊到的是七月份最应该去哪旅行。年最盛放的中国在七月，七月最盛放的一面在这里，草原绿到极致，花海开到极致，湖景清澈到极致，海岛舒适到极致，星海灿烂到极致，云海翻涌到极致。七月的盛夏，仲夏正交汇，恰是如夏风景蜂王时。

草原之王，我国是草原大国，有天然草原近4亿公顷，面积呢位居世界第一。其中呢，像呼伦贝尔草原是中国一切草原的美学天花板。从7月开始哈，这片天花板级的草原会再次进入最绿、最宜人的时段。我国呢，大概有40%的陆地国土面积是草原，其中呢，仅有20%以上在内蒙古。而鄂尔多斯草原、乌兰察布草原、向东到锡林郭勒草原、科尔沁草原，一片片大草原自西向东绵延大半个内蒙古，且越往东就越丰美。那么直到抵达最东边的呼伦贝尔草原，水草丰茂程度也终于到达了全国极点。七月的呼伦贝尔草原，目之所及，绿意连至地平线，风吹绿浪哈，如海浪翻卷，牛羊遍地呢，如海中白帆，草原绿海映碧空。他说新疆的伊犁草原，若问当下最适合去哪里哈，夏日的新疆，尤其是七月的伊犁，在国内几乎是没有对手的。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被誉为太阳舍不得下山的地方，800里景观长廊的勃勃生机使它从未辜负塞外江南的盛名。其中的伊犁草原是中国国家地理选美中国评出的中国最美六大草原亚军。伊犁草原所涵盖的纳拉提草原、巩乃斯草原、昭苏草原和唐布拉草原，曾被认为伊犁是最具影响力的四大草原。那么在近年来的这个喀拉峻草原也是备受瞩目哈，成为了伊犁草原上的新晋王者。新疆广袤的大陆性荒漠干旱区中呢，温润的伊犁河谷是那样的与众不同。北面屏蔽北冰洋和西伯利亚寒流，南山在南面挡住了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热浪哈，因而呢，伊犁啊坐山环水是新疆最湿润的地带，得天独厚地孕育出了中国最美草原、中国最美森林、薰衣草之乡等伊犁神话。那是我们说草原之王哈，再来说一说七月花海之王。七月的神州大地呢，本就繁花似锦，如果论其中最抢眼的花王，毫无悬念，青海。首先，青海门源，七月仲夏呢，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县的油菜花正值盛花期。油菜花海在高原的阳光下肆意流淌，鎏金般的耀眼暖色从山脚一直漫到了天际，与青稞田一起织就了黄绿波涛。这时的卓尔山美成了卓尔不凡山哈。那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卓尔山，它是祁连山脉的支脉，以红砂岩啊砾岩造就炽焰如火的丹霞峰谷。这里呢，在七月进入到了全年最浓烈的时节，那赤红山峦啊叠铺碧绿草甸，万顷油菜花岩坡倾泻如黄金啊。这里呢 CMYK 哈，这个等于是什么，是印刷的四分色，湛蓝、品红、黄与黑，还有 RGB 就是光色三原色，红绿蓝啊，纯天然的这种色彩调和，胜过印刷品和手机屏里，还是实地亲身的去看一看，真的不一样。另外我们再来说一说七月的避暑之王。七月十五号呢，将是今年的入伏时间哈，这又是40天超长版的三伏天。而暑伏之下的毕节凭借自己的冷门温度21度火热出圈。说贵州毕节哈，亚热带季风温润气候下的毕节位于贵州西北部，是全省地理高地，受出重的海拔和复杂地形影响，多数地区夏季均温在20到25度之间。虽然地处高原山地，但是毕节昼夜温差却很合理，通常在10度左右。西藏阿里地区的高原夏季的温差可以达到30度。那白天阳光明媚但不灼热，夜晚温度回落但凉爽舒适，只是避暑而不着凉。那七月入伏之后呢，毕节一切就刚刚好。另外一个来说到的就是吉林的长白山
啊。吉林的长白山地区呢，在七月进入到了一年最热的时段哈，它的均温呢是8.67度，简直呢是就是过于避暑了哈。也正是在七月，海拔1400米的长白山西坡会短暂变为一座天空花园，百合、大花萱草、鸠尾以及西孙等花卉在这里竞相盛开。虽然高冷，但也真的是好看哈。另外呢，长白山高地胎原是我国唯一典型的极地自然景观类型。

拥有170余种苔原植物。这里地表之下是永冻土，一年中呢有9个月处于冰雪覆盖状态，近7、8月为无霜期，也是花卉盛开的时节，可谓是热烈而短暂。啊，另外呢，我们来说说七月的湖景之王哈。这个湖景天花板呢是被咸水湖包揽的。首先说到的是新疆的赛里木湖。还是那句话哈，夏天总归是要来一次赛里木湖的。夏季是赛里木湖最美的季节，七月上旬的湖畔呢正值盛花期，金莲花、虞美人、紫苏花在湖畔竞逐开放，花海、蓝湖、雪山彼此辉映。6到8月气温在15到25度之间，大湖内外进入到了最美时段，而且很舒服。赛里木湖古称静海，矿化度呢大概是3克每升左右，属于微咸水湖。而与七月绚烂完全不同的一面在四月的春季，随着气温不断的升高，湖水融化，出现奇妙的冰锥现象哈，冰推现象，让人特别的舒适。那么青海省虽然名字为海，却以湖的名字来命名青海湖，这是中国第一大咸水湖，也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湖，更是我国最美的湖泊没有之一。七月进入大湖，一年中最绚烂的时节，同样没有之一哈。七月的青海湖畔，门源县同款油菜花海在此一齐盛开。七月的青海湖东，现实版在那遥远的地方，金银滩草原绿意伸展，碧野千里。那青海湖呢属于高寒半干旱气候哈，整个七月的平均气温只有5度哈，何止凉爽，简直是寒冷。此外呢，从全国各地前往青海湖作为必经之地的省会西宁，它七月的均差呢是12度到24度。再看青海湖的沿线哈，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8度到19度，门源县7度到23度，冈察县7度到17度，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5度到18度。马上入伏了哈，千万别冻着。

们继续来讲七月的海岛之王。夏日海岛季，中国四大海域再次涌现了一大批的旅游热岛，其中呢，七到八月间的浙江舟山群岛低调如海岛界的隐藏王者，默默进入到了全年最美的时段啊！浙江的舟山群岛，舟山是我国第一座以群岛建制的

夏至之后呢，夜空渐渐的切换到了夏季的星空哈，公认的夜空最灿烂，银河最壮观的星空季到来喽。那每年的七到八月，我国进入到了观测银星啊，也就是银河系中心，也就是银河系的自转轴与银道面的焦点啊，以及夏季银河的大好时机。这其中呢，最美星空在西藏，最牛天文台在阿里地区。世界屋脊的屋脊阿里地区，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以千山之宗万水之源著称于世。这里的天空污染少，晴天多，透明度高，水汽低，视宁度稳定，拥有世界顶级的夜空资源。在这里呢，一世银河落九天不必再怀疑哈。另外呢，七月还有一个地方，我们来说云海之王，就是今年夏至前后哈，北京的云朵啊，简直是火遍了全网，让首都的盛夏有了漫画般的质感，堪称冷锅的馈赠。然而呢，都市的云朵虽然能美出天际哈，但是终究不及夏日高山的云海澎湃。那首先来说到的是哪里？四川的峨眉山。夏季温湿气流充沛，充沛的气流遇到山地后抬升，随即呢发生了绝热冷却，大量的水汽凝结成大朵大量的云朵，最终呢连成了壮观无比的云海。地处四川盆地西南边缘的峨眉山，刚好位于华西雨平带的中心部位，暖湿气流非常充沛，一年300多天被云雾缭绕，且七月正值雨季，充沛加倍，但也因此导致路面湿滑，登山请务必当心。那七月当云海壮阔，刚好邂逅雨后初霁，那一刻的峨眉金顶简直是美绝了，但真的是凭运气才能看到，还请量力而行。第二个来说到的是哪里？河南的老君山啊，我觉得这个地方其实常旅游的人应该是怎么说，很熟悉的一个地方，对不对？就是河南洛阳栾川老君山，是秦岭余脉800里伏牛山的主峰，海拔2000余米，山体形成于19亿年前的大陆造山运动，发育有壮丽的花岗岩滑脱峰林地貌。同样是入夏后的雨过天晴哈，金顶倒灌群在漫无边际的云海中时隐时现，天青云破，白云流金，真如云中仙宫。所以七月哈，真的是中国最盛放的月份，并且呢各类极致的景色轮番登场，当然呢也轮到你出发咯。希望你在最好的时间遇见最好的风景，趁此时年轻，也趁夏意正纯。

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以物换物，盘活闲置好物。安家置业，甄选优质房源。爱车买卖，靠谱同城对接，没有繁琐套路，只为便民利民。万事不求人，生活更省心。这里是同城零距离。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缤纷生活家，我们的节目全新启航哈。缤纷生活家的播出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30到11:55。那么同样哈，每天进入到了11点之后，依旧是我们以前的工作热线的时间点，我们只不过现在改了一个名字哈，叫同城零距离。在这段时间之内呢，大家如果有房屋买卖、车辆买卖啊，包括求职啊、找工作啊等等的一些，只要您能想到的，在我们这个城市当中发生的事情，都可以随时给我们直播间拨打热线电话8221395822679。再来说一遍，8221395822679。两部热线电话呢，现在全线畅通。大家如果有相关的信息想要播发，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221395822679。其实时间过得还是挺快的，可能有的时候说着说着聊着聊着，我们的节目就接近了尾声哈。也希望大家如果有相关的关于这些这个买卖信息啊，包括求职啊、找工作啊等等的这些，如果有需求，希望我们可以帮助到您。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8221395822679，8221395822679。两部热线电话呢会一直开通到11:50啊，这样的话呢，所以大家如果有相关的信息想要播发，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那么也期待更多的朋友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一组公益广告哈，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但是呢，在这个时间段内，大家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221395822679啊，我们随时可以掐断任何内容来接听您的热线。

0: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3: 这是中国的交通，
4: 上车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3: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5: 喂，大爷，您坐我这儿。
3: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4: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
3: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6: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3: 这是中国的商场。
7: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3: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8: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高空！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星象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5: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6: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5: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6: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7: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8: 注意看，
9: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8: 好奇
10: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8: 围观，
11: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8: 诋毁，
12: 是啊是啊，
8: 审判，
12: 你妈给孩子打在哪里？有了，赶快去讲。
8: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3: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4: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5: 做自己就好，
16: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8: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7: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18: 又能镇定安神的。
15: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17: 还要神清气爽的
15: 柠檬汁，
17: 还要精力充沛的
15: 咖啡，
17: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15: 明白。打开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以物换物，盘活闲置好物。安家置业，甄选优质房源。爱车买卖，靠谱同城对接。没有繁琐套路，只为便民利民。万事不求人，生活更省心。这里是同城零距离。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缤纷生活家，我是代班主持人肖爽。那此时此刻呢，还是我们的供求热线的时间哈。我们现在呢，名字叫做同城零距离，当然呢，也是买卖啊，包括这个求职招聘啊，供求热线的这么一个一部分的内容。大家如果有相关的信息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822-1395-822-2679 两部热线电话呢全程为大家开通着哈。那大家如果有相关的这个信息想要拨发，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822-1395-822-2679。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一说哈，今天呢是中国共产党105岁生日，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百年大党恰是风华正茂，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一初心使命激励着1128.6万名党员不断前进。今天呢，一起来祝福我们伟大的党，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那我们呢，来自一支这样的队伍，它从一艘小小红船起航，劈开惊涛骇浪，穿过急流险滩，成为领航中国的巍巍巨轮，跨越105载峥嵘岁月，红色星火代代相传，初心使命始终滚烫。我骄傲，我是队伍中的一员。 这支队伍在战火里舍生，在危难时冲锋，在山野间耕耘，在岗位上坚守。队伍中千千万万的人心怀信仰，自带光芒，汇成照亮民族前路的不灭星河。你看，在革命的大道上，李大钊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宁愿在光明中站着死，绝不在黑暗中跪着生。尽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 你看，在追寻理想的征途上，方志敏笃信中国一定有一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你看，在漫漫长征路上，无数红军战士踏过冰封雪山，跋涉茫茫草地，纵前路步步绝境，心中信仰从未动摇。 你看，在保家卫国的战场上，张富清冲锋突击，九死一生，在和平年代不改本色，深藏功名，把勋章锁进箱底，把百姓放在肩上。你看，在风沙肆虐的土地，焦裕禄迎难而上，向贫瘠宣战，穷根愈深，铁锹挥得愈狠，生也杀丘，死也杀丘，以血肉践行初心。 你看，在荆棘里拓荒的岁月，陆远九立下誓言，学好科学救中国，为了奔赴中国航天的星辰大海，他一生恪守严苛准则，上天的东西99分都是不及格。你看，在救死扶伤的临床阵地，吴孟超将16000多名病患拉出生命绝境，手中一把刀，心中一团火，只要能拿得动手术刀，我就要站在手术台上。 你看，在危机四伏的排雷一线，杜富国义无反顾挺身向前，哪怕失去光明与双手，依然挺起永不弯折的脊梁。你再看，在偏远闭塞的大山，张桂梅拖着满身病痛，把一批批学生送向理想远方。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站在讲台上守护着学生们。 危急时刻让我上，非常时刻让我去，关键时刻让我来，是这支队伍藏于心底的赤诚初心。有一种温度叫随叫随到，游客有难，新疆大叔毫不犹豫伸出援手，面对谢意，他骄傲亮出胸前闪亮的党员胸章。有一种纯粹叫把小事当大事做。 马善祥捧着民情笔记化解万千邻里矛盾，笔下千行字脚下万里路，心中装满的是群众。有一种坚守走街串巷的脚步，谁家的灯不亮，哪条路不好走，何人的愁难消，黄文秀都记在本子上，更刻在心坎里。 有一种拼劲儿，叫驰骋雪原，劲头做桥。当农户着急的时候，贺蛟龙用数百场公益直播扎根田间，若为热爱，便所向披靡。
有一种忠勇叫无畏风雪，为国戍边的战士们满腔热血，至死不渝，清澈的爱只为中国。你看今天的中国脱贫攻坚，进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国之重器上天入海，超级工程刷新记录，中国智慧惊叹世界。这支队伍从50多人到1亿多人，从嘉兴南湖上一艘小小的红船，到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一次次跨过激流险滩，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一遍遍告诫自己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这支名叫共产党员的队伍立下铮铮誓言。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初心如磐，使命在肩，新征程上勇毅坚守，砥砺前行。

0: 处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0: 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取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今天呢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哈，同时呢也是我们的香港回归纪念日。香港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19世纪20年代英国商人开始利用香港向中国内地走私贩卖鸦片，鸦片战争后呢，英国军队侵占香港岛，1842年8月29号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呢，英国迫使清政府于1860年10月24号签订《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半岛南端界限街以南的地区。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英国趁火打劫，强迫清政府于1898年6月9号签订斩拓香港界址专条，强租新界地区99年，由此侵占整个香港地区。这三个不平等条约都是英国侵略中国的产物。中国人民和辛亥革命后，历届中国政府从来不予承认。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政府决定收回香港，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1984年12月19号，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其核心内容是确认中国政府1997年7月1号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同天将香港交还给中国，并对过渡期作出安排。1997年7月1号，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结束了英国对香港一个半世纪殖民统治，香港同胞从此成为这块土地上真正的主人。香港回归纪念日呢，是中国香港地区的法定节假日，每年都会举行纪念活动。那么今年啊，是香港回归29周年纪念日。

是今年的这个一系列的活动当中哈，6月9号，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政府在7月1号推出多项活动，包括升旗仪式、步操表演、球类比赛等等。此外，多项优惠呢，在7月1号当天面向市民推出。港铁将送出7.1万张车票，市民可免费搭乘电车。李家超表示，活动及优惠详情呢会稍后公布。其实香港和澳门胜利回归到祖国的怀抱，也学习了中华民族百年耻辱，完成了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重要一步，也是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性贡献，是标炳中华民族史册的千秋伟业。港澳同胞从此成为这块土地上真正的主人，香港澳门从此走上同祖国共同发展永不分离的宽广道路。按照一国两制伟大构想，香港澳门实现了和平回归，改变了历史上但凡收复失地都要大动干戈的所谓定势，为国际社会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新方案，是中华民族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的新贡献。那么自回归以来呢，香港依托祖国面向世界，意义新创，不断塑造自己的现代化风貌。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现就像一棵幼苗在风雨中茁壮成长，结出了累累硕果。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从战略和全局出发，对一国两制香港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决策部署，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取得新经验，实现新发展。在中国政府和祖国内地的大力支持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香港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香港经济持续蓬勃发展，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的地位不断巩固，香港居民依法享有民主权利和自由得到更加充分保障，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书写了狮子山下新的传奇。

呢还是国际建筑日哈。国际建筑日呢又称世界建筑日，是由国际建筑师协会设立的全球性现代节日，日期呢是每年十月的第一个星期一，旨在促进世界建筑事业共同进步。那么世界建筑师协会呢是在1985年6月9号通过决议的，然后将每年的7月1号定为了世界建筑日。后来呢在1996年决定将其调整与联合国世界人居日同步庆祝。节日主题通常与联合国新千年目标相配合，由国际建筑师联合会每年拟定具体的主题方向。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缤纷生活家到这里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汉语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内容。

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类浩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坤一代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2: 水，生命之源，一滴水穿过云雾森林，跨过草地山巅，滋养大地万物，滋润灿烂文明。农业节水灌溉，工业精细利用，生活吸水护水，生态循环洁净，一滴水赋予我们绿色家园，美好生活。节约用水，更续文明，做新时代爱水节水人。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

0: 着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个时间点啊，确实没有办法跟大家说晚上好，因为好像还没到晚上。那这里呢是在今天全新启航的少儿节目超级同学，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小爽姐姐，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我们的少儿节目扩充时间

的爱你，但是不能时时刻刻陪着你，这是儿童读物。少年成长空间呢，我们要了解一下少年的心理问题。妈妈，我失败时请这样爱我。那至于趣味知识铺呢，我们来讲有六部是孩子打开认知的宝藏动画片，不知道小朋友们都看过没有，所以在今天节目中要特别的推荐给我们的小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行程安排咯。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稍事休息，开篇歌曲之后呢，我们来了解到的是天气情况。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好的，和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首先来看。

今天夜间至明天，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中沁旗、西乌中沁旗、阿巴嘎旗东部、泰普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阵雨或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四五级西北风。明天夜间至后天，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中沁旗、西乌中沁旗、正蓝旗大部、多伦县有小阵雨或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四级西北风。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小阵雨，16度到31度；乌拉盖巴音湖社镇小阵雨，16度到29度；东中沁旗乌雷雅斯泰镇小阵雨，16度到31度。西乌中沁旗巴拉格尔高勒镇小阵雨，15度到31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多云见晴，16度到32度；松地特佐旗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18度到34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18度到35度；松地特右旗塞汉塔拉镇多云见晴，19度到35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多云见晴，17度到32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多云见晴，16度到30度；泰普寺旗宝昌镇小阵雨，13度到29度；正蓝旗上都镇小阵雨，15度到30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阵雨，13度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0: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3: 这是中国的交通。
4: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3: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5: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3: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4: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3: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5: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3: 这是中国的商场。
6: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3: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5: 亲，包邮哦。
7: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8: 60年前的莫比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

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阳光刚刚好，快乐不打烊，童趣不设限，成长不一样，收集可爱，解锁惊喜，陪伴萌娃每一天，玩耍中探索，快乐里成长，天马行空，元气满满，欢迎走进萌娃成长乐园，一路可爱，快乐长大。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稍事休息，欢迎大家的回来。那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萌娃成长乐园，我们要来讲儿童成长故事绘本，妈妈爱你，但不能时时刻刻陪着你。小白猫妙妙总像块橡皮糖粘着妈妈不放，妈妈做饭，它蹲在厨房门口数地砖，妈妈晾衣服，她抱着妈妈的裤腿打转转，连妈妈去邻居家借东西，她也要扒着门框哭鼻子，妈妈别走，妙妙怕。妈妈要去菜园摘胡萝卜，你在家等一会儿好吗？这天早上，妈妈挎着小篮子要出门，妙妙立刻抱住妈妈的腿，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不要不要，我要跟着。妈妈蹲下来，轻轻擦去她的眼泪，说：妈妈很快就回来，就像小蜗牛爬过三块石板那么快。可是妙妙不相信，她觉得妈妈一走，就会像天上的云朵一样飘走了，再也不回来。妈妈没办法，只好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绣着小太阳的手帕，塞进妙妙手里。那，这是妈妈的爱心小口袋。想妈妈的时候就

摸摸它，就像妈妈在抱你哦。妈妈走后啊，妙妙坐在沙发上，小手紧紧攥着帕子，屋里静悄悄的，只有挂钟滴答滴答的走，像小老鼠在跑步。她有点害怕，刚想掉眼泪，突然想起妈妈的话，把脸颊贴在手帕上。帕子上有妈妈身上的味道，暖暖的，像晒过太阳的被子。他抱着帕子走到自己的玩具箱前，以前呀都是妈妈陪着他搭积木，今天呢他试着自己搭，把三角形当屋顶，把长方形当墙壁，虽然歪歪扭扭的，却也像一座小房子。妙妙呀拍着手心想，妈妈回来一定会夸我的。他很高兴，好像没有那么想妈妈了。窗外的麻雀叽叽喳喳地叫着，妙妙搬来小板凳趴在窗台上看，一只小麻雀羽毛还没长齐，却敢从窝里飞出来，扑腾着翅膀落在树枝上。你妈妈呢？妙妙对着小麻雀小声地说。小麻雀歪歪头，又飞向更高的树枝，好像在说，我自己也能飞呀。正看着呢，门口传来钥匙转动的声音，妙妙像个小炮弹一样冲了过去。妈妈刚推开门，她就扑进了妈妈的怀里。妈妈，我自己搭了一个小房子。妈妈放下篮子，惊讶地看着客厅里的积木屋，使劲亲了亲她的额头。我的妙妙会自己玩了，真厉害。晚上睡觉的时候，妙妙摸着妈妈的手说，妈妈，你走的时候我有点想你，但是我摸了摸手帕，还搭了积木。妈妈从枕头下拿出一个小布包，里面装着三颗亮晶晶的石子。这是妈妈在菜园里捡到的想你石，妈妈想妙妙的时候就摸一颗，摸完三颗就回来了。第二天，妈妈去给山羊老师送点心，妙妙没有哭闹，她挥着小手说，妈妈早点回来，我给你留颗草莓。妈妈走后，她把草莓放在盘子里，又去给布偶猫讲故事。等妈妈回来时，草莓还红红地躺在盘子里，妙妙正拿着画笔给妈妈画了张笑脸。你看，妈妈举着画纸说，妈妈不在的时候，妙妙也能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还能做很多有趣的事儿呢。她指着天上的月亮，月亮妈妈晚上出来工作，小月亮们就在云朵里自己玩，等月亮妈妈忙完，就会回来给他们讲故事呀。现在呀，妙妙有了很多想妈妈的办法。想妈妈了，就对着镜子做鬼脸，好像妈妈在笑，就数数自己的脚趾头，数到十，妈妈可能就回来了。就把心里话告诉爱心手帕，手帕会悄悄把话带给妈妈。有天妈妈加班晚归，推开门，发现妙妙抱着手帕躺在沙发上，身边放着她画的妈妈和我。妈妈轻轻抱起她，妙妙迷迷糊糊地说，妈妈，我知道你会回来的。月光透过窗户照进来，妈妈亲了亲她的额头，她知道，妙妙慢慢明白了，妈妈的爱就像空气，就算有时候看不见，也一直围绕着她，就像太阳，白天陪她玩，晚上躲进云里，第二天还会准时升起，把暖暖的光洒在他身上。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5: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啊，它是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的《小白兔》。这个合唱团呢，它是一个不能说是纯蒙语合唱团，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这个合唱团的歌曲当中，你还能找到那么两三首，是汉语的歌曲。但是呢，它整个这个合唱团在整个我们的内蒙古自治区还是挺出名的一个儿童合唱团。

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暂时放下试卷与匆忙，抛开题海的紧张与繁忙，这里没有枯燥说教，只有轻松、秩序、新鲜与热爱。少年成长空间，解锁趣味日常，舒缓成长烦恼，安放少年心事，拥抱自在时光，拓宽眼界，治愈压力，向阳生长。

好的，小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我是萧爽姐姐。那接下来的这个板块叫少年成长空间。今天啊，我们在这个板块当中呢，这个板块是专门做什么的？做青少年心理课堂的。那今天我们想说，妈妈，如果我失败了，请这样爱我。希望家长朋友们在接小朋友们放学的时候可以一起去听一听哈。如果小朋友说，妈妈，我不想写作业，那你怎么说？你说啥？你再说一个试试，少废话，赶紧写，不写我揍你。但是有的家长会怎么说呢？有的家长说，不想写作业呀，是觉得很难还是太累了呢？要是有啥不开心的事情可以和妈妈讲呀，对吧？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办法，大家要听啊。那么第二个问题，如果孩子说，妈妈，我觉得自己很笨。第一个妈妈说，你哪里笨了？我觉得你很聪明啊，你一点也不笨，以后不要这么说了，这是消极的想法，你知道吗？那么第二类妈妈会说，哦，那来说说看呗，你是怎么判断自己笨的？从哪件事上？还是说你听谁说了什么话？哪一种更好？当然是第二位妈妈。好，我们来说第三个，如果宝宝跟你说，妈妈，我觉得自己好失败，怎么努力也不行。错误的说法是，努力就没有不行的，如果不行，那就一定是你还没有努力到位。那正确的做法是，是吗？听起来你感到很沮丧，觉得自己努力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是吗？你似乎有点丧气，那你来跟妈妈说说，遇到了什么事情让你有这种感叹呢？第四个问题，如果孩子说，妈妈，我觉得自己是个学渣。错误的做法是，要觉得自己是学渣，那你就努力啊。但我觉得你怎么没努力，起码没有尽最大的努力，你给我讲什么？那么正确的做法是，是吗？这种感受应该让你挺丧气的，那你是什么时候有这样的判断呢？发生了什么事让你对自己有这样的看法呢？

如果孩子跟你说，妈妈，我觉得我学钢琴没天赋，错误的做法是，谁有天赋呀？那不全是努力学的吗？首先你得考虑你努力了没有。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正确的做法是，哦，那我猜你肯定是努力了，但是感觉进步不够理想，是吗？你对自己这么有要求，妈妈非常欣赏这一点。只是有天赋的人也得像你这样一点一点的努力，所以不要看不上一点一点的进步哦。就是这句话的力量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说你要肯定孩子的付出啊，然后告诉他，即便有天赋的人也是要努力的，不是说有天赋的人就不用努力了，对吧？你不能孩子跟你说，妈妈，我觉得我没有天赋，然后你就跟他说，这个世界上都没有天赋，只要努力就一定会有天赋。我跟你说，不可能，有的人就是真的天生有天赋，不要给孩子去造成这样的假象。我觉得做家长啊，很多家长有一个误区，就是你总去诓骗孩子，为什么呢？就是你要给他讲事实就可以了呀。那如果孩子说，妈妈，我觉得我什么也不想干，错误的做法是，不想干还想好，等着天上掉馅饼吗？能好吗？就是如果你总是以这样的口气去跟孩子交流沟通的话，我觉得孩子会离你越来越远。然后突然有一天你发现这个孩子跟你离了心，然后你开始问周围的人为啥，我觉得要从你的言语行为上去总结一下。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如果孩子说，妈妈，我觉得我什么也不想干，那妈妈会说，那妈妈猜是不是感到干也干不好，没有信心？那你最近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吗？可以和妈妈说一说吗？我跟你说，小朋友啊，他不会无缘无故的出现任何的情绪，一定是有什么样的事情影响到了他。那么做家长，我们真的需要极大的耐心。还有啊，如果孩子说，妈妈，我觉得我什么都不如别人，错误的做法是什么？你跟别人比什么呀？你就跟你自己比就得了呗。那么孩子在向你诉求的时候，他一定是对比过了。如果你再这样去说的话，孩子会觉得这个话说了跟没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是啊，怪不得最近你做什么都好像没有劲儿的样子，看来你很希望自己不比别人差，是吗？啊，你是一个对自己有要求的孩子，而且也在努力。妈妈猜你最近有些着急超过别人，在用自己不够好，和别人去比，不知道我猜的对吗？如果孩子说不对，然后他就会给你往下讲。就我觉得，不论是家长跟孩子之间，还是家里面其他成员之间，就是谈话不能一下摁。

淹死，至少是要有来有往，有一个沟通机制，对吧？所以我觉得真的所有的妈妈爸爸们还是要学习一下。另外，如果孩子跟你说，说妈妈我真的好没有用啊，我觉得我胆子很小，你怎么说？你说啊，

得自己没有用，那你是怎么判断自己胆小的呢？你觉得怎么做才是不胆小呢？要做到那样，难处是什么呢？妈妈可以陪你试试看。哦，我觉得这样的话，至少你给孩子打一个气，孩子可能会告诉你我做了什么，没有做好，然后我觉得怎么样，然后我们再往下走。就是我们一定要引出具体的问题，然后再来给出具体的意见，而不是说含含糊糊的就过去了。我觉得小朋友们其实他是因为不知道，所以他才会跟你说他不想要一个含含糊糊的一个概念。那么好，下一个问题，如果孩子说妈妈我觉得我不太行，我做不好，错误的做法是什么？你试都没试你就说你自己做不好，试一下做不好又没有人怪你。就是我会觉得有些时候哈，爸爸妈妈真的不够有耐心，然后呢你总是在用一种推开的方式去处理你的亲子关系，是真的是非常应该不是说不太好，是非常不好的一种做法。而正确的说法是什么？说妈妈看出来你很担心做不好，那你可以来跟我说一下，你是担心别人笑话你呢，还是担心自己看不起自己，还是在担心妈妈会怪你呢？这样的话孩子会放松下来，然后去跟你沟通。那么孩子如果说妈妈我想放弃了，然后有的家长说什么，想都别想，给我闭嘴，继续坚持。这个时候出现在什么？比如说孩子突然间对某样东西感兴趣了，你兴致勃勃火急火燎的给他报了一个兴趣班，结果上了没有两节课，孩子跟你说我不想学了，我想放弃，而这个时候你钱都已经交了，你肯定火冒三丈，然后就是出现了这种错误的沟通方式。那么我觉得正确的方式是，宝贝，那坚持这么久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妈妈有看到你的不容易，那你可以和妈妈说一说现在遇到了什么困难，你是不是搞不定了，别着急，我们一起想办法，或者我们和老师去沟通一下这个事情。我觉得你不要把压力又重新扔回到孩子身上，对不对？孩子其实在跟你说的时候就说明他已经很有压力，他解决不了了，那你就不要再把问题给他扔回去。好，下一个，如果孩子说妈妈我担心我这次考试会考砸，错误的做法是什么？考砸就考砸呗，有什么关系，以后有的是机会。你这是一种什么方法？就是他本身已经很担心了，然后你还要给他一锤。但是很多家长说，我说的没毛病啊，我都已经说了考砸就考砸没有问题，那我有什么说错的呢？那我们来说啊，正确的说法是，看起来你太想考好，需要我给你打打气吗？我还是很乐意的，对吧？孩子有的时候他需要的是趋同性，就是他希望你跟他站在一个角度上，而不是你哐嘡然后给了他一拳，这种笃定感其实小朋友是不太想要的。另外，如果孩子跟你说妈妈万一我失败了别人笑话我怎么办，你说什么？你管别人干嘛？然后孩子还怎么跟你往下沟通？孩子可能到嘴的话就咽回去了。正确的做法是，有这种担心说明你很有进取心，或许你可以提前想一想别人会怎么嘲笑你，然后你要问自己，你都准备照单全收吗？不管成功还是失败，别人表扬或者批评你还是你不是吗？那我希望你爱所有的自己，成功的你，失败的你，我希望你都喜欢。

是我们说啊，评判沟通是否有效，有三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第一个，对方听了你说的话更有勇气了，还是更气馁了。很多父母对孩子说的话呀，都是自说自话，自己焦虑就发脾气，自己担心就表达对孩子的担忧，自己紧张就要求孩子立刻听话。那你并没有考虑到自己说的话是不是让孩子更加有勇气做好事情。第二，对方听了你的话是更想去做，还是更抗拒去做？你希望孩子认真写作业，但是你说完孩子更不想做了，甚至想和你对抗，这叫什么呢？这叫什么沟通？对吧？一些父母呢，光顾着自己发脾气了，孩子晚上拖拉磨蹭，结果一顿亲子冲突花了一个半小时，最后耽误了孩子的时间，也耽误了自己的时间，真正鸡飞狗跳了一晚上。第三，对方听你的话更有责任感了吗？很多父母啊，对

孩子的事情是很伤心的，但是和孩子讲完话之后呢，孩子却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就是我的想法是没有用的，人生只有一个出口，就是听话，我的想法不重要，我不听爸爸妈妈的话就会被揍。这样的孩子怎么会不出问题呢？要么反抗，要么屈服。当然了，多数孩子会在反抗和屈服中左右摇摆。就是好好讲话哈，就是不给自己添麻烦，也不给孩子添麻烦，和自己好好相处，不要让带孩子这件事儿越来越累。这是我们给家长朋友们的一句忠告啊。我们会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就是5:30到6:00的时间啊，周一到周五每天的5:30到6:00，和大家聊一聊青少年的心理课。也希望呢，更多的家长朋友们可以关注到这一个时段。当然，如果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哈，有一些关于儿童心理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2213958222679啊，然后呢，把您的问题留下，我们咨询好了之后也会给您回复。或者呢，等到我们什么时候有请了这个心理专家做客这个时间段呢，您也可以在这个时间段直接打来电话来咨询，这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希望更多的家长可以关注我们这个时段，就是周一到周五每天的5:30到6:00的时间，刚好是您接孩子的这个时间哈，我们一起去聊一聊青少年心理，我们去守护青少年成长，从他的心理健康开始。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1: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期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奇妙大自然，奥秘藏四处，解锁科学小秘密，探索世界小趣事，山川万物，奇妙生物，自然科普，脑洞大开，趣味满满，抛开枯燥课本，玩转奇妙科学，每一个疑问都有有趣的答案，欢迎光临趣味知识。

好啦，小朋友们大朋友们，我回来喽！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小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哈，央视力推的儿童该看的知识型动画都有哪些。有人说啊，给娃看了几部央视宝藏纪录片，格局打开了，知识拉满了，隔壁家小孩看完都羡慕哭了。不低俗，不吵闹，每一部都是行走的百科全书。孩子呢，是边看边长知识，人文、自然、科学、生物全覆盖，越看越聪明，越看越有眼界。第一个说到的是《山海奇经》。上古神话加国风美学，把《山海经》讲得生动又好懂。可以激发孩子的想象力，内容取材于《山海经》，原有脉络解读，女娲造人，烛龙睁眼为昼，羲和浴日，羿射九日，嫦娥奔月等远古的传奇故事，评分 9.6 分，适合三岁往上的小朋友。那小孩子呢，可以在这部纪录片当中哈，或者说动画片当中，轻松地感受到传统文化，想象力直接起飞。第二部来说到的叫《微观小世界》，这里面没有一句台词，却让娃看得入迷，近距离观察昆虫世界，趣味满满，自然启蒙绝佳。他可以带小孩子走进微观动物世界，看身边微小生物的生死繁衍，展现人类身边的微缩世界，生物默契，生动幽默，让孩子大开眼界。评分 9.8 分，适合两岁以上的小朋友。第三个，萌宠成长记。超治愈的小动物成长记录，软萌又暖心，可以培养孩子的爱心与观察力，它可以让孩子学会勇敢坚强。这部纪录片呢，每一集跟随三组出生的小宠物来记录他们的生活，全程见证一只小萌宠的成长过程。评分 9.6 分，适合三岁以上的小朋友哦。四本跟着书本去旅行，课本里的场景真实还原，读万卷书也行万里路，语文地理知识同步积累。那书呢，可以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节目呢，以中小学课本或者是经典名著为线索，实地实景讲故事，让孩子身临其境，触摸历史，感知文化。评分 9.8 分，适合四岁以上的小朋友。好啦，第五部《超级巴斯德》，生物界硬核科普，趣味讲解微生物与生命科学，理科思维从小悄悄扎根，它可以引导孩子自主独立思考。这部片啊，承接了超级科普纪录片的特色，以巴斯德为主持人，通过各种有趣的实验引导孩子对科学的兴趣。评分 9.7 分，适合五岁以上的小朋友。本呢叫《地球脉动》啊 ，BBC 神作加央视播出，震撼自然风光尽收眼底，开阔孩子世界观，提升格局与审美。它可以让孩子足不出户看世界，看完呢直呼哇塞的一部纪录片。这部纪录片把世间的美好景色全部记录在内，一场视觉和心灵上的盛宴。评分 9.8 分，适合两岁以上的小朋友。有人说啊，看这六部动画片，每天一集，不用报班，不用费妈，轻松实现全科知识的启蒙，真正高质量的陪娃看片啊，我觉得家长们其实也是可以尝试一下的。

那接下来呢，就是一些非常有趣的科普小知识了，也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当你仰望星空的时候，你是否好奇过星星为什么闪烁？为什么大海看上去是蓝色的？为什么树叶会变颜色？每个孩子在成长的道路上总有十万个为什么。那么普及科学知识能够帮助孩子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客观世界，学会用科学的眼光去探索社会与生活。来说第一个，为什么星星会一闪一闪的？我们看到星星在闪，不是因为星星本身的光度出现了变化，而是与大气的遮挡有关。大气呢，隔在我们和星星之间，当星光透过大气层的时候，会受到大气的密度和厚薄的影响。因为大气不是绝对的透明，它的透明度会根据密度的不同而产生变化，所以呢，我们在地面透过它来看星星，就会看到星星好像在闪动的样子。那么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萤火虫会发光呢？萤火虫会发光是因为在它的腹部末端有发光器，发光器内呢充满许多含磷的发光质以及发光酵素，使得萤火虫能够发出一闪一闪的光。那萤火虫发光的目的除了要照明之外，还有求偶呀、警戒呀、诱捕呀等等用途，这也是它们的一种沟通的工具。不同种类萤火虫的发光方式、发光频率以及颜色都不一样，它们借此来传达不同的讯息。那第三个问题来喽，为什么松鼠的尾巴特别大？别看哈，这个松鼠的尾，就是不要看清哈，这个松鼠的尾巴，因为松鼠在树上跳来跳去的时候，它的尾巴正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尾巴能够令松鼠在树上跳跃时得到平衡，避免掉下来受伤。此外呢，这条大大的尾巴更能够在冬天发挥保护的作用，紧紧围着松鼠的身躯来保暖，既方便又实用。好，第四个问题，为什么海水大多是蓝的或者是绿的呢？海水其实本身和我们日常所接触到的水没有多大分别，也是透明的。我们所看到的蓝或者是绿，其实呢是海水对光吸收能力而产生出来的现象。绿光能被海水吸收，从而反射出来，而当海水更深的时候，蓝光也能被吸收，所以海水看上去就成了蓝色。那为什么树叶会变颜色呢？树叶变颜色的原因哈，是因为它蕴含的化学物质叶绿素有关。当秋天来临时呢，白天的时间比夏天要短，气温也比较低，树叶因此停止制造叶绿素，剩余的养分呢则输送到树干和树根中储存。树叶中缺少了绿色的叶绿素，致使呢其他化学色素因而显现出来，所以我们更多看到的黄和褐等颜色的树叶。好，继续来问下一个问题，鲸鱼为什么会喷水呢？鲸鱼是哺乳类动物的一种，可是它的鼻子没有鼻窍，鼻孔呢长在头顶上。在水中生活的它用肺呼吸，能一次储存很多的空气，不用经常到水面换气。但当它往水面换气的时候，它就会用鼻呼吸，而呼吸时连带海水喷出体外所发出的巨浪声，便是由压力所造成的喽。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有落叶呢？秋天来临的时候啊，树叶上蒸发的水分比夏天要多，但是树根吸的水呢却比夏天少了。为了减少树木的水分流失，茎部的细胞开始形成一个分离层。等到养分完全离开了树叶之后呢，分离层会令树叶和树干隔离，树叶呢从而就掉下来了。

0: 说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表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3: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4: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5: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6: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5: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2: 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3: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2: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7: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8: 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
9: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0: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9: 以后注意点儿。
10: 一定一定。
11: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0: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11: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0: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11: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1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3: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3: 行，再来一把。
1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前走。
1: Hello，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我是肖爽姐姐。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感谢小朋友们的聆听和陪伴。总之呢，从今天开始，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半是我们的直播时间，每天中午

的12:10到1:40是我们的重播时间，所以小朋友们不怕，不用怕找不到我哦。每天呢有两个时段可以听到肖然姐姐的声音啊，我希望呢能为更多的小朋友们去讲故事。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喽，我们明天见。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人体学院执行院长教授严庆专访。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跟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圆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

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十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太极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

0: 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0: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 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1: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共36项，其中基本陈列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如位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主题展览同样有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4: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2: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1至5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 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0.1%、 24.5% 和 27.9%， 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6: 从供给端来看，前五月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在25年增长13%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到了20%以上。
5: 从需求端来看，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更加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今年1至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白燕峰表示，这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6: 具身智能的产业集群优势明显，近90%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5省市。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2: 今天0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1: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2: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2: 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3: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基诺夫说，
8: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3: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9: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1: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接受救治。
2: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众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1: 郭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2: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3: 什么叫听到什么啊？
4: 你的人把欧阳修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3: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5: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6: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7: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了，那是真哭啊！
8: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0: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梅森，孙一播讲。
9: 陈海遇险时，他悲伤愤怒，侯亮平急了，那心里有一股恨意呀、啊！我非逮住这小子不可，谁害的陈海？那么他此去荆州，一定要将幕后的凶手要绳之以法。然而职业的敏感警示他，从丁义珍逃脱到916的大火，汉东省贪腐形势不容乐观，他面临的也许将是一场硬仗。现在有了一个好开端，重要举报人这个蔡成功终于落到了祁同伟同学的手上。侯亮平松了口气，接到祁同伟的电话后，侯亮平连声向祁同伟道谢，还要请着祁同伟喝酒。祁同伟就说了，
10: 你别请我了，还是我给你这个新任的反贪局局长接个风吧。啊，你明天一到就直接到酒店好了。
9: 侯亮平直摇脑袋，恐怕不行，我得去医院呢看陈海，还要到组织部谈话，改天吧。啊，祁同伟呢也没再勉强，侯亮平在电话里和祁同伟约定，明天上午把蔡成功移交到省检察院，他要亲自审讯这位发小。祁同伟呢信誓旦旦说保证没问题。
11: 亮平，你是不是已经认定陈海被暗算？
6: 我认定是被人暗算的，这不是普通的车祸。
11: 你是不是已经掌握了一些线索？
6: 我是有一条线索，
11: 当夜陈海已经和举报人见面，
6: 甚至已经拿到了线索，结果117早上就发生了车祸。
9: 侯亮平到了荆州市，首先去看陈海。这个陈海在众

0: 阿瑞金正在办公室等着他呢。
1: 啊，
0: 侯亮平感到意外，还以为这个季长明是开玩笑，可季长明很严肃，说是省管干部上任谈话很正常。侯亮平点了点头，哎呦，像我这种级别的干部，组织部有个副部长甚至部务委员谈谈就行了。沙瑞金什么人呢？那书记可是封疆大吏一把手啊，况且这么晚了，是什么意思？
1: 哎，
0: 季长明一挥手，意味深长地说，省委书记亲自谈，这是不同寻常啊。
1: 另外，亮平啊，常委会刚开完，新省委对廉政建设和反腐工作很重视啊。
0: 两个人在轿车上又谈了番话。那轿车在五光十色的大街上是一路行驶，开往省委大院。
1: 哎，季长明感叹一声啊，亮平，陈孩倒下了，你过来顶上，政法系这铁三角还是铁三角啊。
0: 侯亮平听这句话感到有点意外，也不明白这什么意思。
1: 季姐，您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铁三角啊？
0: 季长明啊却不说了，两眼直勾勾望着窗外，也不知道想啥。这侯亮平和这个季长明虽然很熟，相互之间却并没有太深了解。侯亮平以往出差啊到省院来主要找陈海，因为他业务对口又是同学。在侯亮平的印象中，省检察院这位季检察长老练稳重，从不乱说话。
2: 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3: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4: 中国农民怎么倒霉？有你这么坏儿子？
3: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5: 难道真是
3: 孙一播讲？
6: 可是汉中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0: 想到将来要共事儿，觉得有些话还是说透了好，所以侯亮平便坚持要着季长明说说铁三角。这铁三角到底怎么事儿？季姐，这似乎有些强人所难。但沉默片刻，这季长明他笑了，还是坦然相告了。
1: 亮平啊，本省干部队伍的历史和现实状况都比较复杂呀，你一团我一伙的，哎，这么多年来啊，汉东省政法系统重要部门的干部基本上都来自汉东省大学政法系。中国政法大学和其国内其他政法大学的毕业生呢，没有哪家比汉东大学政法系毕业生吃得开的。所以有人就说了，蒋介石当年有个黄埔军校，造就了一个黄埔系，高育良呢有个政法系，弟子门生遍天下呀。侯亮平听到这儿点了点头，笑了一下，那这么说我还得赶快去拜我们那老师马头。
0: 你应该看看他呀。过了一会儿，这侯亮平就半真半假地问这季长明，哎，季姐呢，您算哪个山头的呢？季长明看了他一眼笑了，
1: 我呀没有山头，所以呀也没谁把我当回事儿，明白吗？
0: 侯亮平一听到这儿啊，笑出声来了，啊哈哈，哎呀季姐那太好了，我过来也有个伴儿了。季长明摇头笑了笑，
1: 亮平，你不一样，你有派，你是政法系的。
0: 不，侯亮平严肃表态，季姐，我既不是什么铁三角，也不属于什么政法系，请你相信我，我只对事儿，不对人。季长明注意到了侯亮平的眼神，突然伸出手和侯亮平紧紧地握了一下。轿车在省委大院的一号门楼前停下，侯亮平和季长明下了车， 这白色的路灯映着

0: 到了几棵高大的玉兰树，这院内是宁静安详。一对石狮子蹲在台阶旁，这是省委机关的中枢，沙瑞金书记的办公室就在这里，常委会议室也在这座楼里。这座楼外表看着很平常，暗红色的拉红砖外墙，斜坡屋顶，像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苏式建筑，但在汉东省干部的眼里，他却是一个握有权力的王者，朴素中透着威严。这里的决策影响着汉东省6000万人民的工作与生活。何亮平和季长明走上台阶，沙瑞金的秘书白处长在门厅迎接了他们，把他们领入宽敞的会议室。这个白处长给二人各倒了一杯水，让他们稍后片刻，说是沙书记正和新调过来的省纪委田国富书记谈话。这一等就是一个多小时啊，季长明颇有感触。哎呀，新来的省委书记，新来的纪委书记，加上你这个侯亮平新来的反贪局局长，看来啊，这汉东省这样子要变了。送走那位新到任的纪委书记，沙瑞金乐呵呵的进来了，礼节性的和二人握着手。那么季长明介绍侯亮平，沙瑞金端详着侯亮平。哦，哎呀，我知道啊，最高检反贪总局隆重推出的青年才俊嘛，啊，侯亮平。侯亮平有些局促不安，沙瑞金做了个手势，让季长明和侯亮平在沙发上坐下，自己也在对面落座。沙瑞金说话貌似随意，说他也是刚到没多久，算上今天才到任28天，这些日子他主要在下边各市县搞调研，熟悉情况，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嘛。季长明和侯亮平是边听边点头，边点头边掏出笔记本，掏出笔记本就要记录。沙瑞金摆了摆手，哎，今天的谈话呀，咱就不要记了，记在脑子里就行了。书记坦诚，说什么呢？说调研的结果不是太乐观，这个干部队伍的状况令人担忧啊，群众不满意，群众不高兴啊。而且就在这短短28天里，荆州光明湖畔烧了一把奇怪的大火，发生了恶名远播的916事件。侯亮平听到这儿，不由自主插了一句话，那天夜里啊，我在昆明也看到了现场的视频。沙瑞金拍了拍沙发的扶手，所以啊，说是恶名远播嘛，而且还跑掉了一个腐败的副市长丁义珍，这就是人家送给我的见面礼啊。好啊，我们不客气，照单全收。侯亮平觉得这位省委领导很有性格，说话随意而不失原则，容易使人产生亲近感、信赖感。闲时啊，没啥事的时候，侯亮平爱看那武侠小说，愿意听那武侠评书。沙书记呢，就像出世高人，拿一根树枝便是无敌的利器。更重要的是，领导的话语传达了一种信息，侯亮平心领神会。他们是一类人，有着同样的家国情怀。这个沙瑞金书记对着侯亮平说话，这明显的就把这季长明啊在边上给冷落了，这有点让侯亮平隐隐感到不安啊。这时候沙瑞金继续说，也切入了正题，最高检的领导和他商量要派个反贪局的代局长过来，书记呢表示非常感谢，并且主动提出别带局长了，还就局长吧。哎呀，侯亮平这才知道原来自己 的局长竟是面前这位从未谋面也从未有任何交集的陌生省委领导拍板决定的，那心中不禁一热呀。根据内部不成文的规定，中央部门干部下派任职一般不高挂，他一个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到省里做代局长，那已经是破例了，何况是局长兼检察院党组成员。沙瑞金这时候郑重地说，梁平同志啊，我今天代表省委对你到省检察院任职表示真诚的欢迎。侯亮平动容地站了起来，沙书记，感谢你和省委对我的信任呢。梁平同志，坐下坐下。直到这时啊，沙瑞金才注意到季长明的存在，把季长明也纳入了谈话的范围。省委书记送给检察长和反贪局长几句话，第一句话就是，反贪工作从今起上不封顶。什么意思呢？就是贪腐问题不管涉及什么人，不管他是什么级别的干部，一查到底，超出权限怎么办？报告省委，请中央查处。季长明、侯亮平拿着笔记本做起了记录，沙瑞金没有再阻拦。那么第二句话呢，下不保底，老虎要打，苍蝇也要拍。这苍蝇虽小啊，但恶心人呐，也传播病害呀，影响社会风气，所以这个底儿是没有的。那么第三句话呢，是加大力度抓现行贪腐犯罪，也不能放过历史问题和存量性腐败，只要他腐败掉了，就要一查到底，证据确凿，就要依法追究。没有安全着陆这回事儿啊，我不管他是哪个团伙，什么山头上的人。那么侯亮平听到这儿，心里不由一震呢，马上想到了在路上这个季昌明那番话。看来呀，沙瑞金这28天的调研不是白搞的，这位省委书记对汉东省官场的山头团伙状态已经心中有了数，自己要注意这个问题，得把对这个汉东大学政法系老师同学的感情和工作分开，绝不能犯这种政治上的错误。
1: 亮平啊，如果组织上派你去汉东检察院任职呢？
2: 比方临时代替陈海做反贪局的代局长。
0: 这个谈话回来时啊，已经是夜里11点多了。侯亮平躺在省检察院招待所那床上，难以入眠，眼前总是浮现着沙瑞金的形象，那张圆圆的微胖的面孔和那双睿智而坚定的眼睛，给他一种安定感，使他感觉到有依靠。不过谈话也透露出许多忧虑，很明显沙瑞金对本省的干部队伍状况不满意。沙瑞金破例见他，代表省委和他谈话，不仅是代表对他工作的支持和期望，也许还有一种强烈的政治信号，震慑腐败干部的信号。
3: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4: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贪腐。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5: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省委书记沙瑞金同志或许就是想让大家知道，自己手里现在有了一把叫侯亮平的利剑，有一把手的支持，他工作就好做了。这时侯亮平突然又想起蔡成功，这个蔡成功发小究竟掌握多少证据啊？说李达康的老婆欧阳菁受贿200万，靠不靠谱啊？李达康不是一般的人物啊，他不但是荆州市委书记，还是省委常委。当真见之李达康，那可就是投向本省政界的一棒重炸弹。 那么这个陈海车祸或许与此有关。蔡成功现在被保护在公安厅招待所，应该开始大吉吧。侯亮平希望抓住这个线头，把荆州这团乱麻理理清楚，上手就打他一个漂亮的仗。咱们再说这个省公安厅厅长祁同伟，这祁同伟啊有一个优良的生活习惯，是每天早晨6:30准时来到健身房，把各种器械练一遍呢。噼里啪嚓练完了，7:20左右不练了，冲个凉水澡，到这个隔壁的粤式茶楼吃这个早餐，然后呢坐接他的专车去这个公安厅上班。这么早去健身房有些不可思议，但他只有如此才能保证锻炼时间。身为公安厅的厅长，他白天忙得抽不出空，晚上又要应酬接待，还常常开会加班处理突发案件，哎，只有早晨锻炼。健身房的老板是他的朋友，为他特事特办，还专门指定一位美女健身教练早早开门迎接他，指导并陪伴他锻炼身体。这个长期锻炼呢，使得祁同伟的体格远超同龄人呢，身上就是一个字儿棒，6块腹肌标志完整，嘎哩嘎巴啊，那手背大腿呀，哎，凸凹起伏，像健美运动员呢。那位美女教练在一旁呢赞美，这美女教练一赞美，就增加了祁同伟的自豪感，也让他很享受。这是一个成功中年男人的典范，健美的体格，强大的权力，崇高的地位，结合在一起，使他感到人生如此完美啊。那么今天呢，这个祁同伟仰举杠铃，他觉得这杠铃怎么轻飘飘的，毫不费力就举起来了。哎，一拿起来就嘣就举起来，他仿佛看见李达康气急败坏的样子，他不禁想笑。这位强势的书记终于露出狐狸尾巴来了，难以脱身了。得力干将丁义珍跑了，老婆又收取了蔡成功的贿赂，蔡成功现在就在他手里保护着。
6: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7: 现在是人赃俱获，
8: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9: 汇报完，马上判断。
7: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10: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1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12: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13: 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4: 注意看，
1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4: 好奇
16: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4: 围观，
1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4: 诋毁，
18: 是啊，你是啊。
14: 审判，
19: 你们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的？赶快去讲。
14: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20: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1: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22: 做自己就好，
23: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
1: 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致敬奋斗的你。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以下是内容提要。
1: 7月1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等党员领导同志参加主题党日活动。
0: 6月30号，行署党组会议、行署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议召开。
1: 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举行。锡林郭勒盟社会各界收听收看大会直播盛况后反响热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蒙荣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等党员领导同志参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主题党日活动，并重温入党誓词。张百成等党员领导同志参观了西察革命史纪念馆，观看了警示教育片《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领导干部政绩观教育案例示录》。大家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力量，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推动全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参观结束后，张百成带领大家重温了入党誓词。盟委、人大工委、行署、政协等盟级党员领导同志参加活动。
1: 西蒙荣媒记者李建峰、胡日茶报道。6月30号，行署党组召开2026年第18次会议。同日，行署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13次集体学习，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党组书记郭玉峰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现代农牧业发展经验，锚定建设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和打造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先行区，抓实良种繁育、设施农业、规模化育肥、精深加工、品牌建设等全产业链工作，持续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会议听取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及民生领域信访事项推进情况，强调要聚焦全国性整治项目压查推进，靶向施治，闭环落实，推身坐实群众高度关注的民生实事，分类施策加快化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依法依规解决群众合理诉求，举一反三改进工作，做到化解一批积案、解决一类问题、规范一个领域，让广大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会上，行署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行了研讨交流。大家表示将坚决扛牢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筑牢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思想根基，动真碰硬推进各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锡林郭勒盟社会各界党员干部群众

0: 过电视、网络等媒介同步收听收看大会直播盛况，引发热烈反响。西蒙荣梅综合消息。
1: 在新亮浩特市爱民社区活动室内，党员干部群众聚精会神收看大会直播，大家深受鼓舞，表示将筑牢红色堡垒，用心绘就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途径。新亮浩特市楚古兰街道办事处爱民社区副主任邓楠：
2: 今后我将以七一勋章获得者为榜样，扎根基层，紧盯居民急难愁盼，用心做好每一件民生小事，坚守为民初心，用实干彰显基层党员担当。
1: 在锡林郭勒盟人社局公安局，广大党员干部职工集中观看大会实况直播，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锡林郭勒盟公安局民警王嘉兴：
3: 把对党的赤诚转化为守护平安的实际行动，立足公安本职，锤炼过硬本领，在工作中践行初心使命。
1: 锡林郭勒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张丹丹：
4: 作为青年人社干部，我将把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立足工作岗位，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情用力做好群众身边的人社服务。
1: 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组织全体队员集中收听收看大会直播盛况，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重温党的百年辉煌征程中汲取精神力量，在感悟时代使命中坚定草原文艺工作者的初心与担当。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队员黄晓云：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为民初心，把对党忠诚刻进草原的文艺血脉，传承老一辈队员迎风雪、冒寒暑、马背诵文艺的红色传统，以更好的文艺作品讲好新时代的奋斗故事，让党的声音传遍草原。
1: 二连浩特市泰布斯旗等地党员干部群众收看大会直播后纷纷表示，要坚定信念、实干担当，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为地区发展贡献力量。二连浩特市交通运输局规划建管科负责人郑强：
6: 完善城乡互联互通路网，夯实区域发展交通根基，持续推进设好农村路管户，降低群众出行、企业物流成本。
1: 泰布斯旗骆驼山镇楚伦乌苏村党支部书记张海：
7: 今后我会把讲话精神落实到天津地头，壮大特色重要产业，扩宽村民征收渠道，以实打实的行动办好民生实事。
8: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锡林郭勒盟各地各部门举办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传承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西蒙荣梅综合消息。
9: 7月1号，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穿越内蒙古全区全民徒步接力赛锡林郭勒站在锡林浩特市南山体育公园举行。来自蒙市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体育社会组织的2000多名党员群众参加。活动现场，全体人员高唱国歌，重温入党誓词，在庄严仪式中厚植爱党情怀。随后，大家沿着徒步路线有序出发，开始了徒步接力活动。参赛选手于鑫：
10: 作为一名党员，还有健身爱好者吧，非常欢迎和支持这个咱们搞的这种形式的活动，来庆祝党的生日。
9: 锡林浩特市第15小学开展党史卡牌桌游竞赛。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引导全体党员及青年教师铭记党史，坚守教育初心，切实将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强大动力。锡林浩特市第15小学教师王秀桃：
11: 今后我会把红色党史融入日常课堂，立足三尺讲台，为孩子们讲好红色故事，时刻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扎实践行立德树人的教育使命。
9: 在乌拉盖管理区，哈拉盖图农牧场和乌兰哈达嘎查党群服务中心分别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广大党员干部在红色教育基地观摩学习，回望老一辈建设者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中蒙边境线上，当地警队带领党员干部徒步巡边，大家重温入党誓词，切身感悟戍边使命。乌拉盖管理区纪检监察工委党支部副书记温志芳：
12: 将所汲取的红色力量转化为自己实干担当的精神力量，在自己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
9: 在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善因社区，老党员连贵富主动联系社区党总支，将购买的图书、体育器材等捐赠给当地小学，把一生笃信的红色信念传递给祖国的未来。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党员连贵富：
13: 我作为一个老党员，今年又是我在党50周年，非常激动，所以我想到要做一些对国家、对社会、 有益的事儿，做点贡献，想到为孩子们捐赠点书，让孩子们健康的成长，成为国家的栋梁，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
9: 西乌中沁旗、东乌中沁旗、太仆寺旗、镶黄旗、正镶白旗等地开展专题党课、慰问老党员、文艺演出等多种活动，抒发爱党爱国爱家乡的赤诚情怀，展现守望相助、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太仆寺旗宝昌镇党员刘慧生：
14: 作为一名党员，我们更在对得起这个光荣的身份，要在日常生活中以身作则、积极贡献的力量，继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不懈。
0: 村歌嘹亮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活动将于7月2号在西乌中牧沁旗启幕，一场属于农牧民自己的音乐盛会即将唱响。西蒙荣媒记者布仁齐木格、包小虎、王淑荣报道。
2: 7月1号，锡林浩特火车站和飞机场迎来一批特殊旅客，他们是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农牧民选手，也是村歌嘹亮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的主角。锡林郭勒盟文联工作人员早早来到出站口，拉起欢迎横幅迎接陆续抵达的各盟市参赛队伍。包头市东河区文联副主席刘进熙：
15: 希望能够通过这次这个比赛，大家能够更多的了解到我们包头市，甚至是我们东河区的这个文艺和这个我们东河区的本土文化。
2: 乌兰察布代表队选手魏君华：
16: 这次呢，我和姐姐苏利亚齐齐格，我们姐妹俩共同带着我们为本次村歌嘹亮大赛创作的歌曲一起嗨嗨嗨啊，来到我们大美锡林郭勒草原和大家相见，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激动。
2: 据了解，本届村歌大擂台集结了全区31支参赛队伍，500多名农牧民选手登台献唱，赛事规模创历届新高。
8: 6月30号，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锡林郭勒盟选拔赛在锡林浩特举行，来自全盟各旗县市区融媒体中心的一线记者讲述了在草原深处治沙一线巡边路上的采访故事。西蒙融媒记者布仁齐木格、兴安、杨小旭报道。
17: 现场记者们用生动的语言和真挚的情感讲述一个个感人故事，乡村振兴给农牧民生产生活带来的鲜活变化，马背警队顶风冒雪巡边守边的忠诚坚守，治沙英雄将不毛之地编成绿洲的执着担当，乌兰牧旗常年扎根草原服务人民的旗帜精神，牛奶壶走红背后的生态密码，以及一块奶豆腐串起的国家孩子饱含民族团结与国家情怀的动人往事，一个个沾泥土接地气有温度的好故事让现场掌声不断。经过现场综合打分，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赵丹丹凭借出色发挥获得第一名。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赵丹丹：
18: 我从事记者已经24年了，多次采访乌兰牧旗，所以也借着这样的一个比赛的机会给大家讲了几个有关于乌兰牧旗的故事。我认为呢，今天的这个讲述属于我们每一个新闻同行。
17: 正蓝旗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瑜：
19: 这次参加这个比赛呢，然后对我来说自己是一个提升吧，然后因为有很多优秀的选手，听了他们很多的故事，希望以后我在这个新闻的道路上能够更好的成就自己。
17: 本次比赛不仅展示锡林郭勒盟新闻工作者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也是践行讲好锡林郭勒故事、传播时代好声音的一次生动实践。
0: 下面播送简讯。锡林浩特往返北京航班全面加密，7月1号至31号新增 CA9797、CA9798 航班，班期为每日一班，加密后每日4班，覆盖早中晚时段，通达首都大兴双机场。
8: 1至5月份，锡林郭勒盟规模以上工业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1%，高于全区平均水平5.7%，增速位居全区第二位。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制斌，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纪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0: 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2: 好的，和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首先来看，今天夜间至明天，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中沁旗、西乌中沁旗、阿巴嘎旗东部、泰普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阵雨或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4-5级西北风。明天夜间至后天，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中沁旗、西乌中沁旗、正蓝旗大部、多伦县有小阵雨或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4级西北风。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小阵雨，16度到31度；乌拉盖巴依湖社镇小阵雨，16度到29度。东中沁旗乌里雅斯泰镇小阵雨，16度到31度；西乌中沁旗巴拉噶尔高勒镇小阵雨，15度到31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多云见晴，16度到32度；松地特佐旗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18度到34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18度到35度；苏尼特右旗塞汉塔拉镇多云见晴，19度到35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多云见晴，17度到32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多云见晴，16度到30度；泰普寺旗宝昌镇小阵雨，13度到29度；正蓝旗上都镇小阵雨，15度到30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阵雨，13度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5: 是啊，你是啊。
2: 审判，
6: 你们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抢！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4: 西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刻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公元1653年，五万清军围攻海城县，明末名将郑成功是如何打破常规思维，利用一群鸭子解了海城之围的？马俊品读孙子兵法之变中巧求胜，

0: 话说，天下没有常胜将军，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两句话说的是，今天的成功不等于明天也会成功，同样，今天的失败也未必注定未来的失败，因为事物总是在不断的变化的。那么在孙子九变篇中都讲了哪些关于变中求胜的道理？1938年，日军是如何因为不懂变通而最后导致一个师团几乎全军覆没的？公元1653年，明末名将郑成功又是如何打破常规思维，利用一群鸭子退了50000清军的？国防大学马俊教授走进百家讲坛，和您一起品读孙子兵法。今天播出第3部第6集，变中巧求胜，敬请关注。
1: 在孙子看来，战场的情况瞬息万变，而作为一个指挥员，作为一个战场的指挥官，你不能啊还是抱着书本，抱着操典，抱着条令啊，这些等等这些书本式的东西去应对变化了的战场的情势，是不是啊？那不就纸上谈兵了吗？那么一切以战场变化了的情况为准则来呢，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那么从这一点意义上讲，孙子在九变告诉了我们这5句话，请看大屏幕。图有所不由，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守。那么孙子一口气儿说了5个有所不，它的意义在哪儿呢？什么意思啊？下面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个战例啊，然后回过头来再理解孙子这5个有所不。这个1938年10月以后啊，侵华日军发生了这么一件怪事儿。什么怪事儿？从日本本土增援的补充的新兵，如果听说分配到第106师团，怎么的？这些新兵通常往往抱头痛哭啊，啊，只怨自己太倒霉了。那为什么呢？因为日军第106师团有一个绰号。什么绰号？

日本天皇裕仁也下达了诏令，什么？此次大战，就是指武汉会战，此次大战期待的要把蒋介石政权降为一个地方政权。38年7月份，这个日军就侵占了九江。7月30号，日军在九江师范学院召开了作战会议。主持这个会议是日本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冈村宁次在作战会议上，此次作战兵分两路，一路南下占领重镇德安，另外一路呢绕过瑞昌到富士一带，然后向武汉方向推进。这个冈村宁次这个外号叫三羽乌之一啊，就三只乌鸦的一个，他外号是乌鸦。因为当时啊，在日本文化中，乌鸦是精英，日本称他为是军中之精英，军中之乌鸦。冈村宁次他非常自信，他说打庐山九江一带的中国军队没问题。然后他就叮嘱第106师我就告诉你们一句话，你们向西推进的过程中千万不要离铁路线太远你离开这个地方就是丛林了你离开这个地方就是崎岖不平的丘陵了不便于不间断地得到重炮和航空兵火力的支援你记住我这句话，走吧。冈村宁次这人作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作战会议上他掰开羊说馅给你解读他的意图，生怕你不明白而且捞关键的他都告诉你，但你一旦是你说没问题司令官阁下，我保证完成，一旦你表态听懂了，他在作战过程从来不管了。这冈村宁次把这个会儿开完了，然后呢坐着吉普车带着几个卫兵干啥去呢？钓鱼去了，在九江甘棠湖去钓鱼去了。他走了，参加会议的日本这个高级军官呢这个心血就澎湃起来了。其中非常典型的106师团的师团长松浦纯六郎，松浦他生于1884年，福冈县人。这个人最大弱点过于自信，所以他听了冈村的话之后他也得意洋洋，踌躇满志，没问题。其实他错了，中国军队薛将军手中7个军都埋伏在德安这个万家岭一带了，而这一带是遍及丘陵丛林密布，而且摆下一个喇叭口倒八字的阵型等待对方干嘛呀？送货上门。所以第106师出九江不远，就占领了九江附近的金关桥一带。刚到这儿，就遇上了薛岳将军的第8军、第64军的阻击。打起来了。但日军他火力强火力猛。所以松浦第106师在强大的

0: 重炮和航空兵火力的支援下，不断地向中国军队的阵地发起进攻，轮番进攻。他在他那后边的指挥部拿望远镜往前看，跟他随从的作战人员参谋说了如下的话：冲锋吧，中国军队所有的攻势都被我们炸毁了，我们皇军，我们像赶鸭子一样把他们收拾掉，大家赶紧上去捡这些被炸昏的鸭子吧。多狂啊！要不说这个过于自信呐，是兵家大忌，什么事别过啊。中国军队当日军进攻在有效火力射程之内的时候突然像土行孙一样从地里钻出来，坚固的防御工事中钻了出来，给日军猛烈的痛击，把那枪啊炮啊弹啊都摔在日军的脸上身上。当时日军被打懵了，然后潮水般的撤退。这松浦纯六郎一看，下令敢死队督战如果积极溃退杀，而且真杀了一些的溃退中的士兵。所以这个日军又返回身呐，跟中国军队对射，双方在百米之内对射都有伤亡，包括日军付出了很大伤亡。就这么打了几天，整整七天血战，日军才以极大的代价占领了九江城外部分地区那么这个时候松浦可就觉得丢了面子，原来讲中国军队像捡鸭子一样，不就炸昏的鸭子吗？没想到中国军队把他打的一个眼蓝呐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忘记了冈村宁次对他的嘱咐，尽量不要离开铁道线，因为中国军队部署的地形非常复杂，不要被中国军队引进在万家岭一带否则我们的重型武器装备很难发挥作用。他把这事儿给忘了，都令他的官兵追，就这样追着可就坏了。坏在哪儿？离开铁路线了，越追越远撤退的第八军，中国军队第八军第六十四军就撤退了数密草茂的万家岭一带了而日军呢紧追其后，就这样傻头傻脑的进入了中国军队的埋伏圈了。而这个时候日本人可就明白过来了，这是中国军队要把我歼灭在万家岭所以10月2号下午冈村宁次急电松浦纯六郎，让他火速撤离万家岭，全力向日军第27师团靠近松浦当时还不相信冈村宁次说你再不撤退军法从事村祸，那是个中将贼松浦纯六郎冈村宁次骂他村祸这松浦纯六郎接到命令就想撤，拔这条腿，但是这条腿进去容易，往外拔像沼泽地似的你可就难喽。松浦师团战前犯的一个错误， 把这个事送进了地狱啊。什么错误啊？
1: 地图。这个打仗啊要有作战地图不是？
0: 而日军下发的分队在作战地图是1:50,000的万家岭一带，整个赣北地区。而这张地图还是1926年冈村宁次给当时中国军阀孙传芳当顾问时候秘密窃取的。那么事情过了12年了，这张地图已经有很多不准的，有很多错误之处。那么再加之万家岭一带方圆几十公里呀、我们说嘛，树密草茂啊，参天大树进去遮蔽了阳光，进了林子啊，你四面都是墙，你根本就出不来。那地图弄个地点错误的，弄个地点错误的，这不就抓瞎了吗？那地图不准确，你大方向呢？你往北撤呀，往江边撤啊，大方向他都找不出来。为什么？战前日军对地形的了解非常匆忙，他没有想到万家岭蕴含着丰富的磁铁矿啊。哎，这种地形对指南针有强烈的干扰作用，要不就乱转不停，要不不动。他找大方向都没法找，那抓了当地老百姓啊，问个人，哪个人啊，叫一个人问一问呢？一打仗，老百姓早跑了，人都找不到啊。所以这样一来，地图不准，指南针不算，老百姓找不着，这三条就使得日本第106师干嘛进了阎王殿了。10月7号，徐岳将军下达总攻作战命令，10万大军全线攻击啊。这个松浦村六郎一看末日叫到，左突右冲，他也冲不出去了。3天之后，10月10号，松浦村六郎的军队基本全军覆没，只有1500名官兵夺路私奔呐、跑了，其中包括这个倒霉蛋松浦村六郎。这日军第106师团死亡师团的称谓就这么出来了于是就发生了我方才说的那段，凡是补充到第106师团的日本新兵都自愿自己倒霉，甚至抱头痛哭。那么讲完这个战例，回过头来我们再解读孙子方才说那话，图有所不有，君有所不积，臣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我们再看看这意思，什么意思啊？孙子告诫我们，不是所有的路都能走的，有的路不能走。什么样的路不能走？敌人有埋伏的路不能走，所以图有所不有。军有所不积呢，不是所有的军队敌人都能打呀，有的敌人躲得远点什么样的军队不能打？强弱对比，悬殊太大，我弱敌强。什么样的军队不能打？对敌情不明，不能打。那么城有所不攻，有的城池不能打，不能占， 不仅不能战还要弃，有的地是不能争的。什么样的地不能争啊？就是敌人防御的强点，坚固防线，你要打这样你悠着点儿。孙子讲完了这个事有所不，然后用一个收官之笔，如果遇到这种四种情况啊，不利我军作战的，即便是君主下达命令都可以不听，军命有所不受，也可以不执行。那么孙老先生在这里一连用了五个有所不，就是告诉我们本来应该做但是也可以不去做。那么什么样的可以不去做呀？啊，就是环境变化了啊，对环境，对战场环境不清的情况下啊，不利我作战的情况不能打。千万千万别避，必须的避呀，在中国古汉语避是偏执，死心眼儿，一根筋，轴而松浦。在这个战役中，万家岭战役中，它就是一个啊偏执，撞了南墙都不回头，一根筋，死心眼儿啊。这一场战争犯了三个错误，第一，松浦没有摸清薛岳将军的意图，离开了铁路线，进入中国军的埋伏圈，犯了第一个是错误，什么图有所不由，对方有埋伏的路你不能走的。第二，薛岳将军是中国军队的主力啊，而松浦过于自信，却要去捡那被炸昏的鸭子，于是他犯了第二个错误，什么军有所不及啊。第三，万家岭一带地形复杂，高深林密啊，你进去容易你出不来。孙子在地形篇专门讲了进得去出不来，这叫挂地。这次犯了第三个步，就地有所不争，这样的地形你不能去争夺去。那么作为松浦纯六郎这种科班出身将军，他应该避免这三个错误啊，他为什么没有避免呢？就是他过于自信了，忘记了战场指挥官最不应该忘记的一件事，什么通达全变。做事死心眼儿，一根筋，所以说最终松浦孙六郎任性打仗，导致了这三个错误以及随时产生的万家岭战败的后果。所以从松浦惨败战例可以进一步表明，任性而为不能通达全面是兵家之大忌呀。
2: 孙子九变篇所讲的图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军命有所不受，告诉我们一个优秀的指挥官要能根据战场上的实际情况灵活用兵。那么在公元1653年，五万清军围攻海城县长达数月之久，当时坚守海城县的明末名将郑成功，在几乎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又是如何打破常规思维，利用一群鸭子来解了海城之围的？
0: 郑成功有一则有趣的故事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啊。明末有一个全国武术冠军啊，武进士金立，这人曾经当过辽东都指挥使，什么意思？就是辽东军区的司令。后来他向皇太极投降了，投降后金政权。皇太极呀，他入关之前就采纳了范文成的建议，对投降过来的明朝文武官员采取怀柔政策啊，所以金立就当了这么一个官儿啊。
1: 汉八旗镶红旗的旗主啊，满语叫额真。嗯，这个人逃降过去之后还作战真卖力气啊，一路南下呀，一直打到福建。当时福建有一个著名的人物，就是我们熟知的民族英雄郑成功。郑成功就被金力的50,000军队紧紧包围在海城县，出不去呀、啊、一连数月，不是三天两天的，城内的粮食基本就断绝了，形势非常危急。你作为主帅郑成功，他能不着急吗？再没有吃的，城破不过是时间的事情了，急也没有办法呀，他出不去呀。有一次郑成功就在城里的巡逻呀，突然听到士兵一声喧哗，哎呀，抓到了，抓到了。郑成功循声而去一看，一些士兵手里拿着鸭子。哎，郑成功就奇怪了，这个城被围了这么多天了，哪来鸭子？别是偷的吧？因为郑成功治军很严呐，官兵偷窃立马处死啊，所以他第一反应是不是偷的。于是得过去了，从官哪来的鸭子，是不是偷老百姓啊？您不知道偷窃的严重后果吗？哎，说了这么一番话。而众官兵说什么？不是偷的，主公啊，这是我们在城外那个壕沟里捡的。郑成功一开始不相信呢，然后就走在城墙上往那一看，那外边有壕沟吗？果然一群鸭子顺着一个水道就进来了，用现在的话讲叫下水道啊。那时候城里也有排水系统啊，就钻进来了。所以士兵就把他捡起来了啊。郑成功一看也乐了啊，不是偷的吗？乐了啊，点了点头走了。回到自己的下榻官邸，郑成功又想起这鸭子了。为什么我城外有这么多鸭子？这不是野鸭子啊。他突然反应过来，不好。马上命令人不许吃鸭子，不仅不能吃，还要喂饱了放。这到手的鸭子下边就是炖吧炖吧了，煮熟了，就应了那句话，煮熟鸭子飞了啊。史书记载叫礼貌待之啊。当时士兵不解啊，不明白，困惑，怎么到手的鸭子跑了呢？但是没辙呀，军令如山倒。放了，大家就问呢，将军为什么放鸭子？我们吃的多好。郑成功就给他们一一的解释，掰开上说馅儿啊，这金力有那么好下水吗？他围了我们好几个月了，但是城池还在我手里头。这个时候清军最希望得到了什么消息啊？那当然是我们的目前的情况。对了，他最想知道的，现在城内的官兵怎么样啊？但是他进得来吗？他进不来呀、城门紧紧封死了，怎么来啊？于是用鸭子当侦察兵。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把他放进的鸭子吃了，那就等于告诉金力，告诉清兵，城内已经粮绝了。那他势必要加紧攻城，我们这个城池旦夕可破。如果不吃鸭子呢？我们给放回去呢？
0: 定会觉得我们这个城，他现在攻这个城池啊，里面呢还是丰衣足食呢，啊，等着耗我们，结果被我们所耗了，啊，他还有作战的信心吗？所以郑成功这一解释啊，大家恍然大悟。其实啊，历史上真的这些鸭子是金立放的，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放出的鸭子平安回来了，他就感到很奇怪啊。按道理说，城里差不多了，被我围的，什么差不多？粮食啊，怎么把鸭子还放回来了？所以让人把这鸭子给我杀了。一杀的看那鸭胗里边全是米糠。这时候他长叹一声，郑成功真有军事奇才，治军有方，守城有方，围困了几个月，城里还是粮草充足，于是改变了战法，放弃了围城之术。就这样呢，郑成功解了海城之围，然后到了台湾。所以鸭子好吃，在城困之时，这些鸭子可以让士兵抵挡一阵的，至少几天了。但是郑成功之所以看到鸭子不能吃，而且不仅不吃，还要礼貌待之，把鸭子送还主人，这一招是清朝的将领金立万万没有想到的啊！他怎么能会想到被围几个月的郑成功的军队看的鸭子不仅不吃，相反还喂饱了再送回来呢？谁能想到？相反，郑成功却通权达变，不按常规出牌，我不吃鸭子，我放。而郑成功的压计表现出的道理就是，干什么事都要观察，都要琢磨，然后再采取对策。所以说打仗要想变通啊，千万别任性而为，否则你付出的是死亡的代价。
2: 郑成功打破常规思维，巧用压计的故事，很能体现孙子九变篇中所讲的，做任何事情都要善于通达全变，根据客观事物的具体变化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道理。那么让我们暂时穿越回2000多年前，看大思想家孟子在游历齐国时又是被谁百般刁难，最后提出通达全变的说法的。
0: 战国时期，孟子和淳于髡一段对话非常有意思，就说明了通达全面观点的意义。这个淳于髡呐，是齐国人，但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但是这个人出身卑微。这个齐国当时有个风俗，就是家庭里的长女叫巫女，啊，巫山的巫，叫巫女，不能出嫁。所以在齐国时期，这个女人不想当这个大女儿，她不能嫁人呐。那么到了一定男的年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所以淳于髡就是个上门女婿，可是在当时谁也不愿意当上门女婿呀、所以说在齐国的时候，上门女婿都是家境贫困无力娶妻之人，但是英雄不论出身呐、淳于髡励精图治勤奋好学，最后终于成才，非常有才啊，哎呀，善于辩论。有一次孟子到齐国来了，他知道之后就上门要讨教，一起讨论问题。当他谈到了通达全面的时候，他问孟子，男女授受不亲，礼于什么意思啊？男人女之间不手拉手，不直接的接触，这是礼吗？孟子当即回答，当然是礼了，这是礼制。淳于髡又问了，问什么？辩手吗？他又问了，扫逆则原之以守乎？我家大嫂掉进了河里，这个时候我应不应该伸手拉她去救她？孟子回答，扫逆不远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扫逆源自以守者权也。什么意思？看见自己的嫂子落水不救，你是狼，你是才，你没人性。但是男女授受不亲，不手拉手，这是礼制啊。那么嫂子掉河里了啊，伸手拉他一把啊，这是变通的办法呀，权也吗？全就是变通啊。那么通过这次对话，我们也看出孟子有学问，但是不是死读书读死书，不懂变通，抱残守圈的腐儒。相反，他却是一个思想开明随机应变的智者。在那个时代啊，在旧的时代啊，男女之间的那能公开亲热，在大街上手拉手啊，即便是夫妻都不行啊，这是礼。但是孟子说，如果在关键的时候嫂子掉河里去了，人们可以完全抛开这些清规戒律去救，这就是通权大变。这种事在今日上更多了，德国在西方国家一度是军事思想是一流的，德国军官团有良好的军事传统，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纳粹德国僵化的政治体制，使得富有优良军事传统的德国军官在关键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打仗了，进攻不行，撤不可以。为什么？因为他还得到1000多公里之外他最高的所谓的最高元首希特勒的指挥呀，一切按照希特勒的旨意办事，即便形势危机，没有希特勒的命令不许撤，所以该撤不撤，就使得本来有秩序的撤退变成了什么？大溃逃了。所以说战场上如果不知通达全面，只有失败一个下场啊。讲完这些，回过头来再讲孙子那五个有所不：徒有所不依，由君有所不讥，诚有所不恭，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

0: 孙子用一连用了五个有所不，目的就是告诫我们，无论行军打仗，无论是治国理政，你一定要学会变通，学会具体的问题具体的分析，能做的一定要做好做到位，不能做的或者一时条件不具备的事情，千万不要牛不饮水硬按头啊，勉强的做比不做都坏。英国有一个著名的战略家叫利德哈特，他有句话讲的地道，战略家的智慧第一个特征，他能分清哪些事儿能做，哪些事儿是不能做的。这话讲的地道啊。所以如果不会通权达变，偏执任性的做事，失败的阀门就打开了。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解放战争时期，面对国民党绝对优势的兵力，毛泽东是如何运筹帷幄扭转战局的？孙子论述为将之道的魅力到底是什么？敬请收看品读孙子兵法第十集，静幽政治的为将之道。

0: 孙子兵法的九地篇将进攻作为主要的对象和内容加以专门的讨论，不仅详细地论述了九种地形和应该采取的战术措施，还对将帅的为将之道做了高度的凝练和总结。其中处变不惊、沉着冷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纵观古今，有很多经典的战争案例在印证着这一观点。解放战争初期，蒋介石令胡宗南率军大举进攻陕北，此时的国民党军在兵力上占有绝对的优势。然而在战争形势极端被动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却能够临危不乱、运筹帷幄，决定主动撤出延安，转战于陕北农村之间，拖住胡宗南部，为人民解放军在其他战场举行战略反攻创造有利条件。那么面对占据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是如何率领解放军牵制敌人、扭转战争形势的？毛泽东的为将之道又和孙子兵法中的观点有哪些不谋而合的地方呢？国防大学马俊教授继续走进百家讲坛，和您一起品读孙子兵法。今天播出第四部第十集《静幽政治的为将之道》，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品读孙子兵法。在清末年间啊，有一个人叫翁同龢，这人可不得了，两代帝师啊，同治皇帝、光绪皇帝都是他的学生。他把他那一套经世致用的思想都揉进了这个他的教育思想，从政从教的实践活动，所以他对近代教育的发展呢，做了很大的贡献。他可以说是近代导师第一人。后来呢，光绪皇帝在他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下，进行了戊戌变法。而这个翁同龢呀，他的书法也好，遒劲有力，天古开张啊，是同光年间书法第一人。他曾经写一个联儿啊，这个对联是这样：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什么意思呢？就是古往今来的圣贤都有大气度，无论遇到石破天惊之事，还是面到巨大的诱惑与危险，都能心静止水，泰然

在1947年国民党确立了一个重点进攻雅陵市的东边是重点进攻山东，西边呢重点进攻陕甘宁地区，也就是延安，企图把我们党中央一股摧垮。当时蒋介石专门飞到西安呐，从南京飞到西安进行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作战部署。这个战火呀很快就烧到了延安了，正好赶上1947年过年，整个解放军在加紧备战。可是春节又来了，紧张的形势并没有影响到我解放区军民的乐观主义的情绪啊，大家还想欢度春节，一边备战一边过节。这个正月初三上午，这个延安老乡就到枣园给毛主席和党中央拜年。朱德总司令把大家就召回了小礼堂，然后让工作人员给毛主席打电话，看毛主席能不能来，大家给毛主席拜年呢。毛主席说去去去，往年春节我们都是跟老乡在一起过的，今年时局紧张，更要和老乡们一起过这个年。所以一会儿穿上衣服大步流星的小礼堂走来啊，朱德总司令正跟老乡们在那应酬呢，谈笑风生，毛主席就来了，然后一拱手拜年拜年啊，老乡们拜年。所以一时间满礼堂啊喜气洋洋，就好像跟战事没有任何关系一样，一片的平和的景象。然而与此同时，敌人的重点进攻是紧锣密鼓啊，向往解放区进行了进攻作战部署。但是进攻部队的总指挥就是胡宗南，胡宗南亲自在洛川举行了军事会议。在这次军事会上，他命令他的王牌军向边区挺进，扬言我告诉你们三天之内拿下延安。这年就过去了，这个敌人呐，这个国民党军队的飞机可就过来到延安开始轰炸。毛主席呀还在那办公呢，周恩来、彭德怀多次劝毛主席，主席呀赶紧走吧，尽早撤离延安。毛主席说什么？我是要最后一个撤离延安的啊，摆了摆手表示我不会走的，然后继续伏案工作。有一天一颗重爆炸弹就落在王家坪毛主席窑洞前爆炸，大家心里一惊啊，这是党中央主席啊。而毛主席呢还是不澜不惊，毛主席不走，但是却关心着没有走的首长和群众。他对他这个警卫排长，你们要去别地方看看，看看其他的老乡撤退还有什么困难没有等等吧。他关心着别人，包括徐特立，毛主席年轻的时候老师啊，他关心别人。3月18号胡宗南的部队啊对延安进行第六天的轰炸，这个延安可就岌岌可危了。毛主席还在王家坪的窑洞中批文件挥洒自如啊，当天下午到延安南边的30里铺了，警卫人员一再的劝毛主席赶紧走赶紧转移。毛主席来得及来得及，大路朝天，一人半边，他做他的，我做我的，他在那个山头，我在那个山头，有什么可怕的？心还是静似水啊，机枪声炮弹声炸弹声已经不绝于耳了，老人家呢还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呢。

0: 这个事儿传来传去，传到彭德怀司令的耳朵里去了。彭司令、彭老总就过来了，对毛主席秘书、警卫人员发脾气：“你们是代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意志，直接保卫毛主席。主席最后撤的严，他一向是说到做到的。他是不顾个人安危，我们要顾啊！你们必要是把他给我抬走。”这老人家就听到了，一看行，走吧。刚要动身，警卫员这个嘴呀，又多了一句：“王司令员回来了，谁呀？王震，也回来保卫延安了。听说王胡子王震回来了，毛主席高兴啊，马上一挑帘子就走出了窑洞，紧紧握着王震的双手。”又给大师傅周少林说：“不走了，吃完饭再走。他要吃顿饭。这个王震，我方才说来保卫延安的。这是周恩来、彭德怀、王震都劝嘛，咱不吃这顿饭吧，赶紧走啊。”毛主席说：“吃吧，吃完饭我就走。敌人要来，就让他来吧。”你们要记得把窑洞打扫干净，把书摆摆好，让胡宗南先生也要看看马克思主义，告诉胡宗南延安是我们的，我们还要回来。就这么幽默。结果吃完这碗晚饭，这个时针指到七点了，那已经黑了，毛主席这才踏上了转战陕北的征途。而这个时候，敌人已经到了延安城南的七里铺了，就几里路了。
1: 为了鼓舞士气，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坚守在根据地最前线。在所有人都转移之后，他才踏上了转战陕北的征途。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撤出延安后不久，召开了枣林沟会议。那么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促进了历史大转折的到来呢？他的为将之道又印证了孙子兵法中的哪些观点呢？
0: 那么3月29号，毛主席就在清涧县的枣林沟召开了一次中央会议，我坚持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部工作，让刘少奇同志率领另一部分中央到河东去，我在陕北。枣林沟会议之后，留在陕北的中共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工人以及警卫部队多少人呢？才800人呢，分4个大队呀。国民党军队是10几万呢，毛主席就率着这个800人。牵着这些10来万人的国民党军队走啊，为了保密起见，中央领导同志化了名，毛主席化名什么李德胜，周恩来化成胡必成，什么意思啊？两人表示解放战争必胜，中国革命必成。那么从毛主席撤离延安，胡宗南就找不到毛主席的踪迹。胡宗南后来自己骂我，如同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啊。而在这个过程中，毛主席不断地向全国战场上发表电文呐，指导全国战场的我军的行动，叫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那么在这一期间，毛主席镇定自若地指挥了我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的军事行动，粉碎了国民党对山东、对延安的重点进攻，并且呢，开始转入战略进攻阶段。1947年6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拉开了全国反攻的序幕。那么，毛主席面对敌人危险的进攻，却能镇定自若，说明他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啊。而有良好心理素质，才能像翁同龢那副联所说的， 美林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呐、啊。有良好的心态和气度，才能呢、啊、临危不惊，泰然处之。毛主席转的陕北这个战例，表明驾驭战争的人一定有良好的心理素质。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孙子在《九地篇》说了下来一个观点：将军之事，静以忧，正以治。下面呢，我就专门解读一下这十个字儿。别看短短的十个字儿，如果真是做好了，太难，不容易啊。而成功与失败就在这十个字儿。那么，孙子将军之事，静以忧，正以治。从字面讲，是统帅军队一定要头脑冷静，冷静到幽深莫测，管理要公正，公正到什么？赏罚严明。我下面分别呢解读一下何为静幽政治。静就是镇定自若，气定神闲。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符号，是中华民族自然作息、躬耕田畴、寒窗苦读积淀出来的一种审美情趣和做人的品性，这不是中华民族长期积累下来。
1: 在百家讲坛的微信平台上，有网友提问：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战略意义有哪些？
0: 第一，牵制了国民党军队，缓解了解放军的军事压力；第二，建立了新解放军，缓解了老解放区的经济压力；第三，改变了全国的战略态势，为拉开解放战争的序幕，全面反攻的序幕奠定了基础。
1: 在人民军队众多的将星之中，有很多出类拔萃的军事奇才，他们在自己的战场实践中同样验证着孙子静以忧正以治的观点。位列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大将之首的粟裕将军就是其中的一个佼佼者。那么被誉为常胜将军的粟裕将军究竟有何制胜秘诀呢？他的神仙仗又和孙子兵法有何关联呢？
0: 什么是忧？忧就是隐，就是藏，藏得越深越好，深到不论什么测量工具都无法探到的底儿。简而言之，为人处事不声不响，什么主意都在肚子里装着，脸是看不出的，内心翻江倒海，脸上平静似水，嘴上不说，肚子里有，就如同茶壶煮饺子，心里有数。你别看他像个闷葫芦，那么如果作为一个统帅，就想着法儿的不让敌人琢磨出你的道道来，你内心要蕴藏巨大的能量。所以说从军事角度讲，忧指的就是敌我态势的了解，敌情的分析和判断能力，和高超的指挥技术，这些东西是敌人他的智力达不到的，他想不到，他也更达不到。比如举例子，这个我军战史上每次包围30,000人以上的大重型合围战一共22次，其中粟裕将军参与或电指挥的作战就达到14次多呀。粟裕将军真是名副其实军事家，他打仗太有道了。别人说粟裕将军打的是神仙仗，何为神仙？凡人看不出来。这
2: 北京时间21点整，
0: 就是神仙仗。比如我军在围点打援，通常是围点的部队要远远大于主援的部队啊。但粟裕在合围战中， 他组员的兵力要大于合围的兵力，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
1: 围点打援是以一部分兵力围困或进攻敌人的城市或重要据点，诱使临近之敌前来增援，集中主力歼灭援敌于运动之中的一种战法。其要旨是攻敌所必救，消灭其救者，攻敌所必退，消灭其退者。在战略布局上，围点的兵力往往多于打援的兵力，主在攻城，次在打援。但是粟裕将军在围点打援时，其打援的兵力却多于围点的兵力，次在攻城，主在打援。这样做，一是敌人不知道围点的兵力究竟有多少，所以敌人不敢轻举妄动，这就为打援的兵力在阻援时赢得了战机。二是敌人的增援部队不会想到打援的兵力才是主力，尤其是在运动战中，很容易被埋伏好的打援部队全歼。打援部队在全歼敌人的增援兵力后，迅速与围点部队会合，最后合力攻打被围点的敌人。粟裕将军的围点打援就是这样反其道而行之，让敌人摸不清头脑。
0: 说敌人就对粟裕的指挥作战根本摸不清头脑，因为按照常规，按照军事规律，阻援的部队要少于啊合围的兵力啊，他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所以说他是打神仙仗。什么叫神仙仗？凡人不知道，他的指挥战法远远超出对方的智商了，这就是幽深不可测。那么什么叫正呢？正是一种心态，一种修为，一种气度，一种无欲则刚，不怒自威的统帅之气，正是静而优的结果呀。高超的统帅只有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具有高深不可测的各种能力，才能带出一支过硬的部队，整齐划一，令心尽职，指哪打哪，动作到位。而这样部队打仗一定会打胜仗的，所以带兵啊一定要公正严明，无私无畏，才能取得好的效果啊。很简单，正人先正己呀。你的出现就像灯塔，大家向你看齐，因为他认为跟着你是他们最正确的选择。如果领导呢己身不正，你的下属就不会完全信赖你，即使你强迫命令，他也是阳奉阴违，军心涣散。这巴顿有句话说得好啊，军官最重要的是用你自己的行动影响你手下的士兵，让他们和你一样对战争充满了热爱。举个例子，举巴顿的例子。巴顿因受伤去世之后，李冰砰砰砰向天上放枪啊，向将军做最后的诀别。然后巴顿的勤务兵 Mears 就把附带巴顿棺椁的这个国旗啊，美国这个星条旗送给了巴顿的夫人 Beatrice， 不知道怎么安慰将军的夫人了。他就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夫人，有一次我跟将军到前线去，正好赶上下雨，看到一个装甲车坏在路旁，将军让我停车，他推开车门就钻进了装甲车底下。过了一会儿，将军满身是泥水和油垢回到了车上。我问将军，这个车哪地方坏了？将军说，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这个师马上就会传遍，我和他们机械师一样趴在装甲车底下修理这个装甲车。那么我讲巴顿的例子就是正，我做一个四星上将，我都能和你们一起趴在泥水中修装甲车，你们呢？这就是正。那么什么叫智呢？智就是全军上下没有任何纰漏， 甚至在细小的环节上都非常到位。我军有个著名的皮定均将军，他就是个非常注重细节的人物啊。他管理部队非常严，比如他的部队和别的部队如果会开在一起开大会的时候，大会完了，他的部队喊口令要带回，全体都要了，起立，撒起，一招，各班带回。皮定均的部队走回了，你再看皮定均部队原来坐的那个地方，连个谈字都没有，

0: 的渠道，也是涵养静气的摇篮。越是博学的人，越是视野开阔，头脑冷静，静水深流。所以静气要靠正气支撑，无欲则刚，无欲则静。只有这样能带出一支好部队啊。
1: 在微信互动平台上，还有网友提问，皮定均将军治军有方，那么他的军队实际战斗力如何？
2: 皮定均呢是一个猛将啊，他的战略我就讲一个势力，国民党跟我们党谈判破裂，国民党撕毁了双十协定，开始向解放军大举进攻。当时皮定均将军呢，在中原野战军第一中队第一旅当旅长，皮将军就率领第一旅突出重围，23天打了21仗，粉碎了国民党呢前堵后追，将部队基本完好无损的带回了我们的控制的地区。所以当时啊，我们解放区我们军队就把它称为皮旅，皮旅威震华夏。
1: 孙子兵法郑以智的观点对于将帅统领军队起到了积极正面的影响。在中国春秋时期，一位赫赫有名的将军也在用实际行动印证孙子的这一观点。当时燕晋两国侵略齐国，齐国大败，国土被占。在齐国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田穰苴临危受命，他治军有方，率齐军击退燕晋入侵之军，收复失地。那么作为齐军新任将领，田穰苴有何强军之计呢？孙子兵法讲述的为将之道对于后人又有哪些现实意义呢？请继续收看品读孙子兵法静幽政治的为将之道。
0: 给大家讲个春秋时代的故事，来回了夯实这个观点。齐国有一个田穰苴，也叫司马穰苴，这是一个名将。这个齐桓公公子小白啊去世之后啊，齐国的势力就逐渐衰落了。到了齐景公的时候，胡落平原怕犬欺了，就应了这句话了，连小国都来欺负他，占了齐国不少城市。后来齐景公说这哪成啊，就是在国家危难之后就任命了田穰苴，也是司马穰苴啊，因为他治军有方啊，平时又一身正气，战功卓著。可是田穰苴啊，他知道有自知之明，他深知自己出身卑微，将士们对自己啊并不信任，所以上任初期他首先就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于是要求齐景公，他说我可以担当这个职务，但是你得给我派个监军，派齐景公信任的而又有地位的人当监军，压住这个部队，让我一心一心指挥作战，要不他们不服我呀，我让东他去西，我要压他给我拎只鸡怎么办？齐景公说好啊，哎，有道理有道理。于是呢就让那个庄古这么一个人，这个庄古是齐景公非常信任的，给他当监军。这两个人，田穰苴和庄古也申明了军纪军法，行，我们商量一下，就这样，好好，就这么做。就约定第二天正午12点，用现代话讲，咱们军营见。可是到了第二天，这个田穰苴早早来到军营等候庄古升帐点兵啊。可是时间过去了， 那个沙漏啊，哒哒哒往。

0: 下地，就是不见庄古的人影，这都过晌了。天上君叹了一口气，我自己来吧。于是呢就升帐要点兵训练自己军队，可是军队都训练完了要收操了，这个庄古啊才醉醺醺的来到了军营。出什么事了？车祸了？不是，这个庄古啊他一向得到齐景公的宠爱，他心说让我给你当个陪衬，瞧你自在的，我不干，我一定给你个眼色看看，故意迟到的来了。他没想到大祸可就临头了。天上君呢问他，你为何迟到？庄古淡淡的一笑说，几个朋友要送行，陪了他们喝了点，因而来迟啊，抱歉抱歉。天上君认为这个军法有令，将军事事需依法而行啊，你要执行军令啊，我昨天晚上跟你商量的重申的军法你也同意了。于是叫了军法官，把这一说，故意拖延时间何罪？军法官说，按罪当斩，绑了，立马斩首啊。这个庄古一看，哟，你怎么动真格的，就向齐景公去求助去了。但是还没等派的人回来，天上君下令把这个庄古给杀了，并告示三军，不听将令者当斩。这三军将士一看吓得发抖啊，庄古都让他一刀砍了，那是皇帝最信任的人呐，你别说我们这帮人呐。那么正在这个时候，齐景公派的使者可就到了辕门外了，策马而行的急呀，要救这个庄古啊，刀下留人。天上君又讲了，把军法官叫来了，将帅在军中对君王的命令是可以不接受的。孙子后来讲嘛，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然后说有人在军营中策马疾驰，按律如何？有人在军营中这么撒着欢的策马，按军法怎么办？怎么处置啊？军法官说，按律当斩首。天上君听着一笑，算了，君王的使者是不能杀的。于是呢就把他那马上的车辕砍了，以待呢脑袋。将士们看到天壤君如此说话算话，治军有方，有法必依，铁面无私，各个精神振奋，斗志抖擞啊，作战积极性一下就高起来了。那其他国家呢，其他国家那些军队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不等交战走人吧，见好就收吧，把这个他们过去夺走的齐国的土地与城池都交回来了。那天上君就率军呢是收复的失地。那么天上君从严治军，以法治军，杀了不守约定狂傲自大的庄古监军，既树立了自己的威信，也教育了士兵，从而增强了齐国军队的战斗力，收复的失地，打败了敌人，这就是正义之。所以说静啊能生正，正亦能生静啊，反之无静则难以正，无正也难以静。静生大智慧，静生大智慧不是生小聪明，身心正则意静，身心不正则不意静。老百姓讲话没做亏心事儿，正不怕鬼叫门，用不着。无欲是大智慧， 无私和公正可以让身心静下来，故能生静。总之吧，自私与贪婪这意识人呐、啊，心神不宁，难以生静。他的欲望太多了，他心静不下来，都被那欲望充满了。所以无欲则刚啊，无欲则静。这孙子静以幽，正以智的观点，今天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啊。大到治党、治国、理政，小到做人、为官，都需要静态观变化，静气思量策，静心抓落实。要是能做到精神镇静，要是能做到头脑冷静，要是能做到心态平静啊，不为处变所惊，不为名利所累，不为俗事所扰啊，这样才能讲规矩、顾大局、守纪律，以无私无欲、至大至刚来涵养自己的浩然正气。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西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4: 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5: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

0: 站。
1: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2: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
1: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0: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1: 这是中国的商场。
3: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1: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0: 亲，包邮哦。
4: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0: 大爷大妈过来看啊，我们这款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投资产品，门槛低，零风险，高利息，日返息，只要您将零碎的闲钱投进来，日积月累，保准能给孙子攒出一套大房子来。
1: 听起来不错呀，这样我都能给我大孙子买房子了。
2: 李大爷，您可千万别上当啊，他们这个叫非法集资。
1: 小王，啥是非法集资啊？
2: 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
1: 那他这是违法的呀，还说得天花乱坠，差点就上当了。
2: 是啊，李大爷，他们就爱从像您这样有退休金、生活很安逸的老年人下手。您一旦上当啊，养老金可就保不住了。而且非法集资的常见骗术还有很多呢。骗术一，向消费者承诺无风险、有担保、高收益的投资类集资。骗术二，在网络平台编造虚假项目的网贷类集资。骗术三，以建设养老院、快乐养老、安度晚年等养老类集资。骗术四，虚构售卖、一房多卖等房地产类集资。骗术五，利用电子黄金、投资基金、网络炒汇等新名词混淆投资理财概念的理财类集资。
3: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长篇小说《电脑骑士》第一集。
1: 骑士是欧洲中世纪时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骑兵的称号，后来演变为一种荣誉称号，用于表示一种社会阶层。而电脑黑客一词源于英文 Hacker，指热心于计算机技术、水平高超的电脑专家。但到了今天，黑客一词已被用于泛指那些专门利用电脑搞破坏或者是恶作剧的家伙。对这些人的正确英文叫法是 Hack， 有人翻译成骇客。解释完骑士的词义，我的故事现在开始了。这是我所经历的很多奇特案件中的第一个，直到今天我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里寻找着手中案件的线索。你们知道，我不是007那样的间谍，只是一名刑事警察，一个供职于法国国际刑警中心局的年轻警官。因为我继承了家族传统的基因，那就是太爷爷、爷爷和父亲给予的对于解开各种人世间秘密的灵感。
0: 很多著名的黑客破解密码并非用了什么尖端的技术，而只是用到了密码心理学，研究用户的心理，从细微处入手分析用户的信息，分析用户的心理状态，从而更快地破解出密码。其实获得信息还有很多途径，密码心理学如果掌握得好，可以非常快速破解获得用户的信息。
1: 看了看手机上的日历，发现是2013年11月6日，我在巴黎的国际刑警法国中心局电讯中心见习也已经整整一年了。说起来，在国外这么多年，还是法国的感受最为深刻，那就是巴黎的早晨太美了。一年四季，巴黎都有它极为妩媚的一面，每天在清晨上班的途中，我都要仔细地观察，努力积累着各种对环境描述的词汇。而今天我却顾不上欣赏那些景观了，只是心里默念着那两句诗：黄昏成就了清晨的叹息，清晨开启了黄昏的惊喜。开着汽车直奔上班的地方，法国国家警察总局。我住的警官宿舍离总局很远，每天有一个小时会浪费在拥堵的路上。今天一早，我随身携带的专用手机忽然显示了局里的命令：
0: 请立即跟随阿尔弗雷德高级警官到里昂国际刑警总部报到，这是一次重要的学习任务。
1: 国际刑警组织全称为国际刑事警察组织，由1923年成立的国际刑事警察委员会延续而成，自从1956年更名以后，已经是具有190个成员国，世界上最大的各国刑事警察间的合作组织，也是联合国以外的第二大国际组织。它的主要责任是为调查恐怖活动、有组织罪案、科技罪案等严重的跨国罪案提供技术支持、情报交换和协调工作。我去里昂国际刑警总部，是和那位叫阿尔弗雷德的高级警官一起去。他是国际刑警分局里的电脑专家，有40多岁了。这位阿尔弗雷德从来都是少言寡语，视线略微向上，一脸的高傲，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看高级警官那高耸的大鼻子，就知道阿尔弗雷德是个典型的高卢人。我看了一眼那个大鼻子上司，心里不满地想：普 不与别人交谈，完全不谈自己，是一种甚为高贵的虚伪。里昂距离巴黎470公里，我们选择了坐高速列车，时间大概要2个小时。两个人背靠背地坐在车厢里，一声不吭地想着自己的事情。哦，对了，忘了介绍我自己了，我今年26岁，名字叫布里斯叶赫，叶赫是姓，布里斯是名字，具体就是一座森林的意思。这是我的法国名，我是华人，所以还有一个中国名字叫叶赫兴安。看到后面的名字，你就会懂得我为什么会起一个布里斯的法国名字了。我是一名90后，出生在中国吉林小兴安岭的长白山，从小就爱看那些侦探小说，什么《福尔摩斯探案集》，还有英国女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东方快车谋杀案》和《尼罗河谋杀案》，还有日本大师松本清张、森村诚一的推理小说，就连日本漫画家青山刚昌创作的侦探动漫《名侦探柯南》，那也是每集必看。实际上，我小学只读了3年就考上了初中，到初三的时候，我就已经把高中的课程都学完了，最后被一家科技大学的少年班录取。在大学里，我读了最喜欢的计算机专业。家里人希望我去当医生，在奶奶的压力下，我就同时兼修了医学3年。16岁的时候，我以医学和电脑两个专业的双学士毕了业，然后考上了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硕士。7年后，在获取心理学博士学位离校的同时，我也戴上了本校计算机工程专业的博士帽。中国来的同学们都说我是神童，其实啊，他们那些人一点都不笨，只是整天游手好闲，不愿意学习而已。而我呢，是按照自己的目标去刻苦攻读的。按理说，这个时候

0: 前途基本就确定了。在美国有很多的公司需要我这样的人才，以后衣食无忧的来往于美国和中国，慢慢的娶妻生子，其乐融融。家里人都以我为自豪，可是啊，他们万万的没想到，我却偷偷的跑到法国来了，以23岁的年龄考取了法国的警察学院。为什么专门考取法国的警察学院呢？因为国际刑警总部就在法国的里昂。那你们一定奇怪了，这小子一定是疯了吧？其实啊，我是在实现自己的理想，做一个像我太爷爷、爷爷还有我父亲那样的神探，就是一定要先当一名国际刑警。大家一定奇怪了，这么说你家应该是侦探世家，可不是吗？我的太爷爷是东北最有名的猎人，他最拿手的就是打鬃，就是说能看到几乎没有痕迹的脚印儿。在清朝年间，关外奉天的几宗大案子，像什么黄金失踪案、北镇闹鬼案，都是我太爷爷破的。我的爷爷在当年东北督军张作霖的警察厅里任刑侦处长，经他手抓到的盗墓贼没有一个不是佩服的五体投地。新中国成立后，我的父亲在一个兵工厂里当保卫科长，当地的公安局一有什么大案子就来请我父亲帮忙。可是啊，到了我这一辈儿，家里说什么也不让我再涉及这个行业了。奶奶老是和我说，
1: 行啊，老老实实当个医生吧，咱老家的郎中那时可受乡亲们尊重呢。
0: 可是啊，这血液里流淌着祖先基因的我早就暗下决心，你们的叶赫兴安会成为世界级的大侦探。在美国学习期间，我自己琢磨出了一种密码，我把它取名叫甲骨文，就是用甲骨文的文字排列出顺序来，在书写情报的时候人为的减少笔画，而减少的一或者二甚至整个字，用它的笔画数来对应英语字母的顺序，就能组出词句，读懂它的内容了。当时呢，不知道怎么被美国中情局知道了，非要请我去中情局工作。可是我的理想并不是做一个间谍，而是当一名神探，当时就拒绝了他们的好意。那个分局的头头还不死心，来和我交朋友，反复的劝说，后来我就考进法国的警察学院了。经过2年的学习，我的法语、英语、日语、西班牙语和警察专业课每科都是优秀，最后如愿以偿的被分配到了国际刑警法国中心局做一名实习警官。到这个月已经整整1年了，却没有接触过一宗有意思的案子，那些大案都交给解密分局了，日常工作对我来说简直味同嚼蜡。有很多同事羡慕地跟我说，你真幸运，竟然能够如此顺利地转正。因为这几年的见习警官没有一个不是因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延期转正的。

0: 一个有着高科技手段的黑客组织，三个具有极高智商的少年，他们发明电脑炸弹，窃取各国银行。
1: 一件奇特的公主服装，三种色彩神秘的晶体岩石，多国特工展开激烈争夺。
0: 国际刑警叶赫布里斯深入调查，发现所有的犯罪活动都源于蓝军项目的控制，决心把这几个少年带出罪恶的深渊。
1: 赫连加新长篇科幻小说《电脑骑士》正在播出。

0: 到了里昂，阿尔弗雷德和布里斯他们两人直接来到城市北侧的国际刑警总部，它位于法国里昂城北的罗纳河畔。这座银灰色立方体玻璃大厦显得十分庄重，总部大楼并不高大，外观方形的六层大楼敦实如碉堡。这里远离市区，绿树掩映，水波荡漾，环境优雅，整个大厦好像浸泡在一方浅水池中。周围是数米高的花墙和具有侦控功能的铁栅栏，大厦顶端的透明尖塔上天线林立，摄像头架在各个方位，几乎没有死角。从正门走进中空的圆形大厅，就能看到地面中央有 Interpol 的醒目标志，四周有四部电梯直通各楼层办公室，位于三层的指挥中心24小时对各国信息进行监控。国际刑警组织成立的最初目的就是为打击跨国犯罪和跨境追捕逃犯建立一个沟通平台，其工作方式主要是通过安全的体系进行有效信息的沟通和协调工作。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各种经济犯罪也在迈向全球化，国际刑警组织的任务变得更加重要。总部秘书处派了一位年轻的小姐来接他们，他们照例在检验了护照和进行安全检查后，由那位年轻的小姐带领入内。楼内每一道门都有电子锁控制，内部人员用带有照片的电子通行证才能打开，每个人出入各道门的数据都记录在电脑中，这些和布里斯他们工作的法国中心局设置一样。但是在外人看来，那可是颇有些神秘色彩的。总部工作的高效率他们早有耳闻，而今天有了切身体会。那位小姐把他俩领到了电脑中心，笑了一下转身就走了。一位面部严肃的技师安排他们到另一间房屋的一排电脑面前说道，
1: 打开看指令。
0: 之后再连多余的半句客套话都没有，又做自己的事情去了。阿尔弗雷德点开面前的电脑，马上出现了工作指令。阿尔弗雷德警官，有一封邮件是早晨从巴黎内政部长的私人邮箱发到总部的，这封邮件被人用电子锁密封，打不开也退不回去，有语音指示要求由您打开这个邮件，鉴于以上情况请解决这个问题。阿尔弗雷德警官非常谨慎，他安排布里斯与法国内政部办公厅联系以确认真伪。布里斯立即用刑警总部的电话与内政部联系，反馈的结果是根本没有此事，事实证明这是黑客的邮件。可下一步怎么办呢？布里斯是跟随阿尔弗雷德来学习的，所以他站在电脑专家身后约一步远的距离观察他是如何去做的。看到眼前的黑客邮件，布里斯有些感慨，
2: 当今的网络世界可真是英雄辈出，黑客当道啊！那些聪明的孩子们进入白宫网站都是如入无人之境啊。不过想起当年我在斯坦福大学的时候，不也是进入什么白宫、白金汉宫、联邦调查局、国防部的网络里溜达了都不止一次吗？
0: 国际刑警总部的内部电脑用专用的服务器，只有一个通道的前端与总部另一个系统连接，内部电脑有很多道安全屏障系统做隔绝，就像五个安全门一样。没想到这封邮件竟然轻而易举地出现在国际刑警极端隐秘的系统里，布里斯的心里分析着。
2: 这个黑客应该是在邮件的传输过程中使用了窃听手段， 先进入内政部的网络，在内政部的网络中安装了嗅探器，指定它监听往外部服务器端口发送的数据包，再从收集下来的信息中查看用户名和口令后的字符串，就能看到用户名和相应的密码了，从而就进入了国际刑警总部的网络。可是那局域网的五道屏障它又是如何破解的呢？
0: 布里斯知道很多著名的黑客破解密码并非用的什么尖端的技术，而只是用到了密码心理学，研究用户设计障碍时的心理状态，从细微处入手分析用户的信息，分析用户的心理状态，从而更快地破解出密码。其实获得信息还有很多途径，密码心理学如果掌握得好，可以非常快速破解获得用户的信息。布里斯边想边说着，
1: 手段虽然一样，但是智商却有很大的区别啊。布里斯站在阿尔弗雷德的身后，看着他点了一下邮件，一个电子合成的女生竟然用语音和阿尔弗雷德交流起来。
0: 阿尔弗雷德先生，请您走到门口，面对识别系统，以确认您的身份。
2: 阿尔弗雷德有些不情愿地走过去，他扬起脸看着门上的摄像孔。这时电脑语音又响了起来，
0: 经过瞳孔验证确认，您是阿尔弗雷德先生。布里斯心想，
2: 看来这个黑客专门研究过他的情况，还掌握了所有的基础资料，现在应该是黑客和阿尔弗雷德现场对话。
0: 电脑专家阿尔弗雷德回到电脑前面，默不作声地用键盘回复他。
1: 请问您有什么事情吗？
0: 当然，要不就不会把您这位电脑专家从巴黎请来了。
1: 我们打过交道吗？
0: 打过很多次。
1: 能问一下如何称呼您吗？
0: 这时候荧屏上出现了字母 L F G C， 阿尔弗雷德经验丰富，很快就从字头中拼出了几个英语单词。
1: 忠诚、信仰、荣耀、勇气。
0: 布里斯看到这几个词马上就明白了，
2: 这不是中世纪欧洲骑士的口号吗？
0: 接着阿尔弗雷德又打出几个字。
1: 是欧洲骑士吗？
2: 电脑里立刻出现了一个骑着马、穿着铁甲、吃兵器的图案。接着那语音女生回答说，
0: 电脑骑士。

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

0: 的心。
1: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6、5、4、3、2、1，巅峰！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5: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北京时间22:00。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上回书说的武工队挑西梁家头，打得漂亮。等待这个棺材盖也起来了，长景春从里边站起来，怀抱着歪把的西枪，这顿突突把这些个路记的鬼子给打了个蒙灯转向。魏强带着人像一把刀似的，顺着那个吊桥就插到据点里边去了。原来啊，梁家桥这会儿的老村长梁洛群早已经在里边联系好了内线，里边有人接应着武工队，两期加工一顿打，鬼子呀差不多的可都完蛋。贾政两个眼睛啊瞪得滴溜圆，端着枪撂倒了好几个，他现在一心就想找着哈巴狗，所以别的他都不顾了。抓住了一个俘虏，是个伪军，贾政的枪口对着这家伙的脑门子，快说哈巴狗在哪儿。这家伙吓得找不着北了，啊不，长官饶命，长官饶命，我不知道哈巴狗，不知道哈巴狗，哼，跟我耍滑呀，好，我敲碎了你的脑袋。哎，别，你先别打，长官请原谅，容我说两句话。你说吧，我请问您，您说这哈巴狗是黑狗是花狗是白狗啊？贾政差点乐了，老贾这么一琢磨呀，嗨，我也糊涂了，这哈巴狗是狗论田的外号，这就是老百姓啊恨他，给他起这么号叫哈巴狗。有些个人呢还不知道这哈巴狗是谁，这个伪军拿这哈巴狗当大花狗了，是黑狗花狗。贾政这么一听，什么黑狗花狗，哈巴狗是人，我们这儿没有叫哈巴狗的，狗论田。贾政这一句话，这人这才明白，哦，您说是那位狗所长啊？哎呀，长官呐，他已经走了。什么时候走？就在鬼子路记的前15分钟，打高宝公路的一趟公共汽车进了保定了。把贾政给气的，狠狠的一跺脚，先把这俘虏给压到一边去。10分钟解决了战斗，里边打内应的已经和武工队会合了。赵庆田和辛凤鸣打西边绕过来，压着两个鬼子。这俩鬼子跟落汤鸡一样，怎么回事呢？他们俩本想啊是从这封锁沟里边逃跑，这沟里头有5尺多深的水，赵庆田和辛凤鸣盯得紧，用手枪一个劲儿压他们的顶，走也走不脱了，就这么样给活抓来。这俩是据点里边的鬼子祁宇兵，压着这俩俘虏，把一些个伪军叫过来，给他们讲清了政策前途， 把他们释放了，逮住了几条黑狗，也经过了教育啊，叫他们各自回家，改邪归正，缴获了大批的武器。这儿收拾了一下，给梁邦的后事做了个简单的安排。先叫梁邦啊，安住心，有专人呢，把他送走，送到哪儿去呢？送在一个地方，让他受受教育，提高提高觉悟，让他认识认识。梁邦同意了，梁玉环这就放心了，说兄弟有了出路了，田长兴呢也是跟着高兴。这儿刚安排好，东西两路枪声就响了，鬼子的援兵来。魏强一声令下，撤，同志们安全，从打这个据点撤出来，回到了西王庄，简单的休整了一下。敌人呢从两路兜上来，就把梁家桥给占了。因为这会是要路盐湖地，鬼子特别注意，占领了之后马上把打坏了的炮楼子接着又修补修补，封锁沟哪个地方坏了又石头了石头，吊桥打坏重新再架一个。哎，这就安排上，鬼子不愿意把这地方丢了。魏强他们回来了，查点了一下战利品，

备，在短时间内我们要会师，打他一个歼灭仗。好啊，伟强把这好消息和大家这么一讲，同志们听到了之后擦拳抹掌，高兴得不得了，又要和二小队会师了，有些个老同志就要见面了，谁不高兴？嗯，等着吧，等到会师的日子到了，子增同志带着人亲自到西王庄。今天的西王庄可不是过去了，怎么这么说呢？变亮了。首先说地道变了，这个地道过去这儿搞得就挺出名啊，可是自从哈巴狗从这儿逃跑了以后，领导上马上发现了，这可不得了，哈巴狗这家最坏，他从这儿逃走之后必定勾兵来打西王庄。怎么办呢？发动群众把这地道重新变亮，比如说呀，原先要在墙根下，现在就挪到大门外去了，原先要是锅台底下，现在锅台底下你找不着了，就跑到鸡窝下边去。哦，这一变呢，别看同志们和老乡们都吃了点辛苦，但是怎么样，这个地道可挖得太棒了。哎，一家一家是一户接一户啊，张家、李家、王家、赵家，你要想走这几家，你不用走门的，从这墙穿那墙，由那墙进那屋，从那屋到那屋全通了，房上通地下通，是墙与墙通，乡亲们管这叫三通。如今可以说西王庄是铁壁铜墙，讲地道的质量，在冀东来说西王庄也得说是首屈一指。子增到这儿一看很高兴，何伟强他们一见面哦，先问问同志们，可是同志们一看子增队长啊，脸又有点瘦了，眼睛往里头陷，可是精神还很好，都知道子增同志有病，大家十分关心的你一言我一语的来问。子增同志和大家寒暄一阵之后，就和文斌啊、魏强啊、蒋天祥啊几个干部同志开了一个小会儿，把这一次两队会师的意义讲了一下。要干什么呢？这主要是对付敌人，干嘛非得两个队合起来对付呢？这回敌人又做一次疯狂垂死的征战，鬼子呀，特别是那老松田，一再和上边交涉，交涉好了，上边答应他给他一部分兵力，叫他在保定周围啊进行这么一次大清剿，一定要把眼皮子底下弄清楚，要不然的话对皇军太不利了，皇军有点受不了了，都黄了，赶快想主意吧，再让武工队在保定的周围活动些日子，这松田简直的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老家伙朝天扯夜的失眠，眼珠子瞪老大，就是睡不了，摆了一桌子好吃的，瞪眼睛咽不下去呀，嘴也破了，嗓子也起了泡了，鼻子也淌了血了，眼珠子也熬干了，老家伙不是在院里发脾气，就在屋里骂街，提了把战刀逮谁店把谁砍喽。松田鬼子这回真急了，调动了几波人马，要想在各个村这儿活动活动，怎么办呢？我们必须捣碎了敌人这个计划，绝不能叫他得逞。哦，好啊，地点呢规定在西王庄这儿作为隐蔽点，出奇制胜，袭击敌人，给鬼子意想不到的打击。把几个战斗方案拿出来，取得了文斌、魏强和蒋天祥几个同志的同意，就这样决定了。附带着呢，子增又谈了个情况，什么情况？就关于哈巴狗，哈巴狗不从这儿逃出去了吗？这是我们的麻痹，一时的大意呀、啊，没想到这个家伙能够脱身，可这东西急坏，他跑哪儿去了呢？跑到梁家桥，怎么从梁家桥又走了呢？难道说这家伙会猜会算，准知道武工队要打梁家桥？其实不是，这家伙现在是得了点神经病，他坐着坐着机灵就打个冷战，站着站着就往四外学嘛学，因为什么呢？这家伙亏心了，怎么琢磨怎么不得劲儿。

0: 他总觉着的武工队随时都有可能把他逮着。这回他从梁家桥进保定，他也没想到能有这么一手。他是不愿意在梁家桥这住的，想回去挖个门子。你说我在这儿这怎么算呢？所长不是个所长，什么长不是个什么，旅长马长都不是，我别在这受罪了，干脆我回去得了。他这么打的主意，等他到了保定，听说梁家桥丢了，哈巴狗倒吸口冷气呀、啊，看来这是第二次天不灭狗啊。你看看，世界竟有这样巧的巧事，已经叫武工队把我抓住了，捆得挺结实，放在个小草棚子里，眼看就要把我处置了。哎，眼前发现了一条地道，从那儿逃出来。这回呢，你说每天呢都不过汽车，单今儿个过汽车，哎，我就借着这方便搭上汽车就进了保定，就没遇上危险。越想越后怕，洗了一身冷疙瘩。这家回来之后，他能找谁呀、啊？找他老婆二姑娘。由二姑娘出头露面，和刘奎胜说好话。刘奎胜找鬼子老松田，跟松田鬼子一说，再三的保举，叫蛤蟆狗啊，补个名字吧。刘奎胜可就问他了：“哎，我说狗熊啊，你打算来个什么差事？”“哎呀，兄弟，你给哥维持维持吧，现在别的什么想法也没有了。这个警察所长我是有点干腻了，干脆你在夜袭队里给我补个名儿得了。”刘奎胜这么一听，你可说了个面的，啊，站着说话不腰疼，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啪嚓一声说出来，夜袭队里就搁你，夜袭队都嘎巴脆呀、啊，你算找谁的？哎，这话不对，兄弟，放心吧，我跟着谁学谁、啊，熏陶渐染，挨惊四惊，挨鱼四鱼，对不对？跟着好人学好人，跟着师傅跳假神呐、啊。有你这样的兄弟，你一天就指点我一样吧，我一年得学360多招，把刘奎胜给哄乐了。好，狗熊会说话，包在我身上了。第二天他跟松田这么一说，哎，松田答应了，狗润田跨上了手枪，啊，摇头晃脑，成为了夜袭队一员了。哎呀，这回蛤蟆狗可了不得了，更是越无扬威了，这比他那警察所长气派大多了。只要说谁是八路，瞅谁像共产党，谁也受不了。哦，这些日子这外快特别多呀。武工队掌握了这个情况，掌握情况之后，子增同志啊，就做了个小计划。什么计划？除掉人民遗害，把蛤蟆狗消灭了。不一定非得用武工队的手把它消灭，可以用日本鬼子的手杀了它。首先呢，通过武工队的秘密关系，往日本人耳朵里头吹风。吹什么风啊？就吹这蛤蟆狗三番五次能从武工队手里逃出来，这能叫人相信吗？逃不出来。武工队那是多么精明强干，别说一个蛤蟆狗，六个白脸狼也不行啊。那怎么能够回来呢？是武工队把他放的，放出来之后，他就像一颗定时炸弹那样埋到鬼子的肚子里，随时都有可能爆炸呀。嘿，要不怎么蛤蟆狗跟日本人说些个情况说得那么准呢？那都是按照武工队指示所办的，告诉他哪会儿有情况，哎，日本人到这儿多少得见点动静。你说这不怪了吗？是别人都找不到武工队的行踪，为什么蛤蟆狗能找到？那就是他明着是给日本人干事儿，实际是引诱日本人上钩，他是给武工队干事儿。就这些个话呀，老松田一个字儿没落，都听了去了。鬼子松田起初啊是很得意蛤蟆狗，看出他来对日本皇军是忠心耿耿。可最近一个时期呀，他接二连三的侥幸逃出来， 别人都完了，他却晃荡荡的没事儿，想到这儿，鬼子松田把哈巴狗给叫上来了，弯转周折的把他问了一顿。哈巴狗啊，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他以为松田挺得意的，问得很仔细，对他也挺关心，其实是拐弯抹角套他的话。哈巴狗就一五一十全说了，松田鬼子又从他这说话里边找到了很多的漏呢。您想啊，哈巴狗要想在鬼子的跟前显示一下自己，素日呢他就爱吹爱捧爱说假话，今儿在松田跟前，他认为松田个别接见他，这对他来说是受宠若惊啊，他有点吃不住劲儿了，所以就云山雾罩的这么一通说。他呢是献殷勤，鬼子松田是专心一意的在听他的漏子，越听他这个话越对不上茬。俩人谈了有四十多分钟，最后老鬼子松田呲开了金牙冲他一笑，
1: 嘿嘿，好，
0: 嗯，
1: 狗先生，你确实是有两下，我佩服。好吧，在演习队里你的那个好好的干吧，啊，日后是不会错的，有了机会我会大大的提拔你。
0: 松田这是心里话，这是嘴头上的话。当天的下午他就把狗润田派出来，派哪儿去了，你从哪儿逃出来的，上哪儿给我侦查去，看那会儿有没有八路的影子，回来要向我详细的报告。这个情况武工队也掌握，子增把消灭哈巴狗的计划一说呀，惹得同志们都乐了。哎，这是个好办法，这个家伙呀就得这么处置他。会议散了之后，子增领着两个队长分头布置了一下，大家都投入了紧张的工作，擦刺刀的，擦子弹的，擦枪的，这都收拾。听到后半夜啊，刮起北风来了，外边天特别凉，伟强要查岗，悄悄的他起来，刚起来还没容下地儿呢，他就听这窗户纸啊唰唰唰响了这么三声，这怎么回事啊，这是放哨的往这窗户纸上扔沙土呢，这是个暗号。伟强马上精神振作起来，有事儿，他赶快下了地，提着匣子枪就转到房后来，三两步来到房上。放哨的这个同志趴到魏强的耳边低低的声音，队长同志，我听见东边有动静。
2: 哦，
0: 什么动静？听不太准确，好像是有点动静，但是听了听又没有了。你没听出是什么动静来吗？
2: 听得不够准，反正有响动。
0: 哦，西边，西边隐隐约约的也有。
2: 嗯，
0: 快，你给子增同志送个信儿。哎，这个放哨的从房上下来奔后边去，伟强在这监视着，随后从房下边又上来俩人。队长同志，出什么事了？
2: 有点动静，你们分头侦查一下。
0: 是，分成东西两路，派出去的侦查员不大的功夫回来向魏强报告，东西两路发现了鬼子。
2: 哦，
0: 南北两方去看看。派到南北两边去的侦查员回来，同样情况，整个的西王庄叫鬼子给包围了，围了个风雨不透，里三层外三层都是鬼子兵，黄乎乎的一片一片的，也不知道来了多少。这情况刚谈的这会儿，杨子增就上了房了，来到房上和魏强把情况碰了碰，怎么办，临时就在房顶上开个小会研究一下怎么办。
2: 据目前这个情况看，敌人

来得很突然。是怎么回事？难道说西王庄这会儿有敌人的眼睛吗？要不然他掌握情况怎么这么准呢？我们刚到这会儿不久，敌人就包围了西王庄，这可能和哈巴狗的逃跑也有关系。不管怎么样吧，怎么样处置当前这个情况，子曾要听听同志们的意见。按照二小队长蒋天祥的意思，马上把队伍拉出去，从敌人的屁股后头兜上来，兜着他的脑勺子打。这倒是个办法，魏强不同意。怎么呢？咱们退出去了，敌人就进了村了。这样说，老百姓正在熟睡的，睡得正香甜，不知不觉的就落到敌人手里，怎么办呢？我的意见是，咱们掩护西王庄全村的老百姓撤退，从地道都出去，最后咱们能打便打，不能打便撤。最后做决定呢是杨子曾，子曾同意魏强的这个意见，他很赞成啊。另外呢，他也羡慕魏强。为什么这么说呢？说魏强虽然很年轻，但是这个干部现在锻炼得很成熟，无论什么工作首先想到的就是群众。那么应该呢叫魏强带领着人分头去把村干部叫起来，发动群众下地道，赶快往外撤。魏强带着贾政、赵庆田从房上就下来，叫起村干部去通知各家。上文书咱们说了，用不着叫门，老张家老李家没那事儿，且老张家一迈步就到老李家了，哎，低头一毛腰就到老王家了，他都通着呀。哎呦，扶老携幼啊，就下了地道了。魏强啊，赶快把贾政、赵庆田派进地道里边去，分东西两个地道口去进行侦查，看看从哪边能出去。魏强呢，用最大的毅力压住了胸头火，手里头提着盒子枪，满面春风的，在同志们、在老乡们的跟前，还要让他一点点也不流露出来急躁情绪。但是他那心里头，您想是个什么滋味？告诉大伙儿不要着急，一边啊帮着老乡往地道里边送东西，哎，把人扶到地道里边去，一边还得给大家做解释工作，哎，还得宽慰大家的心情。魏强啊，急得那汗珠子像豆粒似的往下滚，等了老大半天，这俩也不回来。魏强这着急呀，还不回来，又等了有个五六分钟，哎，有点动静了。有什么动静啊？赵庆田回来了，满头是汗，西边道口算出不去了，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整个地道口叫敌人都给封锁了。你快去看看老贾去。是。赵庆田就奔贾政这方向来，走到半路迎上老贾。怎么样？还行。道口外边我看没有人，快从这儿走。前边有贾政、赵庆田带着路，后边呢由魏强率领的村干部掩护着乡亲。哎呦，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啊，就顺着地道口啊，这这这这这这就走下来了。走着走着，快到了这个门这儿了，就是这个地道口这儿，到门口这儿了，不是吗？贾政往下一俯身，含住了声儿，往外先看了看。哎，老贾吸了口冷气，怎么了？刚才来看地道口外边冷冷清清，一个人没有，可现在一看外边站着个鬼子，全武装，端着大枪，上着刺刀，脸朝外，在那儿直转悠。哎，贾政暗暗的骂街，你说这个鬼东西多讨厌，怎么这么会儿的功夫站上岗了呢？他瞪大了两个眼睛，往左右两边学摸了学摸，好在左右还没什么动静。贾政，等着吧，把这个劲儿传到后边去了，等魏强的命令。魏强这么一听，看看几个敌人，就一个，把他搞了。贾政把枪别起来，顺着地道口里一跌着腰，噌就蹦出来，像一只狸猫似的，那么轻，那么快，毛着腰，几步就到了这鬼子的背后。鬼子听见后边像有点动静，

0: 然这么一回头，他一张嘴要说什么，老贾两只大手就举过来，像扑扇似的，砰，把鬼子的脖子就给掐上了，底下一横腿给他来了个蹩脚，一下把鬼子给撂着。贾政使了个七成劲儿，把鬼子掐得七窍流血，把家伙给掐死。他把大枪弄过来，咵一下斜着往背绳这么一背，连子弹带手榴弹全归了老贾了。快，从这儿往上上。乡亲们，由打这道口这儿，一个顶一个，一个顶一个，一个顶一个，全都出来。由村干部掩护着，直奔东南脚下下去了。魏强看着乡亲们脱了险，他放心了。从地道口再翻回来，这功夫杨子增已经带着一二小队转移到制高点去了。这个制高点是什么地方？就是过去西王庄这会儿有名大地主的那么个院套，寺外有炮楼，当中间那个房屋也特别的高大。哎，那个房啊墙啊周围啊都带女儿墙子。哎，往那会儿这么一待呢，居高临下呀，长枪短枪机关枪全都支上了，两挺机枪啊，常景春和祝文华，一个是一小队的射手，一个是二小队的射手，有名的神枪，啪把两个入口就给掐了。胡启明呢，把那小炮支上，大家的眼神都集中在子增同志一个人的身上。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2: 西雷浩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3: 雷锋精神啊。

潍坊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

题，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叉腰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5: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4: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5: 是吧？
4: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天上掉馅饼，
5: 你信吗？
4: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6: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5: 哎呀，那可怎么办
6: 啊？大爷，你别急，不有我呢吗？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5: 这么神啊？
6: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5: 哎呀，太好了！
6: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7: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6: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8: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0: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 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行。锡林郭勒盟社会各界收听收看大会直播盛况后反响热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西蒙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等党员领导同志参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主题党日活动，并重温入党誓词。张百成等党员领导同志参观了西察革命史纪念馆，观看了警示教育片《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领导干部政绩观教育案例示录。大家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力量，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推动全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参观结束后，张百成带领大家重温了入党誓词。盟委、人大工委、行署、政协等盟级党员领导同志参加活动。
0: 西蒙融媒记者李建峰、胡日茶报道。6月30号，行署党组召开2026年第18次会议。同日，行署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13次集体学习，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党组书记郭玉峰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现代农牧业发展经验，锚定建设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和打造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先行区，抓实良种繁育、设施农业、规模化育肥、精深加工、品牌建设等全产业链工作，持续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会议听取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及民生领域信访事项推进情况，强调要聚焦全国性整治项目压查推进，靶向施治，闭环落实，推深坐实群众高度关注的民生实事，分类施策加快化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依法依规解决群众合理诉求，举一反三改进工作，做到化解一批积案、解决一类问题、规范一个领域，让广大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会上，行署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行了研讨交流。大家表示将坚决扛牢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筑牢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思想根基，动真碰硬推进各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锡林郭勒盟社会各界党员干部群众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介同步收听收看大会直播盛况，引发热烈反响。西蒙融媒综合消息。
2: 在新加坡特市爱民社区活动室内，党员干部群众聚精会神收看大会直播，大家深受鼓舞，表示将筑牢红色堡垒，用心绘就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途径。锡林浩特市楚古兰街道办事处爱民社区副主任邓楠：
3: 今后我将以7.1勋章获得者为榜样，扎根基层，紧盯居民急难愁盼，用心做好每一件民生小事，坚守为民初心，用实干彰显基层党员担当。
2: 在锡林郭勒盟人社局公安局，广大党员干部职工集中观看大会实况直播。

0: 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锡林郭勒盟公安局民警王嘉兴，
1: 把对党的赤诚转化为守护平安的实际行动，立足公安本职，锤炼过硬本领，在工作中践行初心使命。
0: 锡林郭勒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张丹丹，
2: 作为青年人社干部，我将把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立足工作岗位，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情用力做好群众身边的人设服务。
0: 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组织全体队员集中收听收看大会直播盛况，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重温党的百年辉煌征程中汲取精神力量，在感悟时代使命中坚定草原文艺工作者的初心与担当。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队员黄晓云，
3: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为民初心，把对党忠诚刻进草原的文艺血脉，传承老一辈队员迎风雪、冒寒暑、马背送文艺的红色传统，以更好的文艺作品讲好新时代的奋斗故事，让党的声音传遍草原。
0: 二连浩特市泰晤士旗等地党员干部群众收看大会直播后纷纷表示，要坚定信念、实干担当，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为地区发展贡献力量。二连浩特市交通运输局规划建管科负责人郑强，
4: 完善城乡互联互通路网，夯实区域发展交通根基，持续推进设好农村路管户，降低群众出行、企业物流成本。
0: 泰晤士旗骆驼山镇楚伦乌苏村党支部书记张海，
5: 今后我会把讲话精神落实到天津地头，壮大特色重要产业，扩宽村民征收渠道，以实打实的行动办好民生实事。
6: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锡林郭勒盟各地各部门举办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传承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西蒙荣梅综合消息。
7: 7月1号，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穿越内蒙古全区全民徒步接力赛锡林郭勒站在锡林浩特市南山体育公园举行，来自蒙市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体育社会组织的2000多名党员群众参加。活动现场全体人员高唱国歌，重温入党誓词，在庄严仪式中厚植爱党情怀。随后大家沿着徒步路线有序出发，开始了徒步接力活动。参赛选手于鑫，
8: 作为一名党员还有健身爱好者吧，非常欢迎和支持这个咱们搞的这种形式的活动，来庆祝党的生日。
7: 锡林浩特市第15小学开展党史卡牌桌游竞赛，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引导全体党员及青年教师铭记党史，坚守教育初心，切实将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强大动力。锡林浩特市第15小学教师王秀桃，
9: 今后我会把红色党史融入日常课堂，立足三尺讲台，为孩子们讲好红色故事，时刻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扎实践行立德树人的教育使命。
7: 在乌拉盖管理区，哈拉盖图农牧场和乌兰哈达嘎查党群服务中心分别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广大党员干部在红色教育基地观摩学习，回望老一辈建设者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中蒙边境线上，当地警队带领党员干部徒步巡边，大家重温入党誓词，切身感悟戍边使命。乌拉盖管理区纪检监察工委党支部副书记温志芳，
10: 将所汲取的红色力量转化为自己实干担当的精神力量，在自己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
7: 在多伦县多伦纳尔镇善因社区，老党员连贵富主动联系社区党总支，将购买的图书、体育器材等捐赠给当地小学，把一生笃信的红色信念传递给祖国的未来。多伦县多伦纳尔镇党员连贵富，
11: 我作为一个老党员，今年又是我在党50周年，非常激动，所以我想到要做一些对国家对社会有益的事儿，做点贡献，想到为孩子们捐赠点书，让孩子们健康的成长，成为国家的栋梁，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
7: 西乌中庆旗、东乌中庆旗、泰普四旗、镶黄旗、正镶白旗等地开展专题党课、慰问老党员、文艺演出等多种活动，抒发爱党爱国爱家乡的赤诚情怀，展现守望相助、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泰普四旗宝昌镇党员刘慧生，
12: 作为一名党员，我们更在对得起这个光荣的身份，要在日常生活中以身作则、积极贡献的力量，继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不懈。
13: 村歌嘹亮，

0: 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活动将于7月2号在西乌珠穆沁旗启幕，一场属于农牧民自己的音乐盛会即将唱响。西蒙融媒记者布仁齐木格、包小虎、王淑荣报道。
1: 7月1号，锡林浩特火车站和飞机场迎来一批特殊旅客，他们是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农牧民选手，也是村歌嘹亮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的主角。锡林郭勒盟文联工作人员早早来到出站口，拉起欢迎横幅迎接陆续抵达的各盟市参赛队伍。包头市东河区文联副主席刘进熙：
2: 希望能够通过这次这个比赛，大家能够更多的了解到我们包头市，甚至是我们东河区的这个文艺和这个我们东河区的本土文化。
1: 乌兰察布代表队选手魏君华：
3: 这次呢，我和姐姐苏利亚齐齐格，我们姐妹俩共同带着我们为本次村歌嘹亮大赛创作的歌曲一起嗨嗨嗨啊，来到我们大美锡林郭勒草原和大家相见，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激动。
1: 据了解，本届村歌大擂台集结了全区31支参赛队伍，500多名农牧民选手登台献唱，赛事规模创历届新高。
4: 6月30号，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锡林郭勒盟选拔赛在锡林浩特举行。来自全盟各旗舰市区融媒体中心的一线记者讲述了在草原深处治沙一线巡边路上的采访故事。西蒙融媒记者布仁齐木格、兴安、杨小旭报道。
5: 现场记者们用生动的语言和真挚的情感讲述一个个感人故事，乡村振兴给农牧民生产生活带来的鲜活变化，马背警队顶风冒雪巡边守边的忠诚坚守，治沙英雄将不毛之地变成绿洲的执着担当，乌兰牧旗常年扎根草原服务人民的旗帜精神，牛奶壶走红背后的生态密码，以及一块奶豆腐串起的国家孩子饱含民族团结与国家情怀的动人往事，一个个沾泥土接地气有温度的好故事让现场掌声不断。经过现场综合打分，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赵丹丹凭借出色发挥获得第一名。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赵丹丹：
6: 我从事记者已经24年了，多次采访乌兰牧旗，所以也借着这样的一个比赛的机会给大家讲了几个有关于乌兰牧旗的故事。我认为呢，今天的这个讲述属于我们每一个新闻同行。
5: 正蓝旗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瑜：
7: 这次参加这个比赛呢，然后对我来说自己是一个提升吧，然后因为有很多优秀的选手，听了他们很多的故事，希望以后我在这个新闻的道路上能够更好的成就自己。
5: 本次比赛不仅展示锡林郭勒盟新闻工作者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也是践行讲好锡林郭勒故事、传播时代好声音的一次生动实践。
0: 下面播送简讯。锡林浩特往返北京航班全面加密，7月1号至31号新增 CA9797、CA9798 航班，班期为每日一班，加密后每日4班，覆盖早中晚时段，通达首都大兴双机场。
4: 1至5月份，锡林郭勒盟规模以上工业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1%，高于全区平均水平5.7%，增速位居全区第二位。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制宾，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纪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视听联动时段，8点聆听西林郭乐，9点30分多彩夕阳，10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0点30分缤纷生活，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超级同学，13点40分视听联动时段，14点重播早专题，15点30分缤纷生活，17点超级同学，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评书广播剧，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20点曲苑影音，22点评书广播剧书场，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

0: 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1: 上午九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

0: 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1: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 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0: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0: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3: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积蓄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5: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4: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6: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4: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7: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4: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8: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4: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9: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4: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10: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4: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11: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4: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12: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4: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1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4: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14: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4: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1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 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

0: 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10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3: 你看到人家住8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在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2: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3: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即使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2: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3: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也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1: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1到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0: 委内瑞拉代总统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结果
8: 不放结果，继续奋斗，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期待。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 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呼和浩特多云转晴，35度到18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同心向党，砥砺奋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区各族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包钢7.1前夕看望慰问老党员。
0: 石光辉7.1前夕走访慰问老党员。
1: 自治区党委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关于表彰内蒙古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0: 系列报道，聚焦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一篇，新法落地恰逢党的生日，彰显民族工作法治底色。
1: 自治区16运火种采集暨首站火炬传递举行，请听详细内容。
0: 7月1日上午，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的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积蓄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催人奋进，在全区各族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请听报道。内蒙古各族干部群众同步收看大会直播，认真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大家一致表示，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指引内蒙古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的行动纲领。内蒙古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乌兰木齐演出队队长李静，
2: 以党建引领队伍建设，深入农牧区一线创编乡土文艺作品，用情服务农牧区群众，以实干践行初心使命，彰显红色轻骑兵时代担当。
0: 总书记系统总结了6个中国共产党具有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字字句句直抵内蒙古各族儿女心底，引发强烈共鸣。来自呼伦贝尔市扎赖诺尔区在党50年老党员韩友民：
3: 50年来，我亲眼见证了祖国的日新月异的变化，亲手感受党组织无微不至的关怀。虽已是白发老人，但党员初心从未改变。
0: 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寄予殷切期望，指出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内蒙古各族青年学生、创业青年、牧区青年、牧民表示，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将个人理想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内蒙古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兴安盟向阳环保青年志愿者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杜铁义：
4: 今后在志愿服务的工作中，带领广大青年志愿者坚守初心使命，在基层一线持续奋斗，砥砺前行。
0: 国铁呼和浩特局呼和浩特通信段呼和既往车间。

0: 帮扶村内的困难群众，还有困难党员，用一言一行践行党员的责任和担当，不辜负党员这个光荣的身份。
1: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国营新华林场党支部书记杜文化：
2: 我们甲乙甲化经商为滋养，党员重在治杂一线，优化桥灌草治理模式，发展粮下产业，带动周边农牧民增收。
3: 内蒙古台消息，七一前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看望慰问老党员王战、方天齐，向他们送去党组织的关怀和节日的问候。包刚详细询问两位老党员的身体和日常生活情况，祝愿他们幸福安康。他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自治区改革发展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都离不开老党员的积极贡献。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全力做好155开局之年各项工作。希望广大老党员继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和阅历深厚的优势，持续为自治区高质量发展加油鼓劲、建言献策。
1: 内蒙古台消息，6月24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在呼和浩特市走访慰问老党员和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为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在看望81年党龄的省级离休老同志云兆光时，石光辉仔细询问老人的治疗和护理情况，并叮嘱医院和有关部门做好医疗救治，精心周到，提供保障服务。石光辉说，老同志们为自治区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我们要把他们的健康冷暖放在心上，照顾好、关心好，让老同志切实感受到组织的温暖。有42年党龄的内蒙古农业大学教授韩国栋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石光辉与他亲切交谈，详细了解草学事业发展、人才培育等情况，勉励他继续深耕农学研究，依托我区生态资源禀赋，推动更多成果落地转化，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贡献更多智慧力量。
3: 内蒙古台消息，根据自治区党委统一安排，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自治区党委常委分别走访慰问基层党员和老同志，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愿。七一前夕，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兼委主任刘爽先后看望慰问了全国劳动模范、内蒙古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姚树华和老党员李双义，为他们送去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感谢他们长期以来为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祝愿他们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勉励他们继续关注内蒙古的发展，把党的优良作风发扬光大，持续为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建言献策发光发热。6月28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副主席黄志强在呼和浩特市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和老党员。能乃扎布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蒙古族昆虫学家，曾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黄志强感谢老人家为内蒙古教育事业和生态保护做出的贡献，要求相关部门照顾好老同志的生活，为他们发挥余热提供条件。单广东是退伍军人，因女儿患罕见病导致生活困顿，黄志强详细了解他的家庭情况和所遇到的难处，要求相关部门落实好帮扶政策，用心用情做好关心关爱工作，帮助他们过上更好生活。6月26号，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包宪华在呼和浩特市走访慰问老党员、老战士。今年93岁的老战士刘新立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包宪华细心询问老人家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叮嘱有关部门要热忱做好医疗和生活保障，把党和国家的关心关爱落到实处，让老战士安享晚年。困难党员张虎俊因病生活无法自理，包宪华专程赶到他所在的老年公寓，向他送上党组织的温暖。他叮嘱张虎俊所在党组织的负责人要照顾好困难党员的生活，切实帮助解决

0: 决实际困难。6月26号，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于慧文走访慰问烈士遗属索连红、离休老党员郝玉明。在索连红家中，于慧文与他亲切交谈，详细了解家庭生活等情况，要求相关部门落实好优抚帮扶政策。在郝玉明家中，于慧文关切询问他的生活起居和健康状况，对他为地方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感谢，并叮嘱相关部门要怀着深厚的感情尊重老党员，关心关爱老党员，让他们生活无忧，安享晚年。6月28号，自治区党委常委、包头市委书记陈之长走访慰问退休老同志、一线党员职工、老党员代表。在退休老同志洪杰家中，陈之长悉心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感谢他为包头发展建设做出的贡献。在老党员马希全家中，陈之长与他促膝交谈，感谢他始终心系党的事业，热心支持社区工作。在一机集团第四分公司，陈之长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首席技师、数控车工赵晶深入交流，勉励他持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精益求精，钻研技艺，扎实做好传帮带。6月24号，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东旭走访慰问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老党员、老干部。李东旭先后。
1: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以下是内容提要。
2: 7月1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等党员领导同志参加主题党日活动。
1: 6月30号，行署党组会议、行署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议召开。
2: 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举行。锡林郭勒盟社会各界收听收看大会直播盛况后反响热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西蒙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等党员领导同志参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主题党日活动，并重温入党誓词。张百成等党员领导同志参观了西察革命史纪念馆，观看了警示教育片《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领导干部政绩观教育案例示录》。大家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力量，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推动全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参观结束后，张百成带领大家重温了入党誓词。盟委、人大工委、行署、政协等盟级党员领导同志参加活动。
2: 西蒙融媒记者李建峰、胡日茶报道。6月30号，行署党组召开2026年第18次会议。同日，行署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13次集体学习，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党组书记郭玉峰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现代农牧业发展经验，锚定建设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和打造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先行区，抓实良种繁育、设施农业、规模化育肥、精深加工、品牌建设等全产业链工作，持续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会议听取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及民生领域信访事项推进情况，强调要聚焦全国性整治项目压查推进，靶向施治闭环落实，推身坐实群众高度关注的民生实事，分类施策加快化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依法依规解决群众合理诉求，举一反三改进工作，做到化解一批积案、解决一类问题、规范一个领域，让广大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会上，行署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行了研讨交流。大家表示将坚决扛牢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筑牢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思想根基，动真碰硬推进各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锡林郭勒盟社会各界党员干部群众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介 同步收听收看大会直播盛况，引发热烈反响。西蒙荣媒综合消息。
3: 在新加坡特市爱民社区活动室内，党员干部群众聚精会神收看大会直播，大家深受鼓舞，表示将筑牢红色堡垒，用心绘就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途径。新加坡特市楚谷兰街道办事处爱民社区副主任邓楠：
4: 今后我将以七一勋章获得者为榜样，扎根基层，紧盯居民急难愁盼，用心做好每一件民生小事，坚守为民初心，用实干彰显基层党员担当。
3: 在锡林郭勒盟人社局公安局，广大党员干部职工集中观看大会实况直播，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锡林郭勒盟公安局民警王嘉兴：
5: 把对党的赤诚转化为守护平安的实际行动，立足公安本职，锤炼过硬本领，在工作中践行初心使命。
3: 锡林郭勒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张丹丹：
6: 作为青年人社干部，我将把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立足工作岗位，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情用力做好群众身边的人社服务。
3: 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组织全体队员集中收听收看大会直播盛况，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重温党的百年辉煌征程中汲取精神力量，在感悟时代使命中坚定草原文艺工作者的初心与担当。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队员黄晓云：
7: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为民初心，把对党忠诚刻进草原的文艺血脉，传承老一辈队员迎风雪、冒寒暑、马背诵文艺的红色传统，以更好的文艺作品讲好新时代的奋斗故事，让党的声音传遍草原。
3: 二连浩特市、泰布斯旗等地党员干部群众收看大会直播后纷纷表示，要坚定信念、实干担当，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为地区发展贡献力量。二连浩特市交通运输局规划建管科负责人郑强：
8: 完善城乡互联互通路网，夯实区域发展交通根基，持续推进设好农村路管户，降低群众出行、企业物流成本。
3: 泰布斯旗骆驼山镇楚伦乌苏村党支部书记张海：
9: 今后我会把讲话精神落实到天津地头，壮大特色重要产业，扩宽村民征收渠道，以实打实的行动办好民生实事。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锡林郭勒盟各地各部门举办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传承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西蒙荣媒综合消息。
10: 7月1号，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穿越内蒙古全区全民徒步接力赛锡林郭勒站在锡林浩特市南山体育公园举行。来自盟市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体育社会组织的2000多名党员群众参加活动，现场全体人员高唱国歌，重温入党誓词，在中

0: 公演仪式中厚植爱党情怀，随后大家沿着徒步路线有序出发，开始了徒步接力活动。参赛选手于心
1: 作为一名党员还有健身爱好者吧，非常欢迎和支持这个咱们搞的这种形式的活动，来庆祝党的生日。
2: 锡林浩特市第十五小学开展党史卡牌桌游竞赛，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引导全体党员及青年教师铭记党史，坚守教育初心，切实将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强大动力。锡林浩特市第十五小学教师王秀桃：
3: 今后我会把红色党史融入日常课堂，立足三尺讲台，为孩子们讲好红色故事，时刻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扎实践行立德树人的教育使命。
2: 在乌拉盖管理区，哈拉盖图农牧场和乌兰哈达嘎查党群服务中心分别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广大党员干部在红色教育基地观摩学习，回望老一辈建设者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中蒙边境线上，当地警队带领党员干部徒步巡边，大家重温入党誓词，切身感悟戍边使命。乌拉盖管理区纪检监察工委党支部副书记温志芳：
4: 将所汲取的红色力量转化为自己实干担当的精神力量，在自己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
2: 在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善因社区，老党员连贵富主动联系社区党总支，将购买的图书、体育器材等捐赠给当地小学，把一生笃信的红色信念传递给祖国的未来。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党员连贵富：
5: 我作为一个老党员，今年又是我在党五十周年，非常激动，所以我想到要做一些对国家对社会有益的事儿，做点贡献，想到为孩子们捐赠点书，让孩子们健康的成长，成为国家的栋梁，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
2: 西乌中庆旗、东乌中庆旗、太普寺旗、镶黄旗、正镶白旗等地开展专题党课、慰问老党员、文艺演出等多种活动，抒发爱党爱国爱家乡的赤诚情怀，展现守望相助、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太普寺旗宝昌镇党员刘慧生：
6: 作为一名党员，我们更在对得起这个光荣的身份，要在日常生活中以身作则、积极贡献的力量，继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不懈。
7: 村歌嘹亮，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活动将于7月2号在西乌中牧庆旗启幕，一场属于农牧民自己的音乐盛会即将唱响。西蒙融媒记者布仁齐木格、包小虎、王淑荣报道。
8: 7月1号，锡林浩特火车站和飞机场迎来一批特殊旅客，他们是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农牧民选手，也是村歌嘹亮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的主角。锡林郭勒盟文联工作人员早早来到出站口，拉起欢迎横幅迎接陆续抵达的各盟市参赛队伍。包头市东河区文联副主席刘进熙：
9: 希望能够通过这次这个比赛，大家能够更多的了解到我们包头市，甚至是我们东河区的这个文艺和这个我们东河区的本土文化。
8: 乌兰察布代表队选手魏君华：
10: 这次呢，我和姐姐苏利亚齐格，我们姐妹俩共同带着我们为本次村歌嘹亮大赛创作的歌曲一起嗨嗨嗨啊，来到我们大美锡林郭勒草原和大家相见，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激动。
8: 据了解，本届村歌大擂台集结了全区31支参赛队伍，500多名农牧民选手登台献唱，赛事规模创历届新高。
11: 6月30号，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锡林郭勒盟选拔赛在锡林浩特举行。来自全盟各旗县市区融媒体中心的一线记者讲述了在草原深处治沙一线巡边路上的采访故事。西蒙融媒记者布仁齐木格、兴安杨小旭报道。
12: 现场记者们用生动的语言和真挚的情感讲述一个个感人故事，乡村振兴给农牧民生产生活带来的鲜活变化，马背警队顶风冒雪巡边守边的忠诚坚守，治沙英雄将不毛之地变成绿洲的执着担当，乌兰牧旗常年扎根草原服务人民的旗帜精神，牛奶壶走红背后的生态密码，以及一块奶豆腐串起的国家孩子饱含民族团结与国家情怀的动人往事，一个个沾泥土接地气有温度的好故事让现场掌声不断。经过现场综合打分，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赵丹丹凭借出色发挥获得第一名。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赵丹丹。

0: 我从事记者已经24年了，多次采访乌兰穆齐，所以也借着这样的一个比赛的机会，给大家讲了几个有关于乌兰穆齐的故事。我认为呢，今天的这个讲述，属于我们每一个新闻同行。
1: 郑兰琪，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瑜。
2: 这次参加这个比赛呢，然后对我来说自己是一个提升吧，然后因为有很多优秀的选手，听了他们很多的故事，希望以后我在这个新闻的道路上能够更好的成就自己。
1: 本次比赛不仅展示锡林郭勒盟新闻工作者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也是践行讲好锡林郭勒故事、传播时代好声音的一次生动实践。
3: 下面播送简讯。锡林浩特往返北京航班全面加密，7月1号至31号新增 CA9797-CA9798 航班，班期为每日一班，加密后每日四班，覆盖早中晚时段，通达首都大兴双机场。
4: 1至5月份，锡林郭勒盟规模以上工业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1%，高于全区平均水平5.7%，增速位居全区第二位。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志斌，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纪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众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2: 锡林郭勒盟的动车时代来了，今天我们迎来了首趟动车组列车正式开行。从草原告别慢车程，锡林浩特至呼和浩特的车程大幅压缩，时空距离全面拉近。铁路带动文旅出圈，绿色农牧产品走出草原，助力我盟深度融入城市群发展。
3: 锡林浩特开动车了，我觉得挺好的，人出行更方便了，我们内蒙人值得高兴。
4: 哎，咱们锡林浩特到呼市新发了那个动车了，听说这个消息特别激动，然后今天特别开心能坐动车，省下好多时间。
5: 今天是锡林郭勒动车首发首日，我们全力做好各项保障服务。动车的开通为地方交通、文旅、经济发展都注入了全新活力。
6: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7: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6: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8: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6: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9: 小朋友，不可以乱丢垃圾哦。
10: 阿姨，我就丢这一点点。
11: 在外时，绿色环保一点点。
9: 还没有到绿灯，你怎么就过马路啦？
10: 我就抢先了一点点，没事的。
11: 出行时耐心更多一点点。
12: 妈妈，我的饭吃完了，可以出去玩了吗？
13: 碗里还剩一点点，要全部吃完才可以哦。
11: 用餐时例行节约一点点，文明从一点点做起。
14: 打喷嚏、眼痒、鼻炎反复，元凶就是这遍地的蒿草。七连蒿就是这遍地的蒿草。七连蒿的市的市民一到夏天总是会被蒿草的花粉过敏所困扰，眼下蒿草马上就进入了旺长期。七连蒿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集中开展全域清蒿专项行动，对道路、公园、小区绿地全面清理，守护市民的健康呼吸。
15: 目前我市首轮的蒿草清除专项整治行动已经全面开展，我们逐一清理了城区绿化带、市政建成区内的蒿草，现阶段呢就是重点的查漏补缺，针对蒿草密集点位进行集中的攻坚。植物园绿地面积比较大，蒿草分布集中，今天我们住建系统全体干部职工开展千人集中拔除行动。我们坚持全民共治、源头治理，抢抓生长窗口期清零隐患，持续改善游园环境，切实解决群众花粉过敏的难题，守护市民的健康。
16: 注意看，
17: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6: 好奇
18: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6: 围观，
19: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6: 诋毁，
20: 是啊，你是
16: 审判。
20: 行了，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抢！
16: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2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23: 做自己就好，
24: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6: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25: 这是中国的交通，
26: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25: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27: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25: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

0: 是中国的通讯。
1: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0: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2: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0: 这是中国的商场。
3: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0: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2: 亲，包邮哦。
4: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5: 大家好，我是乐乐，土生土长的正蓝旗姑娘，很高兴来到旅行四季做客。我从小在扎格斯台湖边长大，草原上的野兔、飞鸟、小鹿教会我善待每一个小生命。曾经一场大病让我停下匆忙的脚步，放弃内卷，在家乡锡林浩特开了一间手工宠物烘焙工作室，无添加人食及食材，给城里所有毛孩子做安心口粮。未来我也想联合更多爱心朋友推广文明养宠，助力流浪动物救助。草原与我温柔，我愿用微小的力量守护这座小城所有毛茸茸的陪伴。有空来锡林浩特，和我一起热爱生灵，奔赴温柔。
6: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我不能倾听，我不善表达，我反应很慢。也许我天生就和别人不一样，但是只要生活给予我一次肯定，都是比别人更努力的模样。我用眼睛发现美好，我用微笑传递快乐，我用真诚拉近距离。生命会有缺陷，但梦想一样完整。同是追梦人，我们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那么我们继续送上的是我们的专题行